0: 群众的误解，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讲的非常好。这一块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呀、啊，一个人我们了解过以后啊，如果属实，他企业名称和他的实际的整机的名称和实际的挂的这个门头，包括他的广告不一致，我们呢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我们按市场监管部门的虚假宣传进行处理；属于门头整改的，我们会立即交流到移送到城市管理局，因为这个门头广告啊是归城市管理局审批和监管。好，感谢你啊，一会儿你可以继续交流。
1: 嗯，这位先生，
2: 快来。
1: 嗯，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杜局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2: 嗯，好嘞。
1: 好，行，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葛先生向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小区里的电动车充电设备被物业私自更换了，价格也涨价了，请问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征求业主意见？这个问题，葛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人跟我联系，但是、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讲现在还在了解情况。
3: 在了解情况。
4: 对，
3: 我这边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3: 他说充电桩服务费属于市场调节价，没有政府定价。如果是电费多收可以干预，但服务费属于市场调节价，市场监管部门不能强制降价，不得以行政手段指定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关于是否需要征求业主意见的问题，根据物业管理条例2016年修正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五条，建议您向物业主管部门咨询，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那就是说还得找物业主管部门。
3: 关于这个是否需要征求业主意见，这个需要向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咨询。您关于价格涨价是否合理的问题，他们做了这个回复。
4: 对，他讲电费就是讲是政府的价格，但是服务费他就可以变得自行调控、
3: 嗯、
4: 但是他现在就是以前比如说以前一小时充8块钱，现在只能一小时充4块钱。
3: 是1块钱充8个小时和1块钱充4个小时这个关系是吧？
4: 对，就是他这个电费啊国家定了，但我服务费我可以加这个服务费，有点离谱了。
3: 哦，你们小区现在有几个电动车的充电桩运营商？
4: 现在的话目前应该就他应该换的话应该都换掉完了，
3: 就一个。
4: 对，没有其他选择。
3: 您的意思就是现在在业主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他又把这个费用涨价了？
4: 对，而且我们根本不知情，你换好了之后，我们后期我们自己去充电时我们才知道这个问题，这价格贵了，而且贵的有点高。
3: 那这样啊，葛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价格的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4: 好了好了。
3: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好，拜拜。
1: 好，葛先生反映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侯主任。
5: 嗯，主要呢，这个价格问题，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定价问题，没有这个固定多少价。嗯，多少钱一个小时或者1块钱充多少分钟，充几个小时？嗯，就是目前来讲没这个好像确切的具体要求。嗯，但是你反映这个价格，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偏高，或者说有点接受不了。后续呢，我们会跟这个相关部门再联系，就是我们高新区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也管沟通，我们再了解这个问题，然后再向我们价格监管部门，再具体的反映你这个情况。掌握好情况之后，我们了解处理完之后，再跟你联系沟通，再跟你回复，好吧？
1: 嗯，这位葛先生他所反映过问题之后，咱们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回复说，这个服务费是属于市场调节价。市场调节价的话，葛先生他所面临的就是这个小区里边就这一家这个充电桩的运营商，他如果说对这个价格不满意的话，他可能要选择其他的这个充电桩的话，他要跑到很远，跑到别的小区。这个是不是在市民意识当中，或者说这个小区业主意识当中，哎，这个它的价格就是在这儿就是垄断的，他说多少，然后我们小区的人在这充电就得是多少，有没有说是这样一种可能？
5: 嗯，刚才说了，这个市场调节价的话，它并不是说就是说，

0: 是无原则的调解，要在这个消费者或者咱使用客户这个能接受的范围下，就是说你不能说瞒天要价是个意思，就是调解价老百姓能接受，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允许的，但你不能说调解过分了，那有相关部门同样可以采取措施，也不能说这个小区就你一家经营者，然后你搁这地方就是说把这个价格调到这个自己那啥，然后让消费者给他这个产生问题，这也不允许的。你要如果说产生这个像你刚才讲的一样，涉及到垄断了，涉及到违法违规这个涨价，在监管部门也可以采取措施。
1: 现在葛先生他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原来可能一块钱充八个小时，然后现在一块钱充四个小时，也就是对于价格来说就是对半砍了嘛，所以说这块我们有请杜局长来给这位。
2: 他这个价格呀，刚才侯主任讲的已经很清晰了，一个是自治商调节价，高新区市场局也给他进行恢复了，但是你要看这个小区啊，他有时候存在一家或者一家以上啊，他都正常的，但是他不管是几家，特别是尤其一家的时候，他服务费调节的时候，他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那个物业公司，在小区内有些范围的规定内，他进行公示，他公示过以后群众有没有接受，这是一个方面，他如果公示了在公示之前没有异议，你提出来这个异议呢，涉及到价格确实如果偏高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主管部门，通过业主申请相关部门对他进行约束，通过处理。如果他没有公示，没采取任何措施，突然涨价，自己涨价，而且涨得非常高，这个呢，他可能他就涉嫌了。这个要是有疑问的话，你我们再进一步交流，再进行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1: 有网友留言说，这可以这都可以规定一下，小区里面的充电桩最高收费是多少，设置好浮动的区间，这是这位网友提的一个建议哈。这个能不能我们请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一个记录？
0: 可以记了。
1: 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也有好的这个意见建议啊，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想说一下这个咱亳州的这个天然气标跑得快的问题。就这个天然气标跑得快，自从换过新标以后，它这个智能呢，就是所有的人用气都要翻倍。大家之前都是生活在亳州多少年了，这都是理解的、了解的。之前一年可能比如说交1000块钱，现在都要交2000块钱，同样是那么多人口。这个事情不止我在反映，刚才有人在反映，就是我快接触了栏目，我把话说完，领导看能不能这个认真对待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你让我们去拿个标去测一说，我们可完去卸这个标，这都是安全的问题，是不是？我认为在工商所、工商局应该主动的去抽检抽查，是不是他跑得快，成立专门，这是关乎民生的问题，千家万户，是不是？就像水电气一样，为什么让电力公司老百姓对他的评价好？为什么工商局一上线，大家对这个问题反应那么强烈，为什么不去执行？让我们去拿着标去，你说哪一个人能去卸掉那个标？那一卸抛弃了，大人了怎么办？这要实际一点，不要敷衍，都这一个简单的问题，看领导能不能做到。
1: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侯成富，侯主任。
0: 好，你好，这位听众。刚才你反映的问题就是说是个人就是说用这个燃气使用燃气表这一块，就是说无论是测试检测还是这个针对燃气表做相关的工作吧，就是咱个人不建议去拆除，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咱有问题可以向燃气公司咱相关部门反映，也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直接会跟您联系，然后相关工作人员就是燃气这一块的工作人员到您上门。
3: 贾领导，不是我打断你，我们再去找燃气公司去联系。
0: 不用需要，你打电话就行了，你接电话联系，你也可以打电话。
3: 我们作为管理部门，我们为什么不去抽查？
0: 抽查这个。

0: 没有时间还没有精力，还是这个没不得闲呢。
1: 嗯，没有精力。
0: 别人说那的，
2: 我们有请杜局长来。喂，你好。
0: 啊，
2: 你
0: 好。
2: 你好，你好。那你发现问题啊？小声音，我们也掌握，包括我个人啊，通过这个液化气表、保型电表，通过专业不明的销售经过以后，投入市场，用户的居民千家万户中，费用偏高。或者以前，举例子都给你讲讲，以前是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这样呢，您既然反映这个问题了呢，我们下线过以后立即联系，同时呢，找我们相关的计量监测部门。以及播州的燃气好像就一家新华公司吧，去核对了解，同时刚才你讲的我们要采取不定期的抽查，从电表进入到它的官网设置以及燃气的安装中间的环节，我们都可以进行掌握啊。您提议非常好，
0: 非常感谢领导。说实话并不是我说话这个比较激动，我只是直接了一点。
2: 理解理解。
0: 我说话您们也很忙，但是呢，这个事情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每一个人。
2: 嗯，好，是吧？
0: 啊，希望领导能够重视这个事情。
2: 是啊，也感谢您的反映这个问题。
0: 啊，并不是说我该了，你该领导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不是难听，我们只是直接了一点。
3: 嗯，对，是。
0: 咱都不，咱让能在博州的城市体验感、幸福感，生活在这个地方更快乐。
2: 嗯，好，下回更欢迎您的电话的咨询或电话的这种。打电话进入我们交流，促进我们的工作进一步优质的服务。
3: 嗯，好，行，这位先生啊，到时候我们请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再跟您对接联系，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3: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就是五马镇有个酒坊检测站，车站检测站，然后多收费，乱收费。
3: 嗯，酒坊检测站是车辆的吗？
4: 对，是的，五马镇酒坊检测站。
3: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杜局长，
2: 这一块这个检测啊，这个检测车辆和检测其他的设备仪器，市场监管部门，我想先跟你交流一下，就市场监管部门上呢，市场监管部门是行业主管部门，
4: 嗯，
2: 涉及到车辆的检测呢，它又一个部门就是交警部门。就是如果涉及到那个车辆的环境，它有生态部门。当然，你反映它对，你要车辆检测收费或者报告的数据，它的真伪性，它第一的就是它有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就是公安。我们是对这个检测站或者检测所，它这个机构的行业主管部门。当然，我们也有义务，也有责任去。这个面临反映我们医院都几家联合对这些工作进行整治。
4: 哦，目前是这个问题，就是把费用收了，事情就是检测车没检测，然后不愿退费。
2: 嗯，哦，这样来的，这样你那个线下过以后不是在雾霾吗？在雾霾会。
4: 雾霾那个以前市场人员我打过了，雾霾那个市场监管局那个所啊，都那个市场监管局那个保安局，解释的给出题的不到位，他都是啪的我你。检测都是他收费标准是标准的，我是标准，但那个钱收了，你是没办。
2: 那肯定不行。
4: 他误解我的突出意识了，估计。
2: 那这次听您了，听您后来我们进一步督促，给您争取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好吧？
4: 啊，行，好，谢谢
2: 。
3: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利新县的网友他说，利新县全县农村自来水起步价120，每年0到60吨都是每户120，一年用1吨也是120。他发的这个发了好多遍啊，他是不是也是在反映这个价格问题？因为他也没有说具体问题，他是表述了，收了120，他是不是想问这个价格是合理，还是因为不太理解这位听众朋友，您说的是价格的问题吗？就是起步价120，就是用不用都是120吗？是这个问题吗？您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因为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拨打550-1234，到时候呢，我们帮您转办到市场监管部门，看这个价格，这个问题哈，也感谢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咨询反映。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就是移动公司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期亳州市城区发现多起擅自开启使用市政消火栓取水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会直接破坏城区供水秩序。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消火栓水压不足无法正常使用，将会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守护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消防设施完好可用，维护城区正常供水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消防条例》《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市对全市消火栓规范使用作出明确规定。全市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专款专用的管理制度，核心用途仅为消防灭火救援、消防训练演练。除此之外，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允许擅自开启、动用消火栓，也不得私自操作城市供水公共阀门，违规取用市政消防水源。严禁任何人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损毁消火栓，坚决杜绝将消防设施挪作洗车、施工、绿化灌溉等私用、乱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损坏、挪用、擅自拆除或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将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按照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未办理手续擅自取水的，需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供水水费。保护消防设施，守护供水安全，人人有责。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共同参与。如果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被私自开启、恶意损毁等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 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4: 服务桥城发展，
15: 展示桥城魅力。
14: 桥城之声，
15: 桥城之声。
16: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9: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胡赛，
1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桥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5: 桥城一周要闻综述。
9: 5月19号上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在区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11批16人次，面对面协调解决群众反映问题。接访结束后，周潇专题调度全区信访接案集中整治工作，听取包保信访案件办理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把化解信访接案作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动态更新信访接案集中整治台账，严格落实县处级领导包案包乡镇工作要求，实行一人一案一策一专班，加强工作调度和会商研判，依法依规办理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要精准把握信访事项5种化解标准，分类施策一抓到底，坚决打赢信访接案化解这场硬仗。
11: 午收在即，桥城区137.2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面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桥城区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统筹农机资源，强化服务保障，科学防范风险，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记者从桥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区预计于6月1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6号前后基本结束，力争7天左右基本完成全区小麦抢收。围绕高效抢收、稳产保收这个目标，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科学统筹配齐农机装备，夯实机械化收割基础。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彭志兴：
17: 上区现有小麦收割机3676台，其中绿带的收割机7台，同时西瓜引进区外收割机825台，补充作业力量，确保其中稳定在99%以上，粮食催收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
11: 同时，全区粮食烘干能力持续强化，日烘干量100吨以上烘干机22台，日烘干5500余吨，为阴雨天气下的粮食品质守住底线。近段时间，桥城区紧扣农时节点，扎实推进农机全面检修保养、农机实操技能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全力服务午收工作。针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提醒，要提前疏通田间三沟，清沟沥水，做到雨停田干，小麦成熟后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
9: 近日，省人社厅印发《就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目录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年版，桥城区同步跟进落实最新政策，精准筛选开设20余个市场热门就业实用培训工种，多措并举畅通政策落实渠道，全力推动技能培训政策红利直达基层，快享尽享。桥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8: 年满16周岁，不超过65周岁，未就业或灵活就业且不具有按月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5类人员，可通过自发职业培训券免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目前我区主要开展的有直播销售员、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热门工种的就业技能培训。
9: 在培训补贴发放方面，实行差异化补贴新模式，打破以往固定补贴模式，将培训质量、就业成效与补贴发放直接挂钩，实现培训体制、就业增效的双向目标，确保培训资金

0: 用精准高效的救助服务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本次新完善的临时救助相关政策精准划分了救助类别，按群众治困缘由和实际困难情况实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让救助政策更具针对性，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切实打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峡城区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核算中心主任卢山：
1: 具有本地户籍或者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家庭或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符合临时救助相关要求的，都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其中因意外事故或者是家庭成员突发重病或遭遇特殊困难，造成基本生活临时出现困难的，为咱们的急难性救助对象。而低收入或者是特殊困难家庭因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骤增，超出家庭承受范围，基本生活陷入临时困境的，为我们的支出性救助对象。
0: 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可按照规范流程提交申请材料，相关部门将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完成审核办理，确保救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目前群众可在工作日到峡城区民政局或各乡镇街道综合服务大厅办理业务，也可通过咨询电话0558-5130-180了解政策详情。
2: 以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为主题的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周期为2026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在此期间，互苏浙来皖及安徽省内社会保障卡含二代三代社保卡持卡人在安徽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一定优惠。本次活动优惠名额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
0: 亳州市紧急救援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亳州市紧急救援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市区及峡城区市民拨打120后，由市紧急救援中心统一受理、统一调度。郭阳、蒙城、利兴市民拨打120，由县级统一受理、统一调度。受理人员会调派区域内离急救现场最近的急救车前往，为患者后续治疗抢出宝贵时间。
2: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 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 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0: 以上就是本期峡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说过，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第五，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敬畏历史、敬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工信厅消息，我省全力打造工业精品矩阵，2025年安徽新培育新产品759个，其中新材料高端装备占比近60%，含金量十足。2025年新培育120个安徽工业精品，累计达1315个，新兴产业工业精品占比高达94%。2026年，我省力争培育省新产品1000个，三手产品200个，工业精品100个，标志性产品30个，形成标杆引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建设成果出炉，安徽一举拿下6个中国消费名品、10个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其中典型案例货品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展现出安徽消费品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与转型势能。在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达成新一轮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协议，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互联互通重点项目。本次行动聚焦3大领域，协同发力，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网，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织密省际公路骨干网络，提升网络通达能力，完善内河高等航道布局，搭建江海河联运体系。除了破除省际交通的堵点，打通跨域衔接断点，持续放大长三角区域与协同优势，为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打通动脉，注入动能。安徽乡村振兴电商联盟官方商城一品江淮2.0上线，该版本上线专区全新扩容至15大细分板块，涵盖生鲜果蔬、粮油米面、茶油饮品、健康养生、休闲零食、生活百货、办公数码、烘焙蛋糕、特色农品、安徽老字号、非遗传承、名优特新、地理标志，全方位覆盖吃喝用全场景需求，一站式集齐安徽地道好物。5月24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安徽省主场活动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丁凤琴等10名同志获得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其中我市的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变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案例入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色类案例产业生态优化方向。记者从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了解到，
我市出台关于支持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明确支持住宅项目利用底层一层架空平台进行停车，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提升住宅品质与居住环境，同时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新活力。2025年11月12号，亳州机场正式通航。通航半年以来，累计保障航班16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6860人次，航线网络持续拓展，目前已经运行5条航线，通达北京、深圳、昆明、长春、天津、厦门、南宁、哈尔滨、沈阳、海口，10座国内核心城市。我市重点民生项目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如期封顶，该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占地面积约15亩，计划2026年10月份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部、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入驻，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今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制定资质内建筑企业培育方案，通过税收加项目双路径精准发力，推动企业入库，并且取得积极进展。一季度已成功推动安徽启伦建设有限公司、安徽齐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入库，2家企业总计上报产值1350万元，全年预计还能上报产值4000万元，为全市建筑业产值增长注入了新增量。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傍晚，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沙特阿拉伯媒体2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拘捕并且被逐步占领。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的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23号晚上表示，该国过去的48小时内由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导致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2: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3: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4: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5: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6: 怎么红？
5: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2: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7: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Hey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孔子的弟子子路为了保护头上的冠，为什么不惜牺牲生命？苏东坡笔下的羽扇纶巾体现了三国时期怎样的一种风流时尚？敬请收看《冠冕堂皇》。古语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中国古代特别注意保护头发，于是古人就把头发梳理成发髻，这样还不行，于是又发明了冠，戴在头上用来保护发髻。古人对冠非常重视，甚至会用性命来保护，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路竟然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宁死也不丢冠。那么古人重视冠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六集《冠冕堂皇》。
13: 公元前的480年，这魏国宫廷啊，发生了一场夺位之战。很不幸的是，孔子有一个学生子路啊，也卷入了其中。最后呢，子路被人围困了起来。当时的子路啊，已经63岁了，很显然呢，是打不过人家的。所以呢，冠缨被打断了。这个时候子路啊，做了一个动作，慢。然后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子路呢，把自己的头发整理好，把冠呢端端正正的戴好，然后把冠缨呢解好。这个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让我们中国人2000多年都无法忘记。他说：“君子死，冠不免。”就是说呀，这个君子啊，即使是死了，这个冠呢，也要把它戴好。 这个画面啊，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反复的回放。大家呢，可能对这件事情看法呢，不太一致。可能有的人觉得这个子路太迂腐了，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关不关的，还不赶紧逃命啊？但其实呢，63岁的子路这个时候已经明白无路可逃了，所以呢，选择体面的死去，这个才有大丈夫的风范。那么我个人呢，是非常欣赏子路的这种精神。那么子路为什么能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表现出这种超乎常人的风范？那我们先第一个看一看子路的性格。子路呢，是孔子弟子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在拜孔子为师之前啊，其实就喜欢戴冠。他那个时候戴什么样的冠呢？叫冠雄鸡，就是那个形状呢跟大公鸡差不多的这个冠。而类似这种冠呢，我们今天其实在一些电影电视当中呢还是可以见到。那么子路为什么喜欢戴这样的冠呢？因为当时啊，鲁国啊流行这个斗鸡游戏，跟他们同时代的国君鲁昭公啊，就是因为卷入了斗鸡游戏，被人呢赶出了鲁国。所以啊，子路戴这种雄鸡冠，他无外乎是想叫别人知道，说我呢强悍无比，我就像那个斗鸡场上的公鸡一样勇猛无畏。所以啊，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那种从容啊、镇定啊，其实呢，这个本身也是有他的性格作为基础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儒家对官的看法。当然了，子路的这种强悍勇猛的这种性格，弄不好就会伤害到别人呢。所以呢，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呢，用性鄙这个词呢，评价了子路早期的行为。那子路的这种伤害呢，其实就连孔子也未能幸免。子路啊，比孔子小了9岁，在这个拜孔子为师之前啊，还曾经欺负孔子。那说这件事的时候，司马迁又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凌暴。那么其中有了这个暴字啊，就说明当时啊，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侮辱，很可能还有程度更为严重的这个武力的冒犯。按说呢，这个直率啊，勇猛啊，这个也是可贵的品质啊。但是呢，具备这种可贵品质的子路啊，他就像一块璞玉一样很粗糙，需要有人来打磨，这样才能放出光彩。而谁能够承担打磨他的重任呢？就是被他凌暴过的孔子。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孔子的胸怀。那么孔子是怎么做的呢？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如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就说孔子啊，后来呢用礼乐慢慢的开导子路，而子路最后穿着儒服啊，带着呢拜师的礼品，经过门生的引荐，拜孔子为师。所以孔子这个人啊，他并没有记恨当年子路对他的凌暴，而是呢想真心的啊，通过他的努力，把这个性鄙的子路呢调教成一个有素质的仁义之士。而孔子的这个愿望呢并没有落空，经过孔子的调教，子路呢成为了孔子弟子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位。那么尽管呢，孔子最后评价子路他的儒家思想的境界呢还是叫已登堂未入室，但是子路呢毕竟以他独特的性格被我们中国人呢传颂了2000多年。那么到底儒家给子路给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样捍卫这顶冠呢？在《礼记》当中啊，有一句话叫“冠者，礼之始也”。那就是说呀，这个冠呢，是一切礼仪的开端。而《礼记》呢，我们知道它是一部儒家经典，它是想用人的这个行为规范来塑造一个人的这个儒家风范。所以呢，这个冠对儒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弱冠及笄，就是讲呢那个古代的男女成年的时候呢要行这个成人礼的事情，所以这个弱冠是指男子成人，而及笄呢是指女子成人。这件事情隋唐学者孔颖达他有一个解释，他是这样说的：二十成人出家官，体优未壮，故曰弱也。就说这个男孩子长到二十岁，这个时候就要行家官礼了，但是他的身体啊并没有完全强壮起来，所以呢称为弱。所以弱呢是指男子成年二十岁左右这个年纪。而这个及笄呢，古代啊这个女孩子长到十五岁就进入了叫及笄或者叫笄年。什么意思呢？这个笄啊就是那个簪子，发簪，那就是表示的这个女孩子的头发已经长得足够长了，可以挽起来成为发髻了，这个时候呢可以插簪子了。那其实呢它表示呢这个女孩子可以嫁人了。所以呢到了弱冠之年或者及笄之年就要行这个成人礼。那行了成人礼以后呢，当然就要按照这个成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就要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了。那你的行为呢也就要符合这个礼仪的要求了。那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关于这个官有什么样的礼仪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一条叫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正官。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个西瓜地里头啊，不能蹲那儿提鞋，你在这个果树下呢不要没事呢扶这个官，因为这两个动作啊都很容易引起误会，这个是有素质的人呢不能轻易去干。因为这个儒家呢他对礼的重视，以及呢孔子啊在教学的时候呢教六艺，其中的第一项呢就是礼，再加上官者礼之始也，子路又是孔子的学生，这一系列的影响下来，子路当然对这个官是非常重视了。那第三点呢，我们再看一看子路的身份。子路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魏国的官员。那么这个官员这个身份从哪儿能够显示出来呢？在那个年代主要就是通过头顶上戴的这个冠显示出来。我们中国古代啊管头顶上戴的东西呢叫圆服或者首服或者是头衣。那既然叫圆首头，说明这个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戴冠就是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冠，那么要通过这个部位呢向人显示他在等级制这个社会里头他处于优越地位。所以呢子路当然也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因此啊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捍卫的那顶冠实际上捍卫的是他个人的风骨、儒家的文化以及官员的身份。
7: 人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成语叫冠冕堂皇，现在用多带有贬义，用来形容做人做事表里不一。然而冠冕堂皇的本意是表达古代帝王或者官员带着冠或者冕，显示出庄严而又华贵的威仪。冠是从帝王到各级官员都可以戴，冕是冠的一种，但不是普通官员可以戴的，它只属于帝王或者高官的专利。那么古人为什么会发明一种奇特的冕呢？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含义呢？
13: 这件事呢已经没有史料进行说明了，但是呢我们用现代人的这个视角，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呢，我们不妨做一些分析，也许呢会打开我们的这个想象。首先啊咱们的祖先有一种呢把这个珠宝啊挂在头上的这个爱好这个显示身份和能力，显然呢挂的越多那身份越高能力越强。第二，但是当珠宝挂多了的时候，头上挂了很多东西，这回就感觉到什么比较碍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珠宝啊挑高，那么呢叫它呢珠宝呢离开脸部或者离开头部一定距离。所以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呢，这个冕的发明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个冕的上方啊有一块棉板，这个棉板呢按照史料说明啊它最大的时候长二尺四， 宽一尺二，最小的时候呢长一尺二，宽七寸。这个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把这个棉板啊做成是两头上翘的，这个呢说实话，这个我们估计是导演呢为了通过这种艺术形象来表达某些人的性格比较张扬，但是它跟实际情况呢是有差异的。实际情况呢，这个棉板是平的，不但是平的，还要前低后高。那么为什么会前低后高呢？这个呢在史料上有一些解释。这个解释呢虽然听起来比较绕，但是呢它也说明了当时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为什么前低后高？说是免字当中这个免费的免，其实呢它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字叫府。这个府啊它又等同于另外一个汉字，就是那个俯瞰的俯。这个俯瞰的俯呢是向前倾斜之意啊。它为什么要向前倾斜呢？就表示谦恭勤奋。冕上头啊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最深的，就是呢挂在脸前脑后的那一串一串的冕旒。那么这个冕旒呢，我们呢理解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要把珠宝呢悬挂起来，那么用它的数量来表达呢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很显然价值连城的珠宝能够挂在头上，挂在那么显眼的位置上，这个人肯定是牛人呢。但是呢这种冕的款式经过确定以后呢，后人又给出了比较丰富的文化上的解释。有哪些解释呢？首先这个冕旒的数量，帝王的冕旒是有前边呢十二串，后边呢十二串。那么每一串呢它的珠子的数量呢有十二颗。这十二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讲究的数字。并且这个冕旒呢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繁露。繁呢是多的意思，露呢露珠。所以呢非常形象也很好听。董仲舒啊有一部著作叫春秋繁露。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冕当中冕旒也叫繁露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董仲舒这本书呢他应该讨论的是那些帝王将相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这个冕旒啊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帝王的神秘感的。因为在帝王的对面你可能因为冕旒的遮挡无法稳定完整的看清帝王的面目，所以会有神秘感。但是在古籍当中呢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这个冕旒是干嘛的呢？它是为了增加帝王的庄重感的。因为带了这么个冕，前后都有冕旒，所以你摇头晃脑你的动作就会被冕旒所放大。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就需要这个人怎么样做得非常的端正。行动呢要比较缓慢，要目不斜视，这样呢才有帝王的威仪。所以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有一些小孩就开始当皇帝啊，这些人呢他也戴着冕，但是那个小孩他忍受不了这种束缚啊，所以呢这个一摇头一晃脑把这个冕旒晃得稀里哗啦的乱响。所以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也是需要修炼的，修炼不到位那也是一件受罪的事儿。第二个说法就说这个冕旒是干嘛呢？他是要提醒帝王啊，说你不要什么东西都看，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要看。那么持这一派观点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汉朝的一位名人东方朔。那么这一派的观点呢，他们认为这个冕旒的作用叫避明。那为什么要避明呢？因为他们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冕上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部件，这个估计大家呢不太容易注意到，就是呢从冕板的两侧垂掉下来，垂掉到耳边的还有这个两块小的玉石，这个东西叫填，也叫充耳。他为什么要在冕板这个地方设计这么个充耳呢？那当然还是东方朔啊，他们这派人的意见啊，就说这个充耳也是提示皇帝，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就不要听。 所以呢，管这个聪耳又叫色聪。那意思说呢，有了这个聪耳以后，很多谗言怎么样呢，就听不着了。但是我个人呢，对这种意见呢，其实不是特别认同的。为什么呢？身为皇帝，因为带了一个冕旒，就看不清楚对面的人了。因为呢，有了聪耳，就听不出来好赖话了。那这样的皇帝，他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呢？所以啊，我觉得如果非要给这个冕旒加上一些人文的文化的含义的话，那我觉得呢，可能按照下面这个理解呢，会更为积极一些。这个冕旒它应该是提示帝王，说你眼前出现的人啊，尽管他都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们也都有优点，他就仿佛你眼前这些珠宝一样，都是难得的。而你耳边出现的这些意见呢，不管呢它是好听的不好听的，甚至呢有一些还像那个玉石一样很硬，打在耳朵上呢还很疼的这些意见呢，其实它都如这块玉石一样，也是珍贵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加更大的心胸的容量，能够兼听则明。那我想呢，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他要治理这个国家可能是更为有利的。
7: 领子和袖子是服装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最能彰显中华传统服饰独特魅力的部位之一。在华夏的历史当中，领和袖早已不是服饰那样简单，它们不仅可以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更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改变着历史的进程。而我们熟知的领袖一词，也是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逐渐演变而来。那么领和袖到底有着哪些故事和寓意？领袖一词又是怎样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七集《人之领袖》。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帝王。建立秦朝后，他废除了周朝的六免制度，通过建立官府体系来加强自己的统治。曾经在赵国赫赫有名的貂蝉官，最终进入了秦始皇的法眼。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官呢？人们熟悉的狗尾续貂这个成语与貂蝉官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3: 秦始皇看上的官啊，其中有一种叫貂蝉官。这个不要误会，秦始皇看上这个貂蝉官，那并不是因为美女貂蝉带了这个官，那个时候貂蝉还没有出生。他之所以看上这个貂蝉官啊，是因为当年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的时候，赵武灵王呢为了强化这个效果，他自己呢也带上了胡人的官。而这顶官呢，后来经过他的儿子又把它改进，又把它创新，最后呢就成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貂蝉冠。而这个貂蝉冠是什么样子呢？它主要的特点啊，是在左前侧这个地方呢要插一根貂尾，在这个额上啊这个部分呢要贴一只金蝉。那么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配置呢？首先，金蝉的金呢，它的意思是说叫刚强百炼不耗。而这个蝉的意思呢叫居高隐清，位置很高，吃的呢那都是绿色的。那么这个貂的意思呢，插着貂尾，它象征的叫内悍而外柔，内心强悍，但是呢对外呢是比较柔和的。所以尽管啊秦始皇灭了赵国啊，但是他对赵国的军事能力那还是从心里头呢比较赞赏。所以呢秦始皇就把这种官定成了叫武官。后来呢我们有个成语叫貂蝉满座。这个貂蝉满座呢说的可不是美女如云，而是高官满堂。后来啊这个官员带貂蝉冠这种习惯呢就延续到了晋朝。到晋朝的时候啊，这由于封官封得太烂了，封太多人了。所以呢这个貂就不够用了。 有的官员呢就拿那个狗尾呀、来代替雕尾，因此又出了另外一个成语叫狗尾续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当然了，秦始皇很快呢他又被刘邦推翻了，但是呢推翻了秦朝的刘邦他却继承了秦朝的这个服装制度，并没有在他的任上恢复已经被秦朝废掉的冕服。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关系的。这个门阀呢，它实际上在官僚体系当中形成了多个势力圈，然后逐渐呢把它发展成了叫群雄并起，诸侯割据。所以呢，这个金实际上是在这个时代跟这种社会现象那么相关联的一种服饰。可以这样说，这个金呢差不多就是这个门阀或者群雄向皇权表达不公的工具之一。虽然这个也是一种权力重心下移，但是呢这些人啊带着这个平民百姓的金，它却不意味着他们会代表民众。所以这种善良的愿望呢，在那个时代啊要想实现它，那还是为时尚早。所以啊，不管他是群雄也好，是门阀也好，这个中间呢不乏风流之事啊。他们戴上了金也显得非常的潇洒，也显得很亲民，但是实际上他们最终啊还是代表自己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的。因此呢，这个金是在那个时期被这些名士、贵族、门阀、群雄拿来做了一次秀而已。毕竟这个金的地位的提升啊，它从形象上突破了原来的冠冕体系，所以呢它显得很新颖也很亲民。我们知道宋代啊，大文豪苏轼他呢也发明了一顶金叫东坡金。那东坡金什么样子呢？我们看，这东坡金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少沙，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着之则有角介在两眉间，以老坡所服故名。就是说啊，这个东坡金的主体呢实际上是一个高高的桶，这个桶啊有四个角，这个桶的外边呢有一圈围墙，它比这个桶呢这个高度要低一些，并且呢这个必须有一只脚戴的时候呢要处在两眉之间。据说这顶金呢是苏东坡在监狱里头发明的。那么因为他在监狱里头成为阶下囚了，他就不能再穿官服了，所以没事干呢，干嘛呢，当一回创客，发明了一个新款的金。当然了，苏东坡设计这顶金的他的真实意图我们现在无从知晓，这里呢我们不妨再用现代人的思维来分析一下苏东坡的这顶东坡金。首先这个东坡金有一个主体，就是那个高筒，而这个高筒呢很高，而且是方正的。我们呢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苏东坡本人，是高耸的，是方正的，是有棱角的，这个呢就比较容易理解。那接下来这个高筒外面呢有一圈围墙，我们想象它应该是呢指的是这个监狱，这个围墙是想禁锢住苏东坡的东西。而苏东坡会被这个围墙禁锢住吗？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所以呢他不会被这个围墙所禁锢。因此呢我们看到了那个高筒把这个围墙撑破，在前面呢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这个呢可能表达的是东坡的思想早已经冲破了牢笼。当然了，我们这个分析呢未必就是东坡先生的意图，但是呢这样的分析呢它能够叫我们感受到东坡先生的才情、风骨、这种灵性和智慧。虽然这个冠冕堂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经常回望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祖先在他们所处的那种情境之下的选择，我们也能够明白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得失。那么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集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1: 领子和袖子是服装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最能彰显中华传统服饰独特魅力的部位之一。在华夏的历史当中，领和袖早已不是服饰那样简单，它们不仅可以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 更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改变。

0: 着历史的进程，而我们熟知的领袖一词，也是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逐渐演变而来。那么领和袖到底有着哪些故事和寓意？领袖一词又是怎样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七集《人之领袖》。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古人驾驶的插秧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稻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0: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5: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6: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5: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6: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5: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6: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6: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5: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6: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7: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五凤楼等弟兄三人正参拜王陵，铁扇仙樊茂道进屋一看，这三个人就是一愣。李明急忙上前搭话：“老前辈你好，咱们刚分手，怎么就不认识我了？”樊茂一看，是给他还酒饭钱的那个小伙计，当时李开大嘴乐了：“小友，是你呀，哎，你怎么到这儿了？米房掌柜的打你没有？”他还挺关心李明，拿李明的假话当真的了啊。没有没有，那就好，我把银子还给你。哎，区区小事不值一提，银子不要了，算我孝敬您了。你到这儿干什么呢？这两口棺材死者你认识？
12: 哎，不但认识，还是我的老前辈呢。那口棺材过去的是矬金刚窦觉，这口棺材亡人是狗屠户方卫。
11: 樊茂听这话就是一愣：“哎呀，这两个人是成了名的人物，怎么死的？”“
12: 哎，别提了，因为有个武伯恒大人，他的遗孀武夫人被押在监狱，窦觉为了救武夫人死在河东狮子手，魏方死在侯国英铁扇子下，他打出36只利弩，老人中弩而亡。”
11: 哦，樊茂听罢就是一惊啊，因为侯国英和河东狮都是他的帮派人，马上唰
12: 把他的瓦灰脸一撂。小友，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你是何人？
11: 懒人家，守着棺材说话我好害怕，换个地方行不行？
12: 好，到老夫的屋子去。
11: 他拉着李明在前，五凤楼和铜铁跟着，出了东房直奔大殿。
12: 来到大殿，唰打开火折子，点燃蜡烛。李明一看，大殿里空荡荡，神像胳膊都掉了，石头香炉也倒了，什么也没有，只有在靠北墙那儿有几块木板子拼在一起，放块青砖，这是樊瑁睡觉的地方。难为他怎么在这住呢？这座破庙啊，过去有两个老道是师徒，前不久得了传染病，先后故去，这座庙就空了。魏银平知道庙里没人，才叫贴身侍女狼儿和兰香把斗爵方位的棺材放到这儿，当见着五凤楼再商量找块坟地入土为安。樊瑁怎么住在这儿呢？侯国英派河东狮子去请他，他不知道这个人行无定所，四海为家，帮里的事情啊交给了副帮主于和，就是河东狮的丈夫。樊瑁闲游至杭州，杭州呢有铁扇帮的分舵，手下人就告诉他了，侯国英也在这儿，他想看一看。又因为绿林中各帮派明争暗斗暗杀的事情太多了，他的行动很秘密，又加上性情古怪，独往独来，不愿意凑热闹，他专找没人地方休息，好无人打搅也安全。正好玄武观没人，还停了两口棺材，连要饭花子都不敢进，他就在这儿当旅店了。他想在杭州转两天再去看侯国英，可一进城就被先天无极派人发现，报告给萧剑秋，萧剑秋派人送信给白剑飞，白剑飞叫李明和五凤楼铜铁来见樊瑁。现在樊瑁明白这三个人是一伙的，他们要干什么呢？不管怎么地，我得问问他们的来路。
13: 哎，小友，看着意思你们三个人认识我。
12: 哎，对对对对，
13: 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你们找老夫有什么事？我樊瑁不受他人恩，既然蒙受了你们的好处，有什么事有求于我就说吧。
12: 好，在下叫李明。
13: 樊瑁闻听大吃一惊，你是矬金刚暴戾之徒，外号缺德十八手，又叫人见愁。
11: 老前辈，那是他们糟践我。
13: 樊瑁不由得倒退两步，
12: 哎呀，怎么遇见这个鬼机灵了呢？
13: 李明接着说，这位是两江巡抚武大人令郎姑子，叫五凤楼。
12: 李明的话还没说完，樊瑁当时怪言一番，
13: 啊，原来是你们两个小崽子，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我听分舵人说，我侄女抓你们不着，寻你们不到，想不到在这儿遇上了，还想逃出老夫的手吗？说着两只大手像小簸箕一样，呜，分别向李明五凤楼抓去。李明五凤楼早有准备，那李明一翻手，掌中早扣一只丧门钉，正对着樊瑁的手心。五凤楼急忙一个金丝缠腕，嗨，来扣樊瑁的脉门，逼得樊瑁撤回双手，一阵怪笑，两个娃娃还真有两下子，怪不得燕山老魔的八个崽子全毁在你们手。嘴里说着又一招平分秋色，分别向两个人抓过来。人见仇李明多鬼呀，右手一抖，嗨，这只合在手中的丧门钉直刺樊瑁的左手腕，而五凤楼竟然一塌身，马步一沉，单掌推出，来个推波助流，和铁扇仙樊瑁的右掌碰在一块，就听着砰 五凤楼被击退的噔噔噔倒退三步，铁扇仙樊茂也被他内家先天无极真气震得一晃悠。好，樊茂喊了声好，双臂张，又一招钟鼓齐鸣，嗨，分别向两人抓去。缺德十八手，诡计多端，故意狂叫一声，哎呀不好，骗的樊茂打出了手，微微一颤，这个缺德十八手竟然振臂挥，手中丧门钉直插樊茂的左肋。樊茂功力虽高，可距离太近了，如不躲闪必被丧门钉打住，无奈一晃又绑，收回招数，哪知五凤楼的功夫可超过李明太多了，在铁扇仙收招后退的刹那间，竟然身随掌劲，由掌变抓，一招金龙探爪反抓樊茂的胳膊肘。樊茂虽然一闪而退，可是右臂衣服已被五凤楼给撕下半截。铁扇仙樊茂一辈子没吃过这个亏呀，当时大怒，大叫一声，刚要往上扑，缺德十八手李明已大喝一声慢，随后一使眼色，和五凤楼同铁三个人一起刷后退两步。李明说，哎，铁扇仙你等等，我有话说。嗯，讲。铁扇仙，我们弟兄敬你是老前辈，一口一个老人家，你反倒越服越醉，我李明对你的一点好处虽不值钱，但总算滴水之情吧。你是有名的人物，得恩不报反而出手伤人，就算我们弟兄不是你对手，可是你别忘了那么句话，一人拼命十人难堂这句话，你铁扇仙总不能没听说过吧。啊，你好好想想，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拼命，鹿死谁手尚不好说，再者说了，你欠我的一笔人情账可是白纸写黑字啊，还有你的画押和印记总赖不掉吧。我们三个人只要一个人幸免逃出你的魔掌，将此事传入江湖，就让你这老脸再厚恐怕也无脸见人吧。李明的话金得铁扇仙樊茂心头一颤，他陡然想起那张要命的字据是他们写的，自己亲笔画押又盖上印记，倒霉的是自己一个字儿不认识。这李明可是出了名的缺德十八手，又叫人见愁啊，说不定那张字据怎么写的，就兴许是我樊茂的卖身契，我这那样，哎呀，我在江湖上还怎么抬头见人呢？樊茂越想越惊，越想越害怕，无奈停下手来。嗯，李明，那张字据在哪儿呢？我樊茂是中年打雁，今天，反叫雁牵眼了。李明一看，樊茂被唬住了，急忙在怀里伸手把字据掏出来，唰啦。展开，怎么？你想听听上边写的什么吗？嗯，你念吧。好，别着急啊。他借着屋中射出的灯光，慢慢的念道：“立卖身契人樊茂。”这句话一出口，不光樊茂心头一震，如五雷轰顶，连五凤楼也是一愣。哎，这字据是我写的，怎么变了呢？哦，他马上就明白了。李明的用意知道，念字据之后樊茂非拼命不可，忙给铜铁一使眼色，五凤楼趁间拔刀，小霸王一伸手擦啦啦，把水磨钢鞭也从背后抽了出来，专等一拼。就听李明胡诌八扯，哎，立卖身契人樊茂因孤苦无依无计度日，托中说和卖身投靠江南安察使衙门为奴，甘共驱使，永不赎身，恐后无凭，立据为证，中人五凤楼铜铁。那李明满嘴跑舌头，胡念一通啊，五凤楼铜铁笑的都笑弯腰出了眼泪了。 可把铁扇仙樊茂给吓坏了。这阵他想起来了，哎呀，这李明可不是一般江湖人呐、啊，乃江南安察使李靖文的儿子。常言说得好，好汉不斗势力，何况李靖文乃一省的最高司法大员，而且字据上面还真有自己的手印记号，这就叫一次入宫门九牛拉不回呀、啊！听李明念完，不由得狂叫一声：好你个狠毒的小子，老子喝你冰骨了、言还未了，一晃身躯如同怪蟒出洞，扑了过去。五凤楼身形微晃，拦住了老怪的去路，一招夜战八方藏刀式，拉上架子是先讲价钱后拼命。老前辈，窃喜雷霆之怒，莫把虎狼之威，听在下一言。五凤楼，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已经卖给老李家为奴才了。老人家，您先等等，家父武伯衡居官清廉，敬忠朝廷，老前辈不能不知。只因奸贼魏忠贤祸乱朝纲，祸国殃民，老前辈岂能无闻？领图侄侯国殃助纣为虐，在我父被屈含冤身死之后，又欲加害我的母亲，压在大牢之内，我这当儿子的岂能坐视不管？不救我娘，我们以死相拼，艾罗汉窦大伯狗屠户魏侠客皆惨死在侯国英之手，至今尸骨未寒，灵柩就停在这儿。老前辈为人处事虽然偏激，但却耿介异常，善恶分明。今天我求老前辈帮忙，你在侯国英面前说个情，放出我的母亲，我五凤楼感激你老永生不忘。我们就求您这一件事。方才李明念的字据乃是戏言，上边不是这么写的，字据在他手。我不愿意以这种手段破人就范，更不愿强人所难。老人家，我把字据还给你。说完一伸手，李明，你把字据拿来。我不给，拿来。
14: 哎，好，给你，我就怕你。
13: 五凤楼接过来，爱拥内功一抖手，唰，那张字据像一片浮云向樊茂飘去。樊茂伸手接过来一看，果然不假，是他画押摁印记的那张，急忙揣到怀里，暗暗佩服五凤楼的为人。五公子果然办事与众不同，老夫心服口服，蒙你偿还字据，我给你一个机会，老夫赤手空拳，你们三个人之中无论任何人能胜我，就五夫人之事包在我的身上，如不能胜我，老夫立即远走他乡，绝不再帮侯国英与你们作对，你看如何？听了铁扇仙樊茂的话，五凤楼也暗暗敬佩这位老人，这样一来，胜了可以救母亲，败了呢，铁扇仙也不会再与自己为敌，他能不计较戏耍之辱，并提出这样两个条件，真是难得可贵呀。但是他知道，李明铜铁与樊茂过招，那是以卵击石，还得是自己出头，自己一有五凤朝阳刀，二有高僧教的七刀追魂绝技，干脆借此机会印证一下他的威力如何。前者啊，以七刀中的五刀胜了河东狮子严秀英，但是他毕竟是铁扇帮中的二三流人物，我要试试对付像樊茂这样一顶一的高手究竟有多大威力。主意拿定，躬身施礼，蒙老前辈抬爱，晚辈斗胆冒犯。你老人家在武林当中享有盛名，又是一帮的帮主，为人处事令人敬佩。我五凤楼吃仙盐比您少吃好几十年，我在您面前耍刀弄枪，是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
12: 你老人家见谅。说着五凤朝阳刀唰啦的一声奔樊茂的肩头砍下来，这一招叫班门弄斧。铁扇仙樊茂是一个内外兼修的绿林怪杰，用这种平常招数对付他无疑是以身犯险，但是樊茂却暗暗心动，知道五凤楼是对自己表示尊敬，还有不敢班门弄斧之意。像这样谦虚有为的青年他还是第一次遇见，不觉顿生好感，突然拿定了主意，急忙闪身喊了一句停手。五凤楼急忙收住招数，老人家您好，什么话说啊？五公子，老夫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收下徒弟徒子徒孙徒侄无期代数，均不如你呀、啊、看来五岳三鸟能收你这么徒弟，人家眼力高明识人物，我就遇不上。五公子，冲着你这种大仁大义的胸怀，我算服你了，就令堂之事包不在我铁扇子樊茂身上。五凤楼知道以樊茂的身份话一出口绝无更改，急忙上前磕头，老前辈我多谢了。这阵人见愁李明也说，老前辈，哎呀，你可别把话说大了，别把弓拉满了，令徒侄现在可是手握锦衣卫兵符啊，去救五伯母之事你可得多加小心啊，他不听你的，不但救不来人，再把你老人家抓住，哎呀，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呀、啊。铁扇仙闻听哈哈一笑，多蒙李公子关照，但老夫还有几分自信，别说侯国英是个锦衣卫的总督，就是他当了皇上，谅他还不至于连掌门师伯之命也敢违抗。事不宜迟，你们三位谁陪我去接五夫人呢？三人一听的话音，这件事儿好像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一样。五凤楼舅母心切，就想亲自去。小霸王铜铁说，不行，五大哥谁都能去，就你不能去，李明哥哥你也不合适，以我之见还是我跟老前辈去。第一，侯国英等人不认识我，第二，我家就住在附近，是个有家有业的人，有老前辈引荐，他们不会有什么疑心。第三呢，我在江湖上是一个无名小卒，纵然救不出伯母，起码没什么凶险。五凤楼点点头，贤弟言之有理，救出人之后咱们在哪会齐呢？李明说，这么办，就在钱塘门外树林里见面，不见不散。好，咱们书要剪断，两下分手。铁扇仙樊茂带着小霸王铜铁直奔巡抚衙门，走在半道，铜铁说，老人家，我没告诉你我是谁呢。我不问，哎，我得告诉你啊，我是佟家庄的，我叫佟铁，到那之后就说我是您的随从。哼，你这身衣服是随从啊？你是我少爷。别去，我到那边买一套换上啊。就这么，佟铁到衣帽铺里买身家将衣服换上，原来那身呢就不要了，收拾利索跟着樊茂来到巡抚衙门前。到门前一看呢，把小霸王铜铁吓住了。你别看铜铁是佟家庄的小庄主，他父亲佟元超也是成了名的人物，可是像巡抚衙门这种朝廷封疆大臣居住的地方他从来没进去过。到门前一站，就看见两旁悬挂八盏气死风的纱灯，灯光下分别站立八名锦衣卫和一个小头目，这些人全是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壮汉，一个个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弄弄着，眼珠子瞪得上，短衣短靠打着裹腿，穿着斑尖鱼鳞洒鞋，每人一口寒光闪闪鬼头刀，刀把上拴着一尺半长的红绸子，扑啦啦飘在身后，更显得阴森可怕。铜铁想，
13: 这个女魔王真是好大派头啊。哎呀，这樊茂到这儿人家能不能接待？只见樊茂大模大样的往门前一站。
15: 哎，有活的没有？过来一个啊，告诉侯国英，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13: 啊啊，这会儿一听什么？你老人家？你……
15: 他刚想过去，只见这老头伸手把那西木盒子递过去。
13: 小头目赶紧来到切近，拿过盒子，嘎巴打开一看，哟，这是铁扇帮的印记呀！啪，和尚，他是陆里人出身，他知道。把盒子递过去，单腿点地，哎呦，老帮主你好，小爷早就吩咐了，说这几天你老人家大驾光临，只要您来了，不用通禀，叫小的领您进去就行了。快请。铁扇仙洋洋得意，看看铜铁，意思说怎么样？我到这儿是贵客，铁扇仙樊茂为救五凤楼之母去见侯国英，才演出一段师徒反目血溅巡抚衙。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6: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愿闻先生高见。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6: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17: 妈妈妈妈，我来帮你分水果呀。
18: 好啊，彤彤。
17: 妈妈一个，我一个，爸爸一个，我一个，彤彤一个，我一个。
18: 彤彤呀，一人一个才好呀。
17: 为什么呀，妈妈？
18: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家人就是要一起承担，一起分享啊。分享传递美好时光。
19: 从今往后，你将成为我终生的伴侣，我唯一的真爱。
20: 我将毫无保留地
19: 爱你、尊敬你、保护你，直到永远。
21: 但是有一天，幸福被摔碎了。他曾用沉默掩盖伤口，他试图用宽容改变爱人。第一次绝不是最后一次，希望你听得到，沉默在尖叫。婚姻并不能承诺一生的幸福，但法律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

0: 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铁扇仙樊瑁领着小霸王铜铁来到巡抚衙门外，他拿出铁扇帮的令符，吓得小头目作揖搭躬，连连的往里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呦，老帮主您好，老爷子，老英雄，老前辈，小爷怕你呢，早就告诉我们了，您来只管往里请，来来，我给您带路。铁扇仙非常满意，手捻胡须，眯缝眼睛，洋洋得意。不用你费事了，老夫自会找他。说着大步流星往里走，小霸王铜铁在后边跟随，心里琢磨，看着样子还真有门。这衙门里啊，黑咕隆咚的，现在已经二更过后，所有的屋内都黑沉沉，并无灯光。你别看明面上不见人，铜铁知道哪个屋子内都住着剽悍骁勇的锦衣卫士，现在侯国英手下已调集了1500多人，这可是一支不容轻视的劲旅啊。因为凡是能当上锦衣卫的人，除去要一身卓绝的武艺，会打暗器之外，必须具有高来高去的轻功，他这支人马能敌过百万大军呢。正往前走，樊瑁止住脚步，铜铁抬头一看，前边一个大房子，他不知道这是过去巡抚大人武伯恒的牵押房，就是办公地点。这房子好大了，明午暗七，前出一廊，后出一煞，二更都过了，里边灯火通明，鸦雀无声。歪着脑袋往里边一看，嚯，好吓人了，两旁边有站堂的，一个个佩刀带剑，耳目如灯。对面是公案桌，公案桌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个年轻俊美的书生，他就是侯国英。两边站着五个奇形怪状高个子大汉，身旁呢还站着两个年近半百穿黄衣服老者。铜铁心头一震，那五个大汉就是李明所说江湖上出了名的黑道恶人，号称五鬼。韦是五鬼，这五鬼啊，老大叫韦志远，老二叫韦志进，老三韦志通，老四韦志达，老五韦志道。左右站立的两位老者是当今武林七大门派中的昆仑派门下高手夏侯双杰。樊瑁和铜铁往门口一站，围东地方有人往里边送信，小爷，老帮主来了哟。侯国英赶紧站起来抱拳禀首，诸位，我掌门师伯驾到，劳各位随我出营。是，大家答应一声，呼噜呼噜全出来了。侯国英听说他师大爷来了，非常高兴。为什么呢？他现在人手不够，他已经得到了信息，说五岳三鸟都要到杭州来管五夫人的事儿，他感到孤立无援。他明白，如果我师大爷樊瑁来，那么就等于给我添了一条膀子。侯国英也会来事儿，往门前一站，抱拳拱手，哟，师伯，可算把你盼来了，可把我想死了，师伯你好，孩儿有礼。说完大礼参拜。樊瑁哈哈大笑，英儿，你也知道老夫不喜欢俗礼。哎，用不着用不着，哎，也不能失礼节啊。大家呼啦全都跪下了，参见老帮主。樊瑁乐的呵，眉毛都开花了，回头看看铜铁，意思说怎么样，你看给我面子吧。铜铁这才放心了。师伯里边请，请来上座。
0: 哎，好。
2: 就这么一前一后来到了大厅内，这樊瑁也不客气，好上手坐下了。没人给铜铁介绍，只可在身旁站立。侯国英也没注意铜铁，侯国英拉了个椅子在旁边相陪。 石大爷。

0: 你见着我师娘了吗？
1: 没有啊。
0: 哟，我派人请你去，你还没见着她，那你怎么来的？
1: 嘿嘿，来看看你呗。
0: 哦，好好，来呀，现茶，
1: 茶罢歌展。莹儿，好久没看着你了，老夫想你啊。
0: 师伯，我也想你。
1: 我这个人呢，说话不会拐弯，他这个开门见山。我打听一下，你这次到江南是抓住一个妇人吗？
0: 这个不错，孩儿是抓住一个老妇人。
1: 她是谁？
0: 武伯恒的妻子。
1: 哦，嗨，你说你那么大的官，抓个女人干什么？得了，把她放了吧。
0: 你看他说的多轻松啊，就这句话引起武国英的注意。我师伯到这儿什么也不说，先叫我放武夫人，这是为什么？他脸上不高兴可没露出来。大师伯，你有所不知，这个妇人是范官武伯恒之妻，他丈夫浙江巡抚武伯恒大逆不道，以伪罪自杀，他的儿子武凤楼又杀了两江水陆提督魏大人，所以把他抓捕扣押，还要送到京城呢，要给九千岁亲自审讯。这个人关系重大，不好轻放啊。侯国英啊，很惧怕这位掌门师伯，所以才把话说得非常委婉。哪知道樊茂一向任性，一帮的帮主说一不二，一听说他不放人，不由得双眉一皱。什么关系重大不重大的，我叫你放你就得放 啊。
1: 铜铁心中一动，他发觉侯国英虽然很尊重这位大师伯，但是叫他放掉五夫人恐怕很难，无奈只可默默地注视当场情形，准备应变。愣了半晌，侯国英柔声地说，
0: 师伯，你二人家一向不结交官府，和范官武伯恒又一无往来，今天受什么人所托，管上这档子闲事啊？
1: 哎，我受什么人所托不关你的事儿，我已经答应人家，这人是非放不可。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说出的话，许给人家的事儿是绝不能收。这句话出口，侯国英玉面唰一变，不过也就一瞬之间，很快又恢复正常。
0: 师伯，放人的事好说，我已经托师娘去请你来此，协助我对付几个人，没成想你老提前就来了。
1: 叫我对付谁？你手下管的是皇上老儿的锦衣卫，有什么人物你收拾不了，还叫老夫相助？
0: 师伯，这次我对付的是武林中极厉害的先天无极派，也就是无人敢碰的五岳三鸟。
1: 听到这儿，铁扇仙樊茂精神一振，坐直了身子。武林中虽然盛传三鸟之名，可直到现在只知道大鸟展翅金雕萧剑秋，二鸟追魂苍鹰白剑飞，却不知三鸟是谁。据说这个小弟儿比他两师兄都厉害得多，虽然如此，他们从不和官面人作对，何况你这个锦衣卫总督呢？
0: 嗨，你有所不知，范官武伯恒之子武凤楼就是五岳三鸟唯一的传人，他们为了帮助徒弟，不惜和朝廷作对，不管我手下的八魔全部毁在他们手下，连虎头追魂燕凌霄也败北，所以非得你老和我师父出头不能对付他们。
1: 再看铁扇仙樊茂沉吟良久，好像下了最大决心，看了侯国英眼，我不会帮助你和三鸟作对的，不仅如此，连你的师父我也不会叫他管这种事情。你一个女孩家当什么锦衣卫总督？依我看呐，趁此机会不干算了，免得

脸上现出杀机，可是不露声色，反而站了起来，靠在樊茂身旁，左手给铁扇仙捋胡子，右手攥着小拳头给他师伯捶后背。师伯，我身为锦衣卫总督，又是你老的门下弟子，如果抓不住五凤楼，岂不是被江湖人耻笑？师伯，你像疼我，你就答应我这一次吧，啊！那个女人不能放，你还得帮我抓住五岳三鸟。看起来侯国英和他大爷真像亲如父女。侯国英这样低声下气撒娇的一求，小霸王铜铁心想要糟，老怪物准得改变主意。哪知铁扇仙还是一声长叹：“啊，婴儿啊，老夫一向疼你，你的功夫大多是我亲手所传，什么事情我都依你，就是今天这件事儿，你得听我的，老夫决心已定，绝无更改，快快放出五夫人。”侯国英一看樊茂话已说死，毫无商量余地，好像是怕自己师伯生气，无奈何的看了看夏侯耀武：“哎，夏侯大侠，这么办吧，你呀到大牢里去，千万别忘了跟郡主打个招呼，省得挑眼，速去速归，把那个妇人押来。”“是。”夏侯耀武走了，铜铁的心几乎跳出来，不管侯国英多么厉害，可是总算屈服在樊茂面前。他希望夏侯耀武把五夫人赶快带来，由自己保护出城，免得夜长梦多。侯国英又吩咐夏侯扬威：“哎，为了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我和大师伯几乎闹得骑虎难下，以致他的人家到这多时，我都没有尽点孝心，麻烦二侠速速传下话，叫朱师傅准备一桌酒菜，好消消老人家的闷气。哎，酒要上品，菜要精美，我师伯吃什么我不告诉你了吗？”“啊，吃。”夏侯扬威走了，樊茂一听，哎呦，心花怒放，眯缝眼睛看着侯国英，只见他跌坐在身后的金交椅上，花容惨淡，满腹委屈，也觉得不过意了。因为铁扇仙樊茂为了练武终身未娶，侯国英呢自幼丧父，更加上他生性乖巧伶俐，善体人意，所以樊茂一向都把他当成亲女儿。刚才呀，被五凤楼忠厚待人和真挚的孝心所感动，在五凤楼李明面前打了保票，现在见侯国英这样下不来台，他也觉得对不起他。“嗯，英儿啊，哎，非是师伯不帮你，因为五夫人在江南深得民心，五凤楼为人也宽厚仁义，五岳三鸟皆是武林意下，先天无极派更是难惹难斗，我才做出了如此的决定，也是为了你好。孩子，你要体谅老夫对你的一片苦心呐。”“看你说的，我知道你老疼我，要不然我能答应放人吗？我什么时候不听你老人家话了？只是，哎，我真愁啊，无法向九千岁交代。哼，管他呢，大不了喝出去，这个锦衣卫总督不干了。可是我得把话说在前头，我可是威风惯了的人，一旦丢官，岂不像折了翅膀的鸟？”说到这儿，小嘴一撅，露出两个小酒坑。铁扇仙哈哈大笑：“婴儿，难为你一个女孩家，哪来这么大的雄心？好吧，你不丢官便罢，真要丢了锦衣卫总督，我让你当铁扇帮帮主，怎么样？你知道咱们铁扇帮可是势力雄厚啊，帮大人多，遍及南七北六13省的大帮，哼，比你锦衣卫的人还不知道多多少倍呢。”铜铁一听不由得暗暗吃惊，他知道铁扇帮是绿林中很大的帮会，

0: 个心如蛇蝎的女魔王当上帮主，那简直是如虎添翼，真不知有残害多少生灵。但这是人家帮内的事啊，外人谁也干涉不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夏侯杨威带进个厨师，提着一个很大的食盒走进厅堂。这只侯国英却扑呲一笑：“师伯，你还当我是小孩呢？啊，你别哄我一时不哭了。谁不知道你终日流连酒香，不想当那个帮主，已在两年之前就把帮主的位子让给了我的师父。今天还没喝酒，你就醉啦？先放着我师父那个帮主，你叫我到哪儿去当帮主啊？”
1: 英儿，你认为师伯骗你是不是？不错，我是不想当什么帮主。两年前把帮中一切事务通通交给你师父，可他本来就是副帮主啊，这帮主的位子并没有传他。不信呐，你看，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刚才铜铁见过那个铁盒子。哪知道，女魔王侯国英见到那个盒子，两只秀眼唰放出一道光来，可是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樊茂把盒子放在桌上：“杨儿，这你总该相信了吧？这铁扇帮的令符不是还在我手吗？师伯，自从你把自己成名以后立帮的这把铁扇子传给我，哎，你怎么一直没有使用兵器呀？”说着他把那把天罡扇放在桌上。樊茂一看扇子好像故友重逢，小心的把它拿在手里，轻轻的抚摸一阵，才放回桌上。小霸王这才知道，女魔王侯国英杀人的扇子原来是冯茂当年的故物，不由得暗暗埋怨这个老怪物瞎眼了，竟把这么一把宝扇传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就在这阵儿，冯茂说：“孩子，我把扇子给你，我还有兵器。”说着他从腰里一伸手，摘下一口宝剑来。这口宝剑嘿，太好了，很窄，有28寸长，乌黑的黑皮软壳，光滑的黑犀骨剑柄，上面写着两个篆字：紫电。那樊茂一手拿剑鞘，一手握剑柄，轻轻摁风簧，咯，苍啷啷啷啷啷，顿觉得寒气逼人，压在一汪秋水似的。大厅的人唰，都愣到那儿了。樊茂一扳手，咯噔，宝剑还入鞘内，满脸得意之色：“杨儿，你师伯幼年好胜，在江湖道上树敌过多，我怎么能不防呢？恰巧得到这口宝剑，足可以与威震武林那口五凤朝阳刀相比。不过这个剑太扎眼了，我轻易不拿出来。”“哦，好，这我就放心了。”说着侯国英亲手接过那个提盒，打开盖儿，里边透出诱人的香味儿，又接过酒坛儿：“老伯父，您该喝酒了。”“嘿，好香啊。”“好好好，先给我弄什么好吃的。”“你看着。”他把1、2、3、4层都打开了，端出3个菜1个汤。铜铁一看，3个菜是一凉一炒一烧，一凉是酒糟鸭爪，一炒是清炒虾仁，一烧是红烧鹿尾。特别是那碗汤十分名贵，是三鲜芙蓉鸽子汤。樊茂一看呢，哎呀，乐得了不得，一看酒不高兴了：“哎，这是陈烧，我不爱喝。”“不行不行，没劲儿，给我换烧刀子来。”“
0: 哎，好吧。”“来人呐，快到我的房中，把那瓶宫中御制的酒拿来。”“
1: 是。”樊茂乐了：“嗯，这才算孝顺呐。”一会儿的功夫，御酒拿来了，砰，打开了盖，香气扑鼻呀。这樊茂开怀畅饮，你说他真能吃也真能喝呀，足足喝了1个时辰。侯国英也不着急，就在旁边看着。可是派人去提武夫人的夏侯耀武一去 不服反。小霸王铜铁心急如焚，急是急，可他倒不怎么挂心，因为侯国英到底是很尊重樊茂。这铁扇仙的酒量喝够了八成，那一大瓶御酒也眼看喝完了。樊茂笑呵呵地看着侯国英的小脸儿：“英儿啊，老夫一生无儿无女，又没收徒弟，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只要你听我话，把五夫人放出来，辞去锦衣卫总督的职务，我就把帮主之位传给你，你师父师娘不会不应允的。”说着抓过酒瓶子，把剩下酒也倒入杯内，干脆一扬脖全喝下去了，仨菜一汤也全席卷而空。女魔王侯国英一看铁扇仙樊茂喝醉了，突然左手抓过了那把紫电宝剑，右手唰伸向桌边那个铁扇帮的令符，他想把这铁盒子抢到手。樊茂虽然喝过量，心中可一点也不糊涂啊。开始见侯国英拿起那把宝剑，还认为他想玩赏一下，可是突然看到他的手又伸向铁扇帮的令符，不由得起了疑心，他到底是在江湖上闯荡一生，历经凶险，阅世已深。啊，英儿，你要干什么？猛然伸手要去阻拦，不料一提真气，啊，大吃一惊啊，就觉得浑身酸软无力，懒脱脱的，当时吓他胆裂魂飞。他发觉自己浑身功力全失，一点真气都聚不起来了，形如病夫。哦，樊茂明白了，自己着了一向爱如亲女儿侯国英的道了，我中计了。该死的贱婢，你大逆不道，谋害师长，你罪该万死。说出这两句已气喘吁吁。再看侯国英把两个东西拿到手里和刚才一样的笑：“师伯可别怪孩儿无礼，我也是迫不得已呀，不用这个法子，师伯你怎么能听我的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其中我市的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变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案例入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色类案例。记者从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了解到，我市出台关于支持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明确支持新建住宅项目利用底层、一层架空平台进行停车，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提升住宅品质与居住环境，同时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新活力。2025年11月12号，亳州机场正式通航。通航半年来累计保障航班16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6860人次。航线网络持续拓展，目前已运行5条航线，通达北京、深圳、昆明、长春、天津、厦门、南宁、哈尔滨、沈阳、海口10座国内核心城市。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如期封顶。该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占地面积约15亩，计划2026年10月份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入驻，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工信厅消息，我省全力打造工业精品矩阵，2025年安徽新培育新产品759个，其中新材料高端装备占比近60%，含金量十足。2025年新培育120个安徽工业精品，累计达1315个，新兴产业工业精品占比高达94%。2026年我省力争培育省新产品1000个，三手产品200个，工业精品100个，标志性产品30个，形成标杆引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建设成果出炉，安徽一举拿下6个中国消费名品，10个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其中典型案例获评数量位居全国第2位，展现出安徽消费品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与转型势能。5月24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安徽省主场活动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丁凤琴等10名同志获得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等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期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信息来自新法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小曼师姐，小美灌奖硬丰收，天检管理该抓哪些重点呢？听听农业师咋说嘞？
1: 小满不满，满有一险。那么小满是作为我们进入小麦这个灌浆的后期，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重点还是一个是防倒伏、防感染防。
0: 雨后如果小麦出现倒伏，到底该咋办呢？
1: 对于倒伏的，可以通过一些叶面喷一些肥料或这个杀菌剂，像特别像小麦减少蝇苦，防止它的茎干的病变。
0: 推广玉米种植宽窄行，省工省时，还能多大量？
2: 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人杀动物，你过于稠密了，它容易得病。它通过采光好了，它这个病还都是少了。
0: 过阳这个村啊，靠着红绿配，日子过得呀，枝芒开花节节高呀。
3: 依托我们的红色资源，还有绿色产业，完善产业链条，提升旅游业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
0: 采集证到期或超过10年的，一定要重新鉴定。
4: 如果说不进行鉴定，过期我们将予以注销。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5: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个的走进农家。这个小满小满卖梨见满，这个5月21号呢是小满节气。
6: 是嘞，现在这个小满呀长得也非常好。
5: 咦，不光小满。小满呢也是中药材生长的关键时候，这个天官哈，咱可不能放松呀。
7: 小满时节气温稳步回升，光照充足，小麦进入了灌浆后期。高级农艺师姚道中介绍，这一时期的田管质量直接决定着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1: 小满不满，满有一险。那么小满是作为我们进入小麦这个灌浆的后期，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重点还是一个是防倒伏、防感染防，如果再有条件的话，我们就要可以做一些像叶面喷施、叶面肥呀、调节剂这些工作。
7: 随着小麦丰收临近，下种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姚道中提醒农户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确保麦收后及时抢商播种。在中药材种植方面，白芷、白术、白芍等中药材，此时的水肥调控成为了提质增产的关键。
1: 特别是像白芷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追肥啊来控制这个它的阴阳生长。因为这个时候高温还没有进入长期的连续的高温，这样的话像特别是像白芷，如果连续的高温对它就会有产生早衰这种信号。那么趁着这个时候要加快它的这个地下的膨大，这样的话才能为后期产量打下基础。像白术啊、白芍呀，我们这个时候也通过温差比较大，这要加快养分积累啊，通过我们一些叶面不成型肥料或者是这个撒施一些肥料啊，促进它的前期生长吧。
5: 最近的阴雨天气很多，也很多人呢担心这个小麦别出现倒伏了。
6: 是嘞，倒伏都会减产，我都恨不得就赶紧扶一扶。
5: 咦，别急别急，别先扶嘞，别扶不好，再帮倒忙了哈。
7: 对于小麦倒伏后的处理方式呢，不少农户存在着急于扶植的误区。高级农艺师姚道中建议，最好不要人工去干预。
1: 对于倒伏的，可以通过一些叶面喷一些肥料或这个杀菌剂，像特别是小麦减少蝇苦，防止它的茎干的病变。因为它倒伏的时候，它湿度会更大。对于像玉米，它因为这个自身的这个再生能力比较强，也是会恢复生长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叶面肥调节剂来就是转化它的这种生长。
7: 姚道中介绍，小麦倒伏的发生呢与多种因素相关，天气呢是直接诱因，尤其近期连续阴雨使土壤松软，加上大风，更容易发生根倒伏。此外，品种特性和栽培管理方式也直接影响抗倒能力，做好预防才是减少倒伏的关键。
1: 一个叫根倒伏，一个叫茎倒伏。所谓的根倒伏，就是土壤比较选了，或者是根系比较浅，它整个支柱歪了，我们叫根倒伏。那么茎倒伏就是底下的茎干比较柔弱，风一刮把茎干折断了。俗话说买到一把草，那么常说的这是针对于茎倒伏折茎的 啊，折进的，那么它之所以会折进，有很多，比如说有病害呀、啊，啊，它茎干柔弱，它这个拔节期由于氮肥过多，它这个基部节间比较长，啊，那么它的抗刀能力就差了，那么根刀斧呢，我们常常都伴随着有大雨，啊，土壤下的比较泄，然后它会出现根刀斧。
7: 针对不同刀斧类型的成因，姚道中从品种选择和栽培管理两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
1: 第一个，我们选择一些抗刀的品种，现在就是有一些品种它的根系相对的比较强，扎的比较沉一点，那我们就是它的抗刀能力就强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栽培管理上就减少基部节间的长度，防止拔节期氮肥过多，还有呢就是我们增加硅这种有益元素，硅可以提高茎干的弹性，还有增加钾元素可以提高茎干的这个强度，通过这些措施来减少刀斧的发生。
6: 莫哥，
5: 啊，
6: 这捂手还没到，我咋看那些人都往地里边跑，这看啥了呀？
5: 这你都不懂了，那是去看美容嘞，哪个品种抗刀，哪个品种能增产，光看广告是不管的，得到地里啊亲眼去看看去。
8: 收煤加重煤，像今天这个品种到地里来看，现在这个地里这个近期反正40万吨左右，现在就说这个整体的长势也不错。
7: 5月15号，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把小麦观摩会的现场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眼下虽然还没有到收割季，但是这一片片麦田里的选手已经长势几人，准备接受大家的检阅了。
9: 新品种毕竟它是研发出来以后抗性啊，综合抗性啊都要强，品质产量都要好得多，对咱大棚呢今后的增产增收呢有保障。
10: 几个看了这几个基地表现的不错，对咱山庄都有帮助。
7: 这场观摩会呢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种草现场，大伙聚在一起看麦穗的大小，瞅杆子壮不壮，问管理难不难。一圈转下来，哪个品种适合自己家的地，心里就有了数。
11: 我们现在已经举办了多次的这个小麦观摩会，第二还要举办这个，通过这个小麦观摩能够叫这个农民科学的选用这个品种，能够使这个小麦增产增收。
6: 莫哥
5: 啊，
6: 你说这捂手之后，接下来这茬玉米咋种才能省事又高产呢？
5: 你这个问题可问到点子上了，我将从赵小那边学一招，叫宽毡行种植，听说不光通风好，还能多打粮。
2: 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人杀动物，你过于稠密了，它容易得病，它通风采光好了，它这个病害都是少了。
7: 早上9点多，一场玉米宽窄行种植现场观摩会在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举行。焦葵是这片试验田的种植户，宽窄行呢，他已经连着种了好几年。从最初的尝试到如今看到幼苗的良好长势，他对这项新技术充满了信心，也乐于把自己的种植体验分享给身边的农户。
12: 效果确实比这个等来好，我这个下地玉米准备全部种那个宽窄行。
13: 宽窄行的话要选择株性茎稠这样的一个品种，更利于这个通风透光，更利于这个宽窄行的一个这个单产提升的一个效果。
7: 通过实地查看现场咨询，种植户对玉米宽窄行种植技术有了全面的了解，大家表示回去之后就要尝试这项新技术。
10: 通风包括这个边行优势都比较强，然后这个增产效果都比较明显，今年准备都是大面积全部种这个宽窄行的。
14: 这个模式种植确实不错，我准备今年试种小小麦，种个什么模式看看，对比对比。
15: 组织这一次这个培训营，玉米的种植培训，主要是也是推行这个宽窄行的种植。这个宽窄行种植呢，主要是还是一个是宽窄行利于通风二一个呢，它也便于这个施肥和这个玉米的授粉，为下一步这个玉米的这个高产打下一个基础。
6: 毛哥
5: 啊，
6: 你说这句话可对，种地靠经验，增产靠技术。
5: 你说的没有错，为了这让咱农民朋友掌握真本领，种出好庄稼，咱桥城局把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课堂呢，直接搬到田间地头，叫技术跟着农民走，围绕庄稼转呀。
16: 从这个备注的这个根系来看，这是非常长得非常好，一个是根系多，第二个是非常健壮。
7: 眼下正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候，桥城区的种植户们不用再往远处跑着去听课，也不用对着书本应记， 专业的技术课堂直接就开在了自家田埂上。
17: 今天您都是把这个理论课堂你搬到咱田间了，有啥这个不懂的技术和理论知识呢，来可以问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这样你会更好的呢掌握这些种地的技术。
18: 今天来到这个地里呢，这老师给我们讲的备注备说的病害，我们听得更具体，然后更详细，然后对这个病害以后更知道咋防治，咋来管理。
7: 课堂走下讲台，搬进田间，技术送到地头，交到手里。培训不搞花架子，农民哪块不懂就讲哪块，真正让种植户学得会，用得上。
19: 我们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呢，不是上完课就结束了，也不是一培了之，而是要把跟踪服务呢做到家，然后呢把这个田间地头的管理技术呢真正的送到我们的学员的手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种，怎么样管，怎么样能增产增收，真正的把农业技术用到田间地头。
5: 走进农家精彩多，下期我们接着说，再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小满节气，此时小麦正在逐渐灌浆饱满，长势非常喜人。除了小麦，小满也是中药材生长的关键时期，田管也不能放松。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请来了高级农艺师姚道中，给大家讲一讲小满节气后小麦和中药材到底该咋管理。小满时节气温稳步回升，光照充足，小麦进入灌浆后期。姚道中介绍，这一时期的田管质量直接决定作物产量与品质。姚道中：
4: 小满不满满有一险，那么小满是作为我们进入小麦这个灌浆的后期，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重点还是一个是防倒伏、防感染防，如果再有条件的话，我们就要可以做一些像叶面盘石、叶面肥压调节剂这些工作。
2: 随着小麦丰收临近，下种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姚道中提醒农户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确保麦收后及时抢商播种。在中药材种植方面，白芷、白术、白芍等中药材此时的水肥调控成为提质增产的关键。姚道中：
4: 特别是像白芷，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追肥来控制这个它的阴阳生长，因为这个时候高温还没有进入长期的连续的高温，这样的话像特别是像白芷，如果连续的高温对它就会有产生早衰这种信号，那么趁着这个时候要加快它的这个地下的膨大，这样的话才能为后期产量打下基础。像白术啊、白芍啊，我们这个时候也通过温差比较大，只要加快养分积累通过我们一些叶面不成熟肥料或者是这个撒施一些肥料促进它的前期生长吧。
3: 最近的连续阴雨天气还伴随着大风，很多人都担心小麦会不会出现倒伏现象。在此我们提醒农民朋友，如果小麦出现倒伏，千万别急着去扶，乱动手反而帮倒忙。那么该怎么正确处置，能不能提前预防呢？咱们一起听听农艺师专业讲解。对于小麦倒伏后的处理方式，不少农户存在急于扶植的误区。高级农艺师姚道中建议，最好不要人工去干预。姚道中：
4: 对于倒伏的可以通过一些叶面喷一些肥料或这个杀菌剂像特别是小麦减少蝇苦防止它的茎秆的病变，因为它倒伏的时候它湿度会更大。对于像玉米，它因为这个自身的这个再生能力比较强也是会恢复生长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叶面肥调节剂来就是转化它的这种生长。
3: 姚道中介绍，小麦倒伏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天气是直接诱因，尤其近期连续阴雨使土壤松软，加上大风更容易发生根倒伏。此外，品种特性和栽培管理方式也直接影响抗倒能力，做好预防才是减少倒伏的关键。姚道中：
4: 一个叫根倒伏，一个叫茎倒伏所谓的根倒伏就是土壤比较选了，或者是根系比较浅，它整个支柱歪了我们叫根倒伏。那么茎倒伏就是底下的茎秆比较柔弱，风一刮把茎秆折断了。俗话说买到一把草，那么常说的这是针对于茎倒伏折茎的那么它之所以会折茎，有很多比如说有病害它茎秆柔弱，它这个拔节期由于氮肥过多，它这个基部节间比较长 啊，那么它的抗刀能力就差了，那么梗刀斧呢，我们常常都伴随着有大雨啊，土壤下的比较陷，然后它会出现梗刀。

0: 提高禁改的这个强度，通过这些措施来减少倒伏的发生。
1: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2: 是垃圾？
3: 不对，是干垃圾。
2: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2: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3: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2: 哦，长知识。
4: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5: 在桥城区牛脊镇郭楼村，有一间特别的直播间，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地道的农货，没有专业的主播。村党总支书记宋昆明亲自上阵，从田间地头到网络直播间，从农产品滞销到订单不断，一块小屏幕不仅卖出了农产品，更拨火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6: 咱们边上警务机构，这是才出港两天了啊，才出港两天了。这个，而且不少贼不少贼啊，每一个都是烫心的啊，每一个都烫心的来看一眼。
5: 走进郭楼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只见宋昆明正对着手机镜头，熟练地介绍着农产品，语气朴实有热情。很难想象，一年前他还是个对直播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宋昆明。
6: 2025年5月18号开始做的短视频，搁抖音上，然后7月份开始直播带货的。最初开始的想法都是要农产品卖出去，把农民滞留的农产品给他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给他卖出去。
5: 说干就干，宋昆明把直播间设在村部，利用业余时间开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他挨家挨户上门筛选，亲自把关每一批货。宋昆明，
6: 一开始直播的时候确实紧张，说不出来，组织不出来语言，然后这个为了这个把农产品带出去，硬着头皮的来上，慢慢的积累经验，慢慢的学习。
5: 淳朴的风格，优质的产品，很快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桥城区牛脊镇郭楼村村民李古奇，
7: 这个扁担现在也不但搁家里卖，而且俺那附近也搁网上卖，供不应求。
5: 靠着这份实在和执着，宋昆明的直播间越做越火，开播以来累计卖出产品5000单，实现销售收入6万余元，不仅让村民的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全国，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今年4月份，他还代表郭楼村参加全省电商直播比赛，荣获2等奖，成了远近闻名的主播书记。宋昆明，
6: 这一次去省里面比赛，也树立了信心，增加了经验，更加坚定的这个从走网络的形式把这个打造俺村的形象，将俺村宣传出去，把俺农产品带到大家的餐桌上去。
5: 一块小屏幕不仅是带货的平台，更是服务群众的窗口。除了直播卖货，宋昆明还把政策宣讲、民生服务搬进直播间，社保缴费、惠农补贴、矛盾调解，村民有疑问，直播间里直接解答，让服务更高效、更贴心。宋昆明的同事李颖，
8: 我们宋书记敢于尝试带头做主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我们也会主动配合他，然后做好短视频，帮助农户增加收入。
5: 宋昆明，
6: 俺接下来是准备建10个小作坊，现在俺的项目已经批了，俺第一个小作坊估计是面粉小作坊，就开始落实了，把俺的小麦打成面粉，没有任何添加的，献给大家，把产业链俺的1、2、3产融合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村干部的收入。
9: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车辆报废补贴、网约车运营、道路出行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一开始，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货车报废补贴都有哪些标准？ 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与科技科科长

0: 包磊。
1: 罗聚锌或者不铁的表呢，分为中型和重型的。车型是分为中型和重型，然后距离枪的报废的时间也分为，根据时间的不同，加木的标准也不同。像中型的货车，满一年不足两年的，就是距枪的报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补贴一万；距离枪的报废时间满两年不足四年的，补贴一万八；距离枪的报废时间满四年以上的，就是补贴两万五。这是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呢，就是距枪的报废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是补贴一万二；满两年不足四年的，是补贴三万五；满四年以上的呢，是补贴四万五。这是重型的货车。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网约车平台存在向没有资质车辆派单现象，影响正常运营市场。高磊，
1: 就是我们督促我们属地，就是在我们当地运营的平台公司的办事机构，要开展这个违规车辆的清理。也知道我们2026年的三月份，这汽车公司已经清退了1959辆这个无证车辆。后续呢，我们还将根据我们这个当前存在一些问题啊，按照网约车经营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继续加大这个部门联动，加强路面执法的频次。
2: 健康小贴士：
3: 提起前列腺疾病，不少市民认为只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出现不适也总以为是衰老正常现象，习惯性隐忍拖延。医生提醒，前列腺问题越来越年轻化，拖延不治危害大。前列腺是男性重要的泌尿生殖器官，受久坐、熬夜、饮酒、饮食辛辣等不良习惯影响，前列腺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且呈现年轻化趋势。多数男性对前列腺健康存在认知误区，轻微不适时不愿就医检查，殊不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王旭：
4: 很多老年男性朋友有一个误区，把夜尿多、尿不尽、小腹溃疡当成年龄大的正常现象，习惯忍着拖着，其实这都是前列腺发出的预警信号。长期不重视、不及时检查干预，很容易加重病情，甚至引起尿路、膀胱乃至肾脏方面的并发症。
3: 早发现、早筛查、早干预是防治前列腺疾病的关键。中年男性需建立定期筛查意识，通过专业检查精准判断前列腺健康状况，从源头规避疾病风险。王旭：
4: 一旦出现夜尿增多、排尿无力、尿线变细、排尿不净这些情况，就要警惕了。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男性，每年体检做一次前列腺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可以通过泌尿系彩超、血 PSI 的监测来预判前列腺增生的一些程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干预。
3: 相比于后期治疗，日常科学养护更为重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有效保护前列腺，降低发病率。王旭：
4: 日常保护前列腺其实很简单，首先避免长期的久坐、定时的活动，其次是多饮水、不憋尿、少喝酒、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作息规律，注意保护腹部的保暖。有症状时，别不好意思看病，也别信偏方，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泌尿外科就诊。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 亏欠。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东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
1: 三线地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26度，涡阳21到27度，蒙城22到27度，利辛22到28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浏阳小伙回村养鸡，靠新技术闯出致富新路子。
3: 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红薯抗癌纯属误传。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第3，聚焦务实合作，加快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增长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任务，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我们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区域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今年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中方将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各方参加论坛活动，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中方建议扩大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拓展主权数字货币合作，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中方愿分享市场机遇和发展经验，实施青年职业农民赋能行动，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开展数字技术人才培训，举办本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本组织已经建立起多个务实领域部级会议合作机制，中方也设立了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等合作平台。要积极发挥这些机制平台作用，全力破解务实合作堵点难点问题，促进本组织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第4，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多样文明和谐发展是地区国家人民的美好愿景，我们欢迎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我们要继续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等领域合作，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机构工作，举办更多人文交流活动。未来3年，中方将向本组织国家提供10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 和3000个汉语桥夏令营名额，邀请100名青年科学家来华参加科研交流。中方还将举办乡村振兴、应对气候变化等主题活动，欢迎各方积极参与。第五，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公平公正是地区国家的一致追求，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要支持本组织加强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交往，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请听公益广告，小江豚回来了。
2: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6: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7: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2: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8: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9: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8: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
7: 小江豚好可爱呀。
10: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3: 说到养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脏、乱、臭、人工忙，但在我是一家养殖场，完全不是这样。这里的负责人叫何阳，说话斯斯文文，如果不是穿着工装，很难把他和养鸡联系到一起。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是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亳州亳城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阳，
11: 留学回来呢，就感觉到这个农业呢，这个行产业，比较大。机遇也比较多，所以呢就选择了回来呢，在家乡做了养殖这个行业。
3: 跟着何阳进厂区，记者直接看懵了，没有满地鸡粪，没有臭气熏天，也没有满院乱跑的鸡，一排排鸡舍整齐的像商品房，温度、湿度、通风全自动调控，最绝的是给鸡打疫苗。何阳，
12: 可以卡那个针管，
11: 哦，
12: 是改进的，
11: 非常好，这个好
12: 啊，跟咱之前的不一样。
11: 以前做疫苗呢，就是全靠人工手动来注射，现在呢，我们这个找了家设备公司自己定制的一套全自动化的这个免疫设备，提高了免疫的效率，而且呢，就免疫的精准度和质量会比之前还要好。
3: 正是这份敢创新、肯钻研的劲头，让何阳的养殖事业越做越大。从亳州起步，慢慢把基地建到了河南、江苏。何阳，
11: 目前我们公司这个春兰青年鸡呢有103万余，分了这个三个厂区。目前呢，亳州是我们的根据地。在河南兰考还有这个江苏的宿迁，我们相继呢又建了两座基地。蛋鸡呢，我们今年做了这个春兰呢60万余的规模，主要是在河南的南阳，和濮阳以及江苏宿迁。
3: 从意大利到亳州，从西装革履到鸡舍穿梭，何阳这步棋走得有点反常识，但他用8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农业不是土克拉，也能玩出高科技， 养鸡不是脏累苦，也能做出大产业。何阳，
11: 今年的行情整体是比较不错的，目前呢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目前公司的蛋鸡产能呢每天呢大概在2000箱左右，主要销售在这个长三角区域，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这个接近60万枚。
3: 目前公司也取得了市级龙头企业以及国家级示范厂称号，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何阳还打算继续深耕农业领域，用科技赋能养殖，带动更多人一起发展，让家乡的农业产业变得更有活力。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离婚时承担义务多的一方可以要求经济补偿吗？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和大亮两个人呢，从小就青梅竹马，大学一毕业就马上结婚了。这大亮呢，由于学习成绩比较好，获得了出国读博深造的机会。于是呢，小美就自己在家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协助老公读博深造。后来呢，大亮学业有成归来，觉得自己跟小美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过不到一块去，于是呢，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离婚。那小美呢，也同时诉讼，要求大亮平分家产，另外呢，要给予自己10万元的经济补偿。那么小美这么要求有没有道理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双方一方因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等承担较多的责任，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经济补偿的。
3: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15: 老年人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大学生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刷单返利诈骗、虚假游戏交易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要牢记3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安全使用电动车。
1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8: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 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与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健康小贴士：
1: 有不少人喜欢吃红薯，也常听说红薯能抗癌防肿瘤，这话您可别当真。红薯确实是好东西，营养足，饱腹感强，但好物不是神物，食补不等于治病，红薯抗癌纯属误传。今天咱们就来跟大伙说清楚。红薯软糯香甜，是咱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客，老少皆宜。可这些年红薯抗癌的说法传得神乎其神，今天得给您澄清，红薯是绝佳的养生食材，长期合理吃能降低肠癌等部分癌症的风险，但是它不具备抗癌的作用。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杨劲松：
19: 红薯当中呢，它含有一些少量的那个叫脱氢表雄酮，它呢是可以防止一些癌细胞的一个生成，但是呢红薯当中呢这种物质呢含量呢很少，大部分呢这个含量呢在我们人体当中自己就可以合成。所以呢红薯它最重要的一个功效呢，就是它含有一些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改善肠道的一些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益生菌的一个生存环境，也可以预防那个结肠癌和直肠癌。
1: 红薯富含膳食纤维、胡萝卜素和多种矿物质，经常吃能促进肠道蠕动，控制热量摄入，养护脾胃，对身体确实好。但是咱得明白，防癌不等于抗癌。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健委都明确说了，不存在单一食物能抗癌。网上把红薯、大蒜、西兰花捧成抗癌神物的，都是自媒体夸大其词，别跟风迷信。杨劲松：
19: 红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啊，因为它红薯呢，它这个相对于我们来讲的这个精米白面来讲呢，它更具有饱腹感，而且它提供的这个能量呢也比较稳定，对于我们这个三高啊，还有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这个朋友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降糖的一个作用。
1: 红薯含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是天然粗粮，低脂高纤，日常用它代替部分主食，能减少肥胖、便秘、肠胃不适等问题，营养价值比精米白面强多了。但好东西也不能贪嘴，吃红薯得控制量。杨劲松：
19: 红薯虽好呢，它也不能多吃，因为红薯呢，它这个消化呢，周期比较长，多吃过以后呢，容易引起一些胃胀、反酸这种情况，所以说要根据个人的体质适量的吃红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推荐呢一天呢吃红薯的这个量呢不要超过200克，如果是糖尿病人的话，可能红薯的量还要再稍微再减一点啊，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100克。
1: 说到底，咱得理性看待红薯。好食材不是神药，红薯抗癌是对营养作用的过度解读。食物只能提供营养，调理体质，代替不了医疗，也没有抗癌的神奇功效。养生不用追噱头，日常适量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才是最靠谱的活法。
3: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移动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移动手机话费问题、 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作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华民族》。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有了这孙子兵法，天下大事必为我张角所用。
7: 主公，
8: 许褚何事惊慌？
6: 张角阵前狂言，他有孙子兵法，要与主公一决高下。
8: 正版在我手中，盗版随他用去。
6: 主公神机妙算，张角用兵毫无章法，已经大败而退。
9: 侵权盗版，祸国殃民，扫黄打非，迫在眉睫。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其中我市的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变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案例入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色类案例。记者从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了解到，我市出台关于支持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明确支持新建住宅项目利用底层、一层架空平台进行停车，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提升住宅品质与居住环境，同时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新活力。2025年11月12号，亳州机场正式通航。通航半年来，累计保障航班16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6860人次。航线网络持续拓展，目前已运行5条航线，通达北京、深圳、昆明、长春、天津、厦门、南宁、哈尔滨、沈阳、海口10座国内核心城市。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如期封顶。该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占地面积约15亩，计划2026年10月份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入驻，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 安徽省工信厅消息，我省全力打造工业精品矩阵，2025年安徽新培育新产品759个，其中新材料高端装备占比近60%，含金量十足。2025年新培育120个安徽工业精品，累计达1315个，新兴产业工业精品占比高达94%。2026年，我省力争培育省新产品1000个，三手产品200个，工业精品100个，标志性产品30个，形成标杆引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建设成果出炉，安徽一举拿下6个中国消费名品，10个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其中典型案例货品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展现出安徽消费品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与转型势能。5月24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安徽省主场活动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丁凤琴等10名同志获得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等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期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信息来自新法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9: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4: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6: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位嘉宾。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食品安全、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林亚。欢迎杜局长。
1: 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向大家介绍的是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一级主任科员李春平，登记注册局副科长胡天泽，餐饮服务安全监管科科长薛平，12315指挥中心副主任侯成富，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食品安全、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关注到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顺其自然，他说燃气表跑得快可属于市场监管局管理。这位网友说的是这个表记的这个校验吗？应该是属于咱们市场监管哈。侯主任。
4: 是的。燃气表的校验属于咱市场监管部门，然后计量收那块也专门负责这个检验。观众朋友们，如果说这个燃气表有问题，可以申请去到计量所做相关的工作。
0: 行，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帮您进行转办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咱这个亳州的万恶大华联超市，咱说不干都不干了，这冲的卡还有2000-3000块钱的嘞，这。他都是破产了，他也得走程序呀，他也得进行拍卖，他的东西他啥东西都没有赢了，这咋弄嘞？那这些万达必要的东西都租出完了，你肯定给市民有个交代。
0: 原金色华联是吧？
5: 对对对。
0: 好，我们直接
5: 哪个部门他给他反映过都没有赢了，都连回复都不回复。
0: 好的，我们直接反映给杜林亚杜局长。杜局长
1: 好，听众朋友啊，你反映问题啊，也是目前。也截止到目前也是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你提这个说法，你提的很好。
5: 啊。
1: 这个艺术家消费啊，提前消费啊，发现那个万科大出现这种情况过以后啊，当时当地政府，特别是桥城区政府、属地政府，由商务部门牵头，组织了专班，一直在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几个超市。面对上供一定的货源， 具体你反映个预付卡柜销售完，这个呢，市场监管部门啊，将下线过以后，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联系，同时联系当地政府的专门人员，看这个事情进一步争取给你妥善处理掉。有啥你不满意呢？我们再同时再进行进一步交流，你看好不好？
5: 他关键是说的都是这样说的，连桥城区政府的说都是这样，我连市长热线说都是这样说，但是他连给你回复都不给你回复，都是这样不了了之了，可知道？
1: 我们呀，今天接到你这个电话呀，一个会给你主动对接，第二会给你积极的去往前推，同时呢，一定会给你一个回复。嗯，今天
5: 管管管、
1: 啊，好吧，谢谢你哈。
5: 好 好，我给你录音，我给你录音了。你要是回复不了，我给你发抖音。我来，咱说实话，咱这都是老百姓都不容易，我给你录。
1: 我们肯定会给你回复的啊，
0: 您放心。
5: 我知道，
0: 好。
5: 我录音，到时候你要不给我回复，我还给您弄到啥抖音上搁外地发我。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位先生。网络呢，它是一个双刃剑。您在发这个抖音的时候，你也不要自己去随意的这个恶意剪辑什么的。这是
5: 哎，对对，我不剪辑，都直接叫录音，都咱俩说的话都直接都。
0: 哎，你要是把完整的您放上去可以，你要是随意剪辑的话，那这个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风险，好吧，这位先生。
5: 你放心吧，你说咱都是懂法的人，咱说实话，他都是破产了，他得走程序，可知道？
0: 行，好的。
5: 他关键他还没申请破产。他没弄啥，他都这东西都是专卖了，他现在都已经违法了，他这个资产转移，你知道吧？
0: 行，刚才杜局长说了，会给您一个回复的，到时候我们在十个工作日之后还会对您进行回访，好吧？
5: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啊，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
0: 今天上线的是什么单位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位嘉宾。如果说大家遇到相关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就想问那个咨询一下子。就这个液化气。这个液化气，它我这个听那个网上那个发来了。就这个，他这个液化气每吨儿，他这个是4500至5000一吨儿。他这个一罐是30斤，一罐就瓶子30斤，他还不会到30斤。他都是卖到100，不能低于120一吨儿。他这个价钱价格，我估计他给高。他另外他这个新罐呢？你新罐才多钱啊？你旧罐都卖新罐价钱，他这不叫市场给。不就给这个垄断了吗？对，我听这个网上他那个法律，就是他叫垄断市场吧。
0: 您在哪个县区啊？
6: 我是利津县早春镇。
0: 您现在购买的这个燃气，这个天然是天然气啊，煤气是吧？
6: 液化气啊，
0: 液化气是多少钱一罐？
6: 它的液化气是120啊。
0: 120。
6: 120他就管多少钱你了？
0: 120的话，就是您的意思是30公斤？
6: 34斤，15公斤。
0: 15公斤。
6: 嗯。
0: 哦，行，那这样，您是感觉他卖的有点贵了，是吧？
6: 对，我估计他有点高，他另外他那个新冠，你那个三星零冠也是卖这个新，也是叫这个新冠，你新冠才多少钱？你新冠它是145，你旧冠也是，你那个三星零冠也是那些钱。
0: 那这个冠以后会不会退呢？可不可以退呢？
6: 退不了，你卖他的冠就能重启，你不买他的冠你从不给通。
0: 哦，行。
6: 你那个你旧冠给他。你旧罐给他，你旧罐给他也是那些钱，你就是白送他罐。卖他的新罐，你这旧罐给他就是白送他罐。
0: 哦，行。
6: 他这叫垄，他这叫那群众当那个提款机了，他这叫垄断市场吧。
0: 行，具体有没有这个垄断市场的行为，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12315指挥中心副主任侯成富。
4: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刚才你反映问题，这个燃气价格还有一个煤气罐的问题。燃气价格，第一个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 就想跟一个提醒吧，然后看看现场有没有这个明码表价。说个比方，他是说一百二，对，一罐一百二，花多少钱一斤？这个价格是不是超出？因为这都是咱这个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嗯，也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国家有定价，咱政府部门有定价。它这个价格到底是符不符合规定？首先你要看它这个有没有明码表价是一个。第二个，然后这个价格如果说超出咱这个正常的这个定价范围了。你也可以向咱这个当地监管部门反映，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煤气罐就是说这个销售，你像是旧罐给他了，新罐拿过来，旧罐不要钱，也不给你什么这个补偿。这一块呢，你看是他这个属地的一些相关政策，可有这方面的要求，就是说旧罐给新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换方式？因为燃气这块监管，价格属于我们，但燃气真正的主管行业属于咱这个安检，就应急安检部门。你反映这个价格问题，
6: 他这收费会高呢？
4: 收费高不高？然后要看咱这个国家定价，因为这一会儿咱对这个。定价说实在的还掌握不是太透彻，后续我们管给你问这个事儿，我们进一步跟进。你要是感觉有问题，怀疑有问题，价格收费过高，你可以向我们反映，也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可以在监管部门可以去核实一下、核对一下，最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6: 好，
4: 有什么问题后面再反映，好吧？
6: 好了，谢谢你啊。
0: 行，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侯主任调查过之后来给您进行回复，好吧？
6: 好了，谢了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在右图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位永不止步这位网友啊，他说大药房买的药没有药品追溯码，可属于不合法的商品，可以购买使用吗？在大药房买的药没有药品追溯码，这个谁来回复一下？有请胡全泽。胡科长，
7: 这个药品里面，按照我们这个药品的法律相关规定，药品对应有这个药品的这个追溯码。至于你反映的这个详细问题，我们线下给您联系下子，我们把你的这个产品啊，真实的去看一下子，然后具体是哪个药房，我们再调查好之后，然后再给您回复。
0: 这位网友是在线上留言。如果说您还在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到时候我们请胡科长来专门派人给您联系。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130、150，应该是说刚才这个煤气的这个液化气的这个价格哈，不是哪个公司的都不给换，说的是煤气罐吧？亳州的定价是多少？咱亳州市区的定价是多少？侯主任知道吗？
4: 这个目前我也不太清楚，后面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之后。
0: 行，旧的给他给新的要150块钱，还是说这个燃气罐的这个价格的问题？那这个价格能不能下线之后也去了解一下？
4: 可以，都没问题。
0: 行。到时候如果说有听众朋友还有疑问，或者说网友朋友想留言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我们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反映一下子，南部直接一个土地的话从那个充气点都没有，像我们现在都是那种小电瓶车，去充一个气跑到北苑那或者是司马彦那个点，就是吉林油业北边那个点，一来一回连电都不够。你作为一个这种水电煤这种简单的东西，哪可能一个南门就没有一个点呢？
0: 您说的是这个液化气的充气点是吧？
8: 对呀，你总共这种事，您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应该去管去检查一下子吗？
0: 您的意思是咱们高新区现在没有这个 液化气的充气点，就是售卖，
8: 就是你家里没有气了，你拿着卡你找不着地方充气了。
0: 哦，天然气是吧？
8: 对。
0: 哦，行行，那这个我们有请杜局长来给您进行交流。杜局，
1: 你反映的情况呀，我们了解过以后啊，会给您一个答复。同时啊，这个燃气的价格和它在服务期间产生的纠纷或问题和您的这个疑问，市场监管部门呢是有职责也有义务去帮您解决答复的。具体这个城市里充燃气的布点，就例如像水电、油气，市场监管部门呢只有是监管与服务，具体布点布局设置那不是监管部门的职责，也请你理解。
8: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像他离那么远设置一个点，首先你说这个是你们有监管，那你们监管就行了，我们又不需要你处理怎么样，就是你这个整个南部县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点，你想要这个事儿。
1: 好，你反映的情况呀，我们会向相关的主管部门啊及时
8: 的
1: 交流。
8: 另外第二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过了。
0: 嗯。
8: 第二个问题，以播种命名的这些门店很多，你比如说播种市青少年、市里市广中心这一类的这个标记，
0: 嗯，
8: 就是门头招牌这一类的东西属于谁管？而且最严重的就是播种骨科医院，他那个字合不合法？播种肛肠医院合不合法？
0: 嗯，
8: 那么多年了，您不管管吗？他是不是市级单位？不是市级单位，就播种骨科医院合法吗？你不是误导老百姓吗？
0: 嗯，
8: 这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问题了。怎么市场监管关系，您那个领导天天不让解吗？
0: 好，您的意思是挂上播种这个地名，是吧？
8: 根本那名字都不合法，那么多年。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胡天泽胡科长。
7: 这个一个企业，它是取得叫什么名字？它的首先是以它的这个营业执照，或者它的这个相关主管部门这个相关的证明文件为主。像您反映的这几个单位，它的这个营业执照和它的招牌是否相符？这个我们下线要去可以这个核实一下。如果是不相符的话，我们是依法叫它责令整改；如果是相符的话，它是可以允许它按这个名字从事一些它的相应的活动的。
0: 嗯，这位先生，
8: 没听清。
0: 您这样，胡科长，您通俗的讲一下。
7: 通俗的讲哈，就是。如果我们反映了一些，就是他的招牌和他的这个营业执照，首先要相符。如果他确实存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企业了或者公司，他的招牌和他的这个营业执照，或者他其他的这些的，他能够表示他主体的这样一个文件，证明这个材料不相符。这样的话，如果不相符的话，我们相应是会让他是责改的。如果一个企业，他的这个经过相关部门批准之后，他的名字。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0: 嗯，就是看有没有这个批准。如果说他申请注册的时候经过批准了，就是可以使用的，对吧？
7: 对。
0: 啊、
8: 那批准的不就是办了营业执照上面的名字吗？
1: 不嘞，
0: 好，我们有请杜局。
1: 嗯，你好，你看蒋亮啊，他要说的他这个企业名称字号和他的这个门头的表述不一致，会产生群众的误解。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讲的非常好。这一块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呀、一个人我们了解过以后啊，如果属实，他企业名称和他的实际的整体的名称和实际的挂的这个门头，包括他的广告不一致，我们呢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我们按市场监管部门的虚假宣传进行处理；属于门头整改的，我们会立即交流到移送到城市管理局，因为这个门头广告啊。是归城市管理局审批和监管。好，感谢你啊，一会儿你可以继续交流。
0: 嗯，这位先生，
8: 好嘞。
0: 嗯，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杜局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8: 嗯，好嘞。
0: 好，行，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咨询反映。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就是移动公司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惜。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哦。
3: 嗯，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诸天气大大，我号日新龙。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6: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常先生，他说呢，生产队的土地被村里卖了很多年了，大概是20多年，请问还能不能要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居住在蒙城县马集镇凤光村委会，在94年土地二轮承包的进行调整的时候呢，从每个村民组都拿出一部分承包地统一作为村委会的集资地，其中后长村共是集资了10亩地，位于后长庄西侧。经过调查呢，该集资地是由村委会每3年统一发包一次，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那么集资地发包呢，需由该村村委会经民主决策公开公示之后统一发包。根据相关的规定，那土地所有权是归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不应发生包不应发包而这个发生权益权属的转移。好，接着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马先生，他说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发放标准是什么？无障碍改造能不能申请二次改造？间隔多长时间可以申请？导航盲杖什么时候可以进行申请？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残疾人的护理发放的标准是每月94元，无障碍改造的资金和人数有限，时间的间隔至少5年可以再申请。盲杖可以到村里面进行登记申请，由村报镇里面县区残联采购之后发放到乡镇。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6: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反映，他是高公镇天庙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公益性岗位的工作人员，工资呢没有及时发放。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来关注一下贵阳县给出的回复。公益岗位资金没有及时发放一事，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公益岗位资金是由光伏发电产生的效益发放的，由于前期光伏发电的效益不佳，所以导致没有能够及时发放，近期将发放2个月，请给予支持。另外他还咨询了无保户养羊是否享受国家补贴一事，经咨询相关部门表示呢，无保户养羊不享受国家补贴，请给予理解。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葛先生，他说呢，小区内的电动车充电设施被物业私自更换了，价格也上涨了，请问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是否需要争取业主的意见？来关注一下中网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的内容。喂，你好。
7: 啊，你好。
6: 嗯，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是给反映那个厕所这无障碍设施厕所的事儿。
6: 嗯。
7: 我是前年个那个反映的，我反映的我电话打到省里边，省里边你后来，用两个篇幅给我报道的，无障碍设施不管办，我该怎么办？
6: 无障碍设施
7: 用两个篇幅都那个经过找新闻那个都报道的，后来呢？都是在那个桥政局理事长都过来看了，答应了我。我去年个一开庭都给我见，结果你没有影，等了一年没影。我又反映几年，反映的那个都是，俺那个花都镇的，团练的过来看了。他说答应了我啥呢？几年给我改造，几年给我改造。后来又找着俺的村书记担保，如果要不改造找他。后来他给我通知我啥呢？几年。该都是一般的这个改造厕所嘛，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只给我改造，只给我建一个化粪池，还得对我自己弄砖，他对啥都人家，别的啥也没有。就像这样的情况下，他给我承诺的不给我兑现，我该怎么办？
6: 您说的是您申请的无障碍设施那个厕所改造是吧？
7: 对。
6: 您问他，这个是这样的，无障碍设施的厕所改造的话，它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7: 他有标准没标准我不懂，后来他你给我承诺的，他给我承诺的他知道，他给我答应了，我给我答辩答辩，他亲那李局长亲自过来的答应了我。后来呢又那个又给俺镇镇里边的谈恋爱的也是答应了我，给他说这是一样，他啥标准不标准他自己心里没有什么，他就都承诺过我的，你承诺我的我兑现。
6: 好，
7: 后来又找了俺村书记，俺村书记担保的，后来他这不是吗？这一次都是一般人现在都是厕所改造，他按照那个标准，连个都直接个化粪池，你给那个还得是你的砖头，啥都没有。
6: 好，我来帮您看一下哈，我这边查询到的话，就是大概他对于这个门宽，包括回转，可能包括扶手，还有地面防滑，还有包括必须的这个按钮这一块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是需要它是有改造的标准的。
7: 现在你知道他答应了我啥不？我要求这是，那个我是那个盲人，
6: 嗯，
7: 那个我呢那个需求比较迫切。我得这经常的踏空，我要求你得给我装一个坐便。
6: 嗯，
7: 他也答应了，啥子你都给我说的听着当着的，
6: 是
7: 都是给你不兑现。
6: 好，
7: 去年要我等一年，今年又这说出来，他如果说你今年不改造，你还得等，都等到明年了。俺说村书记给我这样说的。如果说他不这样说，我还等着了。
6: 嗯，是这样的，是这个改造的话，他应该是改造有改造的标准。就比如您说的这个坐便池的扶手，包括相关的验收标准都是要有的。您已经申请过了，我们这边再帮您问一下，市残联那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对你的这个申请进行改造，好不好？
7: 对。
6: 因为
7: 好，谢谢。
6: 好，行行，好，那行。
7: 好，谢谢你。
6: 啊，好嘞，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好。有请导播呢和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的话，如果说有其他的群众正在反映问题，麻烦您耐心等待。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听热线之前有一位群众所反映的小区里面的充电桩被私自更换的问题哈。经过向物业公司了解，小区电动车的充电设备此前是因为投资方合作到期并且线路老化，后来呢经由新的投资建设单位免费更换的，这个充电价格随之浮动，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但仍 比较周边的区域来讲还是便宜一些。经过核实的话，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可以按照充电的时长或者充电的实际的功耗来向这个用户来收取费用。它这个费用的话含电费和服务费。目前住房发展中心也已经要求属地物业管理部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规范住宅小区的电动车充电的收费，并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创造条件，帮助降低充电服务价格，及时为业主解释问题，并做好沟通服务。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8: 你好。
6: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是那个刚才反映那个，我地里边盖一个警房。
6: 啊，地里面盖一个警房？
8: 对，就盖一个小房子，搁我地里边，我的承包地里边，我本人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我5月14号反映给你这个热线的，今天我又打个电话又问一下，他叫我不叫我挂电话，他讲。
6: 对，您签进这个直播间，您说的是您自己确权在您名下的大田地吗？
8: 对对对对对对。
6: 这个警房是什么？这个警房是谁建设的？
8: 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建设的呢？我出去打工好几年了，没回过家。回家一看，
6: 这个井
8: 里有个小房子。
6: 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的呢？
8: 里边打了一个井。
6: 哦，井是吧？
8: 外边盖的房子。
6: 哦，是水井是吧？
8: 对。
6: 上面有没有那个高标准农田那个水井这样的标志？
8: 嗯，他车里有电，那个盖的有房，屋里房里边打的有水井。就是这件事儿。
6: 好好，您这个土地的话一直是自己耕种还是租给别人的？
8: 自己耕种。
6: 好，您向村里面反映过这个问题的吗？
8: 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人打理过，没人打理过。我现在就是要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有补助，还是被村干部给我挪用了，还是没有补助。我要弄清这个事情。村干部呢就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给我这样讲。
6: 好，像您讲的，如果说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水井的话，是有补贴的。它分两种情况，就是纳入高标准农田这个项目，它是由农业农村部门然后统一的规划、统一施工。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自己像这个占用您的地的，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个一般情况下占用地的话，要不然跟您联系，要不然跟村里进行联系。
8: 我5月14号反映给您这个栏目的时间，他讲的你等待几个工作日就好，给我答复。结果呢，我今天一看都25号了，都10来天了，就说没有人给我这个讲这个事情。你们这个栏目的就讲的反馈到过阳，又反馈到哪个的会给你答复的。就我等待没有人答复，我今天才又催了一下。
6: 您是那个5月14号反映的是吧？
8: 5月14号反映的，你们答复了呢，就是我没给你们说的，给郭阳讲一下，结果呢讲到没有头绪了，就这个意思。
6: 哦，行，好，我们帮您来催促一下，好不好？
8: 对啊，我得要一个说法，就是意思这个警方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6: 嗯，
8: 还是有补助被村干部没发给我？还是没有补助？我要搞清楚，这也没有什么，是吧？是的，我不清楚这个警方是无缘无故在我地里建个警方，因为呢，我的承包地啊，对我种地带来很多麻烦，耕种啥东西都不方便，对吧？
6: 好，我们先帮您查实一下，到底是哪个部门？要是那个像您这样简单来讲的话，应该是高标准农田打井。
8: 高标准农田打井也可以啊，他得要我本人签字呀，他说跟你地里建房子，你要签一下字，你要同意，或者是怎么回事？
6: 行，我们先帮您再来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8: 啊，没有无缘无故，就是说，哎呀，对人家这一地啊，或者大田地啊，哎，我跟你这个给他搞个什么建设，没有这样的事啊，给他。
6: 行。
8: 好，那这要不要挂电话？等待。
6: 挂电话等待，我们帮您催促过阳县那边，好吧？
8: 哦，那还得多少天呢？还是今天？
6: 他是大概10个工作日，15天办理期限。您上一次大概是5月14号反映的，5月14号的话，其实在工作日还没到，但是我们今天就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来帮您问一问这个单子，这个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好吗？
8: 你这证明以上这个事情没问你，今天可能是太开始是问我五月十四号到五月二十五号，这已经都十一天了呀，再那个、
6: 这是十个工作日，大概十五天，也到这个时间了。我们帮您今天来帮您问问。
8: 对啊，你们要想问的话，这很快；你们要不问的话，再叫我等半个月。我要如果说这，
6: 我来跟您解释一下，我来跟您解释一下，没有说不问，就是你们就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我们都帮您转办。不然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会在此期间给您打电话。然后大概正常的情况就是十个工作日，十个工作日就是十五天。您五月十四号的时候反映的，还不到十个工作日，是啊，是办公。工作的时间，因为他们周六周日也休息，但也是感谢您对栏目组的信任。然后我们今天再帮您问一问贵阳县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虽然他是还没有回复，但是呢，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办理的期限点，但是呢，应该也要有一个调查的回复了。最起码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情况，好不好？
8: 那我再等一个礼拜。
6: 您可以再等待一下。
8: 好。
6: 嗯，
8: 等到这个月底行吧，等到月底那可差不多了哈。讲那个就算等于二十来天了。
6: 对，我们
8: 我月底给个答复，好吧？
6: 好的。
8: 好，谢谢你。
6: 好嘞，好，再见。哎，
8: 好。
6: 我们再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6: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我这个线吗？
6: 哎，是您的电话，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9: 我是贵阳县。
6: 哎。
9: 就是我们那个土地证是土地那个缺账本是
6: 啊，贵阳县土地证啊。
9: 哎，对，我们小寨区
6: 是房屋宅基地还是可耕地？
9: 土就是宝田土耕地，
6: 大田地是吧？
9: 对。
6: 遇到什么情况了吗？
9: 他那个地以那个94年是我爸的名字。
6: 嗯，
9: 九四年是我爸的名字，我给我爸再托了。
6: 嗯。
9: 这个14年我们在家，我爸给我妈都不在了。
6: 嗯，
9: 现在他大队里他缺船。
6: 嗯，
9: 我搁沈阳去了，现在我问他要回来他不给，大队里几个推荐人能推不能他不给我弄。
6: 嗯，
9: 对，你为啥不打我的招子，你叫他的地我都扒到他身上去了。
6: 嗯，
9: 对的，我在现在我2年多了呀，到时候他都没给我弄。
6: 嗯嗯，
9: 这个人家的土地证都下来了，土地那个缺产证都下来了，就我的没下来。
6: 嗯，您这个土地的话，是之前父亲就是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就说这块地是给你的吗？
9: 哎，那时间就是这个地亩是给我一块的，我爸的名字，我爸不在了，他给人落下来了，我名字咋整？为啥他能弄到他俩身上去？他俩我们三人的地，为啥等到？三人地可得有我一个人呢，为啥他都出来他俩分享去呢？
6: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您父亲就是去世之后的话，这个地谁来种的呢？
9: 种地的时候是我他种的。
6: 他种的。
9: 我父亲啊，对。
6: 是您哥哥种的。
9: 对。
6: 哦，那他您父亲在世期间也是他种的吗？
9: 对。
6: 那也就是说这块地的话是存在争议的，您认为是父亲给您的，然后呢实际是他们一直在种着。您的
9: 现在等你去了他身上，一个的同意给他打我的通知，现在我经了法院处理。法院他说的你的那个土地证能搬过来我就好给你处理，他搬不下来他给你处理不掉，就是这样。我早想的想的早，大的想的到了，到了一两年了，他都没管弄。
6: 是因为
9: 现在乡里干部也调走了。
6: 你们这边存在争议，就是您这边讲的话是在你这边，他那边的话是您父亲在世和去世之后地都是对方种着，就是在此期间的话，对，去到底是归谁？你们有商量吗？你们自己有商量吗？
9: 没有，没人商量。我也不知道，
6: 也就是这样的，就是您三兄弟本来地已经分好了，父母名下有地，在此期间您是外出打工，您的哥哥呢是在家里面，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地是您哥哥种了，最后这一次确权的时候，您哥哥就把这个地啊，然后确权到您哥哥名下了。您认为应该这是父亲的名下的，最起码应该跟你商量一下，到底这块地怎么分配是吧？
9: 对，他没给我商量。
6: 好，
9: 他没给我商量。
6: 行，这个其实还是你们三兄弟这个先要进行调解的一个问题。您不是，您是向法院然后起诉了，那边您是起诉了是吧？
9: 对，我起诉了，向法院就要求，那样的驳到法院了，法院都是要求，他说你要那个确认本拿下来，我就可以能给你断，确认本拿不下来我断不了。
6: 好好，是这样的哈，因为确权在 对方啊、我们这但是你们是存在争议问题，后啊、我们下线帮您来问一问吧，好吧？
9: 好嘞，好嘞，好嘞，
6: 嗯、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你好，
6: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0: 我就是说，我5月5，五号去住院，12号出院。几个都25号了，我的身份证没拿来。
6: 啊，
10: 行，我的是，我是集中供养的五保户。
6: 嗯，
10: 在县医院住院1个星期。
6: 嗯，
10: 出院身份证没拿来，这回来10多天了，没等着身份证。我想求你们帮帮忙，查查啥原因。
6: 集中供养的人员，你住院的时候是？那个敬老院的人拿着你的信息，然后到医院里面住院的是吧？办理住院的是吗？还是您自己？
10: 是车坐120拉来。
6: 嗯，您的个人信息材料的话，他不是应该给你吗？
10: 嗯，我临来我要拿身份证，他说贷款那没结账嘞。
6: 哦。
10: 嗯。我的来家等12多天了，没等着，我非常着急。
6: 您现在还是在家里面吗？没在敬老院是吗？
10: 在敬老院。
6: 哦，好好。我在哪个医院？
10: 嗯，贵阳县老县医院。
6: 哦，贵阳县人民医院是吧？
10: 好。
6: 好好行，嗯，也就是说，嗯，您是身份证在那儿，他讲的是没有结算，像正常的集中供养的人员住院是正常的，是医院里面是先记账的，对吧？跟这个民政局或者是医保统一结算，个人不需要，扣钱，但是也不应该拿您的身份证
10: 呀，
6: 是吧？
10: 是呀，也不应该扣押着不给呀。
6: 对，您有没有打那边的电话问一问啊？
10: 我没打，不知道那医院电话。
6: 好，没关系。但正常来讲的话，您这个信息都是对的，这个没必要，就是扣您的身份证，跟那个身份证的话，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扣您的这个证哈、啊？按照正常情况来讲的话，是不可以的哈、
10: 啊。是啊，他的借口是。嗯，攒一攒，攒多少一起结账，他的结构是这样。
6: 哦，好，这个问题，那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看您这个身份证什么时候能够退给您，这个什么时候大概可以把这个账给结了，好吧？
10: 好好，那非常感谢。
6: 哎，好嘞，好，再见啊。
10: 好，再见。
2: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哦，你好。
6: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1: 我有个情况给你反映一下，俺小区里边。
6: 嗯。
11: 他不给装充电桩，那油，那之前装了油，问物业的，物业的事一推再推。
6: 您签的有，您跟他您有地下的这个车位的租赁或者是购买的协议吗？
11: 你关键他不给你租啊，他不租给你啊，他也不卖，他也不租。
6: 他不租是什么情况呢？ 他讲的。
11: 他后来物业说的，他说他不当家，说这是非开发商的。
6: 那物业代管，那他可以帮你？您现在可以联系到开发企业吗？
11: 你联系不到。
6: 这个您是哪个小区？
11: 礼品局。
6: 这个的话是应该由物业跟您这个您是想租他们的这个地下车位来安装充电桩，还是？
11: 对对对，这都是想租的嘞。
6: 好，这个确实的话要跟这个给物业那边进行商量一下，因为物业你也不能无故的阻止，是不是？你要有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解释清楚。
11: 因为物业都推，他光说他的，你等等等等，我这妈都等两年了，去年八月份都开始申请，
6: 嗯，
11: 一直都申请一年多了，妈到九月底十月份的。俺这个充电桩够两年，
6: 嗯，
11: 把这个都给你收回了，就不给你装了。
6: 哦，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如果说是租赁的话，是否可以？
11: 他
6: 是什么意思呢？
11: 你他也表达不清楚，他现在他没这个权利，他我也不管卖，我是这个物业，是物业费，我也不管具体的，我也不管去出租，也不管去变卖。
6: 哦，那
11: 要他光说不管装，我上地下停车场看看，那地下车库里给装的有几十个充电桩。那人家咋装的？
6: 哦，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如果说是租赁的话，你要是这个租赁的时间比如说大于等于一年，然后的话你有相应的这个符合条件，准备一些材料，然后物业其实是需要物业给您一起去申请的，然后呢再由供电那边再由专人安装。
11: 对对对，
6: 嗯，是的。
11: 对，这关键他不给你盖章，他不管盖。你不管干啥，买了个电车，你我让这充电，这很麻烦了，对吧？
6: 是他说是没有权限，还是因为现在就是你们那边不符合条件？像那个如果说是那个，就比如说别人已经购买或者租赁了，那这也是可以，肯定不行，人防工程也不行。
11: 他们这租人房也不管，也办不好。
6: 人房是不能的。
11: 啊，不能半个人。
6: 是人房先要满足这个人房这边的需求那边。
11: 那不知道具体人家都咋装的，你问物业都给你推比较。
6: 嗯。
11: 实际上人家我也打过，打都这一年多了，他都叫社区里给你恢复个电话，恢复过之后又不记这事儿。
6: 那他回复有没有说什么原因呢？
11: 他我这都是开发商联系不上。
6: 因为物业联系不上开发企业是吧？
11: 对，他说找不着这个开发商，你找不着开发商，那别人装咋装了你？那个充电桩一直他都是给你装出来，你问他都不跟你说。如果你敢盖个章，到供电局里好申请，他不跟你盖。
6: 嗯，好，我们帮您来问问好不好？
11: 嗯，
6: 好嘞，好，再见啊。
11: 再见。
6: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大家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所说的目前有没有查处食品违法的犯罪行为。好，目前来讲的话，市场监管部门呢正在开展全链条和大起底大排查的专项行动，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单位是严格依法查处。市民如果说发现食品的安全行为的话，或者是发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12315来进行一个反映啊。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他说这个登记注册方面的问题，他说主动调整了认缴出资期限和注册资本，是否能够享受一些政策红利。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要求，2024年6月30号之前登记设立的公司，应当将股东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2032年6月30日前，并记载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之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 为鼓励企业积极调整出资期限，市场监管部门呢对于主动调整的公司呢给予以下政策支持和服务便利。比如说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呢，开通了绿色通道的服务，优先办理，提供全程的帮办的服务，快速审批。同等条件之下的话，是优先推介参与市场监管部门有关的评优以及奖补政策。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明天早上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5: 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6: 听天山。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十三集，
16: 爸爸的病确诊了，肝癌晚期。我到卧佛山去找一种石头，顺便来告诉你一声，这里离 C 市不过120公里，你自己又会开车，希望你能每周回去一趟。
19: 这里也叫卧佛山，这种石头也能治癌，我早听说过。
16: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事干了，祝我爸早死啊。
19: 好好好，我们别争吵，我信还不行吗？肝癌晚期啊，肝癌晚期。
16: 范一鸣，真看不出来你的心是石头长的，爸顶多还有一年时间了。
19: 你别这样，这有什么看见的不好？你要我怎么办吧？
16: 明天是星期六，你回去把我爸的病告诉你爸你妈，把龙龙带回去，以后每个星期六龙龙都在我家过。
19: 以后我每周往家里打个电话问候问候爸，行不行？你不觉得再待在一起已经很不合适，相当别扭了吗？
16: 这有什么不合适？你我一天不解除婚约，你就是方家的女婿，女婿到岳父家度周末有什么？
13: 方姨没明白范英明的意思，范英明发急了，打着手势比划。
19: 你知道我这个人太正统，思想一点也不解放，我回去不合适，晚上走吧爸要起疑心，不走吧又怕你抹鼻涕掉眼泪，心一软又要做那种事儿。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跟偷人一样，你能习惯，我不习惯。
13: 方姨怔住了，脸青一阵白一阵，嘴唇哆嗦着，指着范英明半天说不出话，眼泪无声地流着，终于出声了。
16: 好，好，范英明，我明白了。
13: 说着他突然间怪笑起来，笑得浑身直颤。
16: 闹了半天，我在你眼里已经是个通人雅汉的女人了。
19: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千万别误会了。
16: 你不要解释了，算我瞎了眼。
13: 那边几个战士又在小声嘀咕，
20: 像是吵起来了。
21: 团长也真是的，娶了这么好的老婆。
22: 集合，
13: 战士们纷纷跃起，迅速在营长面前排成四行。三营长又喊，
22: 向右转，跑步走。
13: 方姨一扭头转身走了，范英明悔恨地望着方姨的背影，张张嘴扬了一下手，最后什么也没做，慢慢转过身向训练场走去。方姨红杏出墙的传言她早听妹妹讲过多次，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不信的，今天说出这种话她感到吃惊，这不是表示她已经信了这种传言了吗？范英明度过一个辗转反侧之夜，决定回 C 市看看方英达，如果方英达真的病重，为了回避方姨不去看老岳父就太自私了。范英明叫过来参谋长焦守志，
19: 老岳父病了，我得回去看看，你要盯紧点，节假日容易出问题。
22: 你昨天呢都该和嫂子一起回去，老爷子膝下无儿，身边只有一个女儿，有个病有个灾啊，全得依靠你呢，看你黑着脸昨天下午也不敢劝你。
19: 你消息挺灵嘛，谁说的？
22: 哎呀，一个团不就一个团长吗，团长夫人大老远来看团长，饭没吃上一口 临走还抹了眼泪，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13: 范英明没再追问，打开车门，拿了抹布擦着挡风玻璃。
19: 城市兵多，离县城又近，以后各连节假日外出人员再减少两个，发现谁到发廊洗头，半年内不准外出。都是寸头，用得着到发廊洗吗？发廊可是事故高发区，
22: 憋紧了也不好。城市兵难管理是不假，可这五年没弄出一个大肚子也是真的。我当连排长那些年呢，这种事儿一个营每年都有一起两起的。
19: 那是谈婚嫁，真真假假也有点情，现在要出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丑闻。军区可能要搞大演习，紧点好
22: 啊。多大？
13: 范英明上了车，关上车门。
19: 一个甲种师对一个混编师，甲种师肯定要 A 师上。
22: 哎呀，咱们师刚吃了亏丢了人呐。
19: 正是因为吃了亏丢了人，这任务才跑不掉，正是我们挨了处分挨了批，主攻团才非一团莫属。
22: 那咱就先搞封闭式训练。
13: 范英明把车发动起来，沉默了好一会儿。
19: 基本功用不着再练了，朱海鹏这次是踩到鼓点上了，各领风骚三五年呢。听唐龙说这次不再设导演部，这肯定是朱海鹏出的主意，他这是弃野战部队无人呢。
22: 没有导演部那不是和打仗一个样了。
19: 可惜咱们只是一个机械化步兵团，这两天照常休息，我回来后再商量，总不能让朱海鹏把风光全占了吧。
13: 范英明赶到方家，方英达正满面红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
22: 部队不正在搞整顿吗？
19: 爸，工作都安排了，听说你病了，我抽空回来看看你。好点了吗？
22: 哼，一点小病啊，吵嚷的满军区都知道了。我的身体我知道，这些小事啊不要整天老放在心上。人嘛，吃五谷杂粮哪能没个病啊，这医生啊总爱小题大做。
13: 范英明观察了一会儿，确信方姨说的谎，过去坐在方英达对面。
19: 是。
22: 你回来的正好，前一段演习的事听说给你记了个警告处分呢。
19: 是的。
22: 我要觉得是受了委屈，上次演习啊暴露了许多问题。暴露了问题不可怕，解决就是了。朱海鹏呢提了个思路，准备把全区尖端部队抽出一部分装备一个乙种师，和一个甲种师对抗一下。昨天常委会定下来做这件事，已经安排训练部作战部搞方案了。你觉得哪一方胜算大一些呀？
19: 那要看是个什么方案。
22: 这次不设导演部，双方都可以拼出全力。一个武装了许多高科技武器的乙种师突然侵入一个甲种师的防区，引发一场局部战争，基本思路就是这个。
19: 如果是这样，我还是投甲种师一票。
22: 说说理由。
19: 一个甲种师的防区面积有几千平方公里，地形有山地有丘陵有平原。拿 A 师来说，有三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高炮团，一个摩步团，这些主干部队完全可以构成梯次防御。如果这些主力部队在战略性空中打击阶段没受重大损失，有一半的制空权，在防御战中还是有实力和任何一个师对抗的。
22: 他的指挥系统、通信系统，这些年也有大的变化，战斗力和反应能力应该不错。我同意你的判断，这样一场演习，指挥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英明啊，你认为黄兴安指挥 A 师，与朱海鹏指挥的合成师作战，胜算有多大呢？
19: 原谅我不能回答。
22: 哈哈。是我不该这样问。这场演习啊实际上是一次考试，目的呢是发现十年以后军队核心的指挥员。 应该把最优秀的选拔出来。这事儿呢就不说了。英明啊，这一年多你好像变化很大呀，话也不多了，劲头也不足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9: 爸，你我没什么变化，和往常一个样。
22: 哎呀，你瞒不了我，你和小三之间恐怕存在着大危机了，是不是啊？
19: 这，
22: 你给我站起来！一个上校团长，连面对家庭危机的勇气都没有，能带好部队吗？
13: 范英明牙一咬，心一横，看着方英达：“
19: 爸，一年前小姨就提出分手的问题。
22: 那你的意见呢？”
19: 开始我感到意外，不同意。过了一年，我想明白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最近我们正在商量分手的事儿。因为您的身体，小姨说等一等再说。
13: 方英达背朝范英明站着，望着窗外的一双老眼，一片迷茫。感情上他无法接受这个委实有点残酷的事实。过了很久，他用发颤的声音开口：
22: 龙龙怎么办呢？
19: 小姨坚持由他带。
13: 方英达猛地转过身，冷冷开口：
22: 他是个有残疾的孩子，你们不知道吗？
19: 我和小姨都不想再维持下去了，我想我知道怎样做父亲。
13: 方英达坐下来，右手下意识地摸着茶杯盖子，低头了好一会儿，又抬起头：
22: 哎，好样的，你有勇气接受我的女儿的挑战，证明我没有看错你。婚姻失败了也是打败仗，希望你还是一个成功的军人。
19: 爸，我去找东西就回部队。
13: 方英达摆摆手没有说话，小夫妻走到这一步肯定有其必然的原因。方英达也不愿细问，可是他实在又不想看到他们分手。方姨的婚姻毕竟浸透着方英达的许多心血和十分隐秘的希冀，妻子淑娟临终前还把没和方英达生个儿子看作一生最大的遗憾，方英达也不是没有这种感受。让三个女儿都当兵，都嫁给了军人，不正是方英达希望家族里军人血统能延续下去的委婉表达吗？十多年了，方英达已经习惯了把范英明当儿子看。这个婚姻一解体，方英达不是要饱尝愿望落空的失败吗？方英达没有说什么，并非是对最钟爱的三女儿的婚姻听之任之，只是他心存希冀，愿意把小两口的矛盾看成是牙和舌头间出现的免不了的碰撞。他怎么也想不到，十几分钟后，局势就急转直下了。方姨带着碾好的石粉回家，发现院子里停着范英明的车，满腹狐疑地迈上台阶，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想着怎样在家里面对范英明。保姆小英跑出来给方姨开门：
16: 爷爷在不在？
13: 小英没回答，只是自言自语：
1: 哼，爷爷的车开回来就更威风了，橘子在的那家

0: 跟。
1: 方英达放下报纸，霍地站起来。
2: 不喝不喝，我没有病，喝什么喝？以后你们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们也不要过问。
3: 爸，你这是怎么了？早上还好好的，是不是生我的气？
2: 哼，我敢生谁的气呀？你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是……
1: 父女俩都看到了拎个旅行包下楼梯的范英明，三个人都僵在那儿了。
3: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1: 范英明没有回答，看着方英达。
4: 爸，我回团里了，你要多保重。
1: 方英达不耐烦似的摆摆手，方姨闪过去伸手拦住了范英明。
3: 你和爸说了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呢？
4: 长痛不如短痛，报告放在床头柜上了，你签完了通知我一下。
3: 小范，你胡说什么？
2: 让他走，我不想听这些。
1: 方英达抓起茶杯摔在地上，终于抑制不住大喝一声，
2: 滚。
1: 范英明拎着包拉开门大步走出，客厅内静极了，门晃出的轻微的吱呀声显得分外刺耳。方姨盯着门待了好一会儿，慢慢转过身去。方英达像塔一样站在客厅中央，已经老泪纵横了。方姨惊得身子朝后一仰，急走两步扑通跪在地板上，抱住方英达的腿，仰着泪流满面的脸哭喊一声，
3: 爸。
1: 方英达微低着头，颤着手指擦着方姨脸上的泪水，捋着方姨散乱的刘海，语气沉重而缓慢。
2: 我方英达一生不轻言失败，但在这件事上我败了。你们都没错，错在老爸呀。
3: 爸，别说了。
2: 不，该说说。
1: 方姨站起来，扶着方英达坐在沙发上，就是跪在地上伸手抹去父亲脸上的泪珠。
3: 你坐下说吧，千万别生气。
2: 仗打败了，不找出原因再打还要败。你妈呀死得太早，我又没有儿子，一直把你当儿子看待。你小时候越野，爸就越高兴，所以长成大姑娘，这小三就少了那些温柔。爸不该让你嫁个优秀的带兵人呐。你们太像了，太像就相克呀。
3: 爸，我不后悔，也从未埋怨过你。本来我也不想惊动你，可你突然就病了。
1: 方英达拍着方姨的头感叹一声，
2: 你的孝心呐，爸灵了。你是不想让爸亲眼看见你的婚姻失败，爸谢谢你。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3: 在位的时间不多了。
2: 三儿啊，我戎马一生，难道还怕听到个绝症吗？小三，看着爸爸的眼睛，告诉爸，我这是什么癌？
1: 方姨惊得身体朝后一仰，盯着父亲自信而刚毅的脸，看了好一会儿。
3: 你都知道了，你怎么会？
2: 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不病则已，一病吓人呐。北京犯病，我就感到疼得异常，半杯葡萄酒能把我送进了医院，我就知道逃不过这一劫了。告诉我吧，医生说我还有多少时间呢？
1: 方姨眼睛里又涌出两串不断线的泪珠。
3: 肝癌晚期， 还不能。

0: 手术，少则半年，多则一年，除非奇迹。
1: 不许哭，方英达的女儿叫个肝癌吓哭了，传出去想什么话。老爸最发愁到干休所那些日子，现在好了，不用去了。有这一年呢，看着部队大变样了，那走了多干脆。不要对人说把自己知道是啥病，我命令你严守秘密。
0: 那你也要答应吃药。
1: 好，我答应你。还能指挥这么一场大演习，真好啊。小范要离开，就让他走吧。
2: 方姨长吁一口气，善解人意地开口。
0: 可惜我不是个男的，让你失望了。我要能替你指挥演习多好。
1: 你爷爷带兵与日军作战，战死沙场，我戎马一生，有这个结局也好。你能在商场做出成就，爸已经心满意足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其中我市的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变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案例入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色类案例产业生态优化方向。记者从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了解到，我市出台关于支持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明确支持住宅项目利用底层一层架空平台进行停车，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提升住宅品质与居住环境，同时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新活力。2025年11月12号，亳州机场正式通航。通航半年以来，累计保障航班16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6860人次。航线网络持续拓展，目前已经运行5条航线，通达北京、深圳、昆明、长春、天津、厦门、南宁、哈尔滨、沈阳、海口，10座国内核心城市。我市重点民生项目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如期封顶，该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占地面积约15亩，计划2026年10月份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部、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入驻，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今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制定资质内建筑企业培育方案，通过税收加项目双路径精准发力，推动企业入库，并且取得积极进展。一季度已成功推动安徽启伦建设有限公司、安徽齐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入库，2家企业总计上报产值1350万元，全年预计还能上报产值4000万元，为全市建筑业产值增长注入了新增量。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工信厅消息，我省全力打造工业精品矩阵，2025年安徽新培育新产品759个，其中新材料高端装备占比近60%，含金量十足。2025年新培育120个安徽工业精品，累计达1315个，新兴产业工业精品占比高达94%。2026年，我省力争培育省新产品1000个，三手产品200个，工业精品100个，标志性产品30个，形成标杆引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建设成果出炉，安徽一举拿下6个中国消费名品、10个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其中典型案例货品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展现出安徽消费品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与转型势能。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14集。这时小新过来打扫碎杯子的小英自言自语接了一句，说的爷俩笑了起来。
12: 烧香都烧不来，一家有爷儿俩，房有一个楼，小轿车都有俩，有啥不好，还把饭都哭凉了。
5: 刘东旭想不到范英明拿给他看的竟是一份盖着一团大印同意团长范英明与妻子方怡离婚的意见。他已经得到可靠消息，军区党委倾向选拔更年轻的师团级干部任红蓝军司令进行演习。蓝军主力部队由 C 师担任已基本成定局，因为其他乙种师目前都没有装备自动化指挥系统和战场微波监视系统。红军由哪个甲种师担任，则取决于由谁担任红军司令。红蓝两军司令将在各集团军推荐的备选人员中经过考核择优任命。 A 师能参加红军司令竞争并有取胜把握的只有范英明一人。因为这次考核有一关是被推荐人详细向评委会阐述自己的演习方案，黄兴安怕无法过这一关。在这个时候，范英明和方怡离婚与个人前途极不明智，而且要直接影响 A 师的整体利益。
12: 范团长，这种非常时期你怎么能出此下策？
5: 刘东旭埋怨完走过去把门锁上。
13: 本来拿团里出的意见也可以去办了，可我不想再违反组织纪律，这才来请师里签个意见。
5: 刘东旭背着范英明站着想了好一会儿。
12: 能不能迟一段再说？这次演习红军司令也可以由团级军官担任，你不知道？
13: 知道不知道没什么关系，我只知道这与我关系不大，在一团一日我保证一团不给师里丢脸就是了。
12: 你和方怡的事方副司令知不知道？
13: 他已经恩准了，赏我一个滚字。
12: 哎，那是没希望了。
13: 想不到我的婚姻竟有改变 A 师命运的巨大力量。
5: 刘东旭咬着牙掏出钢笔，在一团意见后面写下同意一团意见。 刘东旭几个字，啪一声把证明拍在桌子上，忍无可忍。
12: 拿去吧，拿去换你的自由吧。婚姻法是国家大法，我这个小小施政委惹不起，只能开绿灯。这件事你也用不着吵得满世界都知道。我还要告诉你，这是一种不顾全局、极端自私的行为。你让我失望，也让全师12000名官兵失望。
5: 范英明没有走，默默地站着。刘东旭不客气地开口：
12: 你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也耽误我的时间了。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我要倾尽全力让 A 师抓住他。你走吧。
5: 范英明悻悻地拉门出去了。在停车场，他恶狠狠地把车倒出来，上路时把路上残存的一滩滩雨水溅出一片片水泥浆子。他根本没有考虑开这种出气车在别人会说出什么三，道出什么四，甚至没有注意迎面开过来的同一型号的越野车上可能坐着某一位重要人物。和赵忠荣并排坐在30越野吉普上的高俊毅看见有车在他的辖区撒野，自然要显出他参谋长的权威。高俊毅大喊一声：
14: 停车，我看看是哪个龟孙子敢这样撒野。
5: 车没停稳，他就把车门打开探出头去，赵忠荣把高俊毅拉进去：
15: 老高，别管了，那是范英明开的车，这种开法可见心事重重啊，后院的火烧的吧？
14: 赵老弟，你看走眼了吧？
15: 你别看我戴个眼镜，视力 2.0 错不了。
14: 你说这回竞选红军司令，优秀的团长也可以参加竞争，是什么意思？哎，你不是说过军区领导的子弟只有范英明在这个县内吗？别走了眼，事后可有擦不清的屁股。
15: 只管把黄师长抬出去就行了，一个师总该分个上下级吧。反正你们师里啊，要是报了范英明，对谁都不利。我今天专程来呢，就是帮你把黄师长说动了心。
5: 两人到了黄兴安的办公室，范英明出了师部，直接开车回 C 市找方怡。方怡和范英明从街道办事处走出来，个人手里都多了一个小黄本本。方怡像是有些伤感，下意识地在手掌上拍打着离婚证书，停下来朝范英明嫣然一笑：
16: 就这么闭目，总觉得心里空得慌。你是不是觉得鸟出了牢笼，一下子海阔天空了？
14: 小姨，别把我想得太糟糕，说话没注意伤你的地方，只能请你包涵了。每月给小龙100元生活费是必须的，我请求你不要拒绝。
16: 我退让一步，你千万不要得寸进尺。10年后，如果我们还算朋友，你就一次性支付吧。每月从你那里接100块，感觉太不好了，像是我们母子在靠你的施舍生活。我这么说没伤着你吧？
14: 好吧。
5: 方怡用目光追随着一对办结婚手续的青年，又感叹一句：
16: 就这么各奔东西，总感觉少了点什么，用什么续个雕尾呢？
14: 我请你吃顿饭吧。
16: 在月季皇后，你已经把那顿饭定性为最后的晚餐，这样做你就食言了。如果你真有这个心，我们就去凤凰山来一次故地重游吧。
5: 范英明愣了一下没说话。
16: 你不是请了一天的假吗？中午我们去野餐，所有食物饮料实行 AA 制，各开各的车，你看怎么样？
5: 范英明知道凤凰山是他们热恋的首页，从心理上他一辈子都不想再去那个地方了。在潜意识里，范英明是把婚姻的失败归为方怡对爱情的背叛。方怡的用意是什么？是重温一下过去那份纯真痴情，是想唤起对他少女时代留下的美好回忆，或许是兼而有之。 范英明想不出所以然，所以又无法拒绝方怡的提议。
14: 是个好主意，不过那个地方很荒凉了，通信分队已撤销很久了，
16: 可以说只剩下点烂砖头了。前天我已经去过了，还掉了一回眼泪。那天我就想，我们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吧。
5: 范英明感到头皮一麻，苦笑一下，
14: 这个节目是你深思熟虑编排的吧？
16: 女士优先，我在前面带路吧。
5: 范英明忐忑不安地跟着方怡重游热恋故地的时候，黄兴安做出了竞争红军司令的决定，送走赵忠荣，他把作战科长和唐龙召到自己办公室。
17: 演习的事你们都清楚了， A 师能不能争到扮演红军的任务关系到 A 师的前途，你们俩从今天起把其他事情都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力争在两周的时间里搞出个演习方案出来。
5: 作战科长和唐龙像是等更细的指示，站在那里没有反应。黄兴安下一口茶水，吐出一片茶叶，
17: 就这个事你们去忙去吧。
5: 几天前唐龙就知道了这次演习要选拔司令的消息，同时焦守志又告诉他范英明就要离婚了，黄兴安要参加红军司令的竞选，证明范英明确实已经开始失宠。唐龙感到很失望，但黄兴安点名让他参与演习方案的起草又出了唐龙的意外，似乎又让他感觉到一点希望。
18: 师长，演习区域指导方针你投入兵力数额是否考虑空战因素，有没有第二后方依托，这些怎么考虑？
17: 怪不得刘政委说你是个有头脑的人才呢，这一回啊情况有些特别，只给了指导方针，任务给谁要看演习方案，主要是防守一方的。指导方针通俗一点讲，就是检验一下我们这样的师能不能打赢以 C 师为班底组成的杂牌军，你们考虑的越细越好，省得我取舍时嫌材料太少。
5: 两人回到作战科值班室，张科长就对唐龙开口，
17: 给你10天时间写个初稿，这几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18: 科长，总该商量个思路吧。
5: 这时值班员拿着值班记录前来报告，
19: 科长，军座迅处来电话说方副司令员一周内要到师里检查整顿情况。
5: 张科长一把夺过值班记录，
17: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报告啊？你刚分来也不怪你，以后你要记住啊，凡是有上级首长特别是军区首长要来视察这种事，应该放下电话就挨个向师首长报告。
5: 说着他走到门口又扭过头来，
17: 唐参谋啊，你就按师长的指示写就是了。
5: 唐龙懒洋洋地朝椅子上一躺呆坐一会儿，拎了两张报纸出了办公楼，朝几垄竹子掩映的两层白色小楼走去，他要找邱杰如商量商量。一条贴着小楼斜向东南的小溪上飘着一阵又一阵女兵的说笑声，这无忧无虑的青春的笑声随着唐龙的靠近神奇地把唐龙萎靡不振的样子改变了。两个挽着裤腿站在水里洗红地毯的女兵老远就和唐龙招呼起来，
20: 唐大参谋，是不是闻到了肉香？我们中午吃粉蒸肉。
21: 肯定是邱队长电话通知，邱队长首长视察来了，快点迎接。
5: 唐龙在裸出水面的石头上几个跳跃，到了小溪对面，看着挽着裤管衣袖的邱杰如大声开口，
18: 已经霜降了，寒气能侵到骨头里，快上来。
22: 已经霜降了，寒气入骨，快上来。
5: 一个长相俏皮的上等兵捏着鼻子学，引得一群女兵笑成一垄风中摇曳的男竹。邱杰如弯腰穿着鞋子，仰脸嗔怪，
23: 哼，大呼小叫的也不注意个影响，你呀怎么女兵都不怕你？
18: 哎，你们为什么要打扫除？
2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分队升格成信息处理中心了，站长要求有新气象。哎，你不在班上跑来干什么？
12: 摊上个苦差事，可能是个苦差事，已经退不掉了，心里烦呢。
23: 什么事啊？
12: 范英明闹离婚真不是时候，消息一传出，这不连竞争红军司令的报名资格也没有了。
23: 问你什么事，你扯人家离婚干嘛？也不是他闹，我看八成是方小三出了问题。前些日子我去找他落实集资股的事，见到了昌达公司的总裁申昌达，这申昌达倒像是给方小三打工一样。方小三说这个申昌达还没结婚。
12: 你扯得更远，怎么连方姐也不叫了？
23: 嗨，我是借这个事给你提的醒。我看呢，这个例子就叫男人有钱变坏，女人变坏有钱。范英明有什么工作？当不了就不当，靠女人，靠一个可能红杏过墙头的女人当了司令，又有什么意思？
12: 杰如，积点口德好不好？可这件事影响了我。
23: 啊？怎么就影响你了？
12: 我不大喜欢范英明，可这次演习除了范英明，没人是朱海鹏的对手。
23: 还是没影响到你们？
12: 为了和范英明接近，我费过不少心，可他就是没友好的表示。
23: 哎，你直说什么事吧。
12: 黄师长要竞争红军司令，让我给他搞布防方案。
23: 这不是在重用你吗？
12: 我们张科长还要分七成功劳呢，这我倒不在乎。问题是这次演习目的是摸索科技强军之路，要动真格的。黄师长哪是朱海鹏的对手，在观念上他们相差100年。
23: 你把方案搞得天衣无缝，不什么都解决了，别总是怀才不遇。
12: 我不可能在现在这个体制下进入演习核心，方案再好也是死的，只要一败我就是替罪羊。哎，可不干又不行，干不好更不行，所以呀，我烦得很呐。没有导演部的演习，这可是几十年不遇的机会啊，我又想在这种演习中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0: 队长。
5: 这时一个女上士跑来报告，
0: 司令部通知方副司令员要来市里视察，星期六星期天不休息，训练照常进行。
5: 闻言女兵们一片怨声载道，邱洁如站在岸上开口，
23: 不准瞎议论，周六周日进行打字速度比赛。
12: 又做过头了。
5: 这时下班号响了，
23: 中午有粉蒸肉，在这吃吧。
5: 范英明和方怡在半山腰的一棵大银杏树下平静地吃完 AA 制野餐，说的都是关于山脚下那片废墟处曾经存在过的通信部队的话题。范英明知道方怡肯定又要演什么节目，可观察了2个多小时又没发现方怡表现任何异常，心里不免有点毛焦火燎了。方姨扯了一截餐巾纸擦着嘴，
1: 冰流水一样去了，银盘也不是铁打的。我们不说这些了，

0: 等会儿，我让你猜猜，这支部队最高首长方怡中队长的房间在哪里？
1: 又是纯粹的怀旧，范英明笑了一下，没有回答。方怡从小皮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范英明：“
0: 你把这个交给你妹妹。”“
2: 这是什么？”“
0: 昌达公司10000股基金股，你不要替他拒绝。如果唐龙的估计不错，上市后他值10万元以上，可以买一套小两居。我知道这两年他没说过我一句好话，我不计较了。”“
2: 他换了4个工作都不如意，挣的工资还不够几次送礼的钱，不太懂事，可能对你有误解。”“
0: 已经很懂事了，跟踪我不下10次，你不会不知道。不说这些了，一鸣，你知道我为什么选在这棵树下进餐吗？”
1: 范英明迷惑地看看银杏树，摇摇头。“
0: 你再想想。”“
2: 它是最大的树吧？”“
0: 我知道你记不得，你不可能记得。那时候的你很有点儿小鱼莲的劲儿。在这棵树下，我第一次被一个男人吻了。你站着干什么？想起来了吧？第二天我给一个叫朱海鹏的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正式和那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从那时开始，我……”
1: 范英明脸色苍白，跟着方怡下山。方怡慢慢走着。“
0: 今天带你来这里，并不是想让你一辈子一想起我就愧疚，只是想让你学会怎样对待一个女人。我的初吻是被动的，你该想起来，我脚下在10年前的一个秋天的下午发生过什么事吧。”
1: 范英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方怡不依不饶，富有金属质感的声音响着：“
0: 一个正廉职女军官在这里失去了童真，她不完全是自觉自愿，但她并没有后悔过。那个后来成为伪丈夫的小男人不会不记得那张结婚证40天之后才拿到吧？10年后，他……”
1: 范英明此刻才真的明白了无地自容的含义。他没有力量阻止方怡说下去，甚至隐隐期待着这些如刀似剑的言语更加尖利些，一下子就把他刺死。方怡背过身，抹了一把眼泪，看看他非常熟悉的凤凰山。“
0: 我们一起生活了10年，相互并不真正了解。我失去了一个有着让我的自尊无法忍受的缺点的丈夫，可我不想再失去一个高质量的异性朋友。来，我们握手说声再见吧。”
1: 他伸出了手，范英明僵尸一样与方怡握了手。“
0: 凤凰山可以作证，到今天为止，我的身体只属于一个男人。”
1: 方怡风情万种地笑着，扭头看着范英明：“
0: 今晚上谁的床，与贞洁无关了。”
1: 说罢，他就像一团红云一样飘向白色奔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奇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东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
0: 三线地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1到26度，郭阳21到27度，蒙城22到27度，利辛22到28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留洋小伙回村养鸡，靠新技术闯出致富新路子。
2: 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红薯抗癌纯属误传。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

0: 伟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第三，聚焦务实合作，加快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增长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任务。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我们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区域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今年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中方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各方参加论坛活动，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中方建议扩大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拓展主权数字货币合作，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中方愿分享市场机遇和发展经验，实施青年职业农民赋能行动，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开展数字技术人才培训，举办本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本组织已经建立起多个务实领域部级会议合作机制，中方也设立了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等合作平台。要积极发挥这些机制平台作用，全力破解务实合作堵点难点问题，促进本组织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多样文明和谐发展是地区国家人民的美好愿景，我们欢迎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我们要继续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等领域合作，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机构工作，举办更多人文交流活动。未来三年，中方将向本组织国家提供10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和3000个汉语桥夏令营名额，邀请100名青年科学家来华参加科研交流。中方还将举办乡村振兴、应对气候变化等主题活动，欢迎各方积极参与。第五，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公平公正是地区国家的一致追求，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要支持本组织加强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交往，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 请听公益广告，小江豚回来了。
3: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0: 候，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1: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2: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
1: 小江豚好可爱呀。
5: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6: 说到养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脏乱臭人工忙，但在我是一家养殖场完全不是这样。这里的负责人叫何阳，说话斯斯文文，如果不是穿着工装，很难把他和养鸡联系到一起。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是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亳州亳城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阳。
7: 留学回来呢，就感觉到这个农业呢，这个行产业比较大啊，机遇也比较多，所以呢就选择了回来呢，在家乡做了养殖这个行业。
6: 跟着何阳进厂区，记者直接看懵了，没有满地鸡粪，没有臭气熏天，也没有满院乱跑的鸡，一排排鸡舍整齐的像商品房，温度湿度通风全自动调控，最绝的是给鸡打疫苗。何阳，
8: 可以卡那个针管，
7: 哦，
8: 是改进的，
7: 这个好，这个好
8: 啊，跟之前的不一样。
7: 以前做疫苗呢，就是全靠人工手动来注射，现在呢我们这个找了家设备公司自己定制的一套全自动化的这个免疫设备，提高了免疫的效率，而且呢就免疫的精准度和质量会比之前还要好。
6: 正是这份敢创新肯钻研的劲头，让何阳的养殖事业越做越大，从亳州起步，慢慢把基地建到了河南、江苏。何阳，
7: 目前我们公司这个春兰青年鸡呢有103万余，分了这个三个厂区，目前呢亳州是我们的根据地，在河南兰考还有这个江苏的宿迁，我们相继呢又建了两座基地。蛋鸡呢，我们今年做了这个春兰呢60万余的规模，主要是在河南的南阳和濮阳以及江苏宿迁。
6: 从意大利到亳州，从西装革履到鸡舍穿梭，何阳这步棋走得有点反常识，但他用8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农业不是土克拉，也能玩出高科技，养鸡不是脏累苦，也能做出大产业。何阳，
7: 今年的行情整体是比较不错的，目前呢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目前公司的蛋鸡产能呢每天呢大概在2000箱左右，主要销售在这个长三角区域，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这个接近60万枚。
6: 目前公司也取得了市级龙头企业以及国家级示范厂称号，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何阳还打算继续深耕农业领域，用科技赋能养殖，带动更多人一起发展，让家乡的农业产业变得更有活力。
9: 增强法治意识，
10: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治要督。
1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6: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加强依法治军机制建设和战略规划， 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
12: 以案说法。
6: 随着私家车普及，小区停车供需失衡，引发诸多矛盾。结合最高法典型案例，舒某全、林某等诉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等排除妨害纠纷案，解读相关法律知识，明确业主自治与物业权责边界。
11: 该案裁判要旨依法制定的管理规约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物业公司依据合法规约限制违规业主车辆进入小区的管理行为，不构成物权妨害，法院不予支持业主排除妨害的主张。
6: 合法业主规约具法定约束力，业主对小区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权，管理规约是业主自治的法定依据，制定修改规约需经专有部分面积业主人数均三分之二以上参与表决，且参与表决的面积和人数均过半同意，程序合法的规约对全体业主有效。本案中，小区因停车位不足制定的管理公约经法定表决通过，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
11: 物业依规管理，不侵害业主物权。物业公司受业主委托，依托物业服务合同和管理规约开展管理，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是其法定义务，业主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本案中部分业主违规停车存在安全隐患，物业限制其车辆进入是执行业主共同意愿，未侵害业主合法权益，不构成物权妨害。
6: 物业管控需恪守比例原则，物业公司管控需合理适度，不得超出必要范围。本案中，物业先劝导违规业主未果，再按规约删除违规车辆到闸识别信息，惩戒适度，契合多数业主诉求，符合比例原则。
11: 总结与提示：经法定程序制定的管理规约合法有效，业主需遵守。物业公司依规管控属合法履职，提醒业主兼顾公共利益，杜绝乱停乱放。物业公司需依规合理管控，明晰管理边界，共同维护和谐安全的居住环境。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离婚时承担义务多的一方可以要求经济补偿吗？
1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和大亮两个人呢，从小就青梅竹马，大学一毕业就马上结婚了。这大亮呢，由于学习成绩比较好，获得了出国读博深造的机会。于是呢，小美就自己在家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协助老公读博深造。后来呢，大亮学业有成归来，觉得自己跟小美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过不到一块去。于是呢，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离婚。那小美呢，也同时诉讼，要求大亮平分家产。另外呢，要给予自己10万元的经济补偿。那么小美这么要求，有没有道理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双方一方因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等承担较多的责任，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经济补偿的。
6: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14: 老年人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大学生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刷单返利诈骗、虚假游戏交易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要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5: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

0: 健康小贴士。
1: 有不少人喜欢吃红薯，也常听说红薯能抗癌防肿瘤，这话您可别当真。红薯确实是好东西，营养足，饱腹感强，但好物不是神物，食补不等于治病，红薯抗癌纯属误传。今天咱们就来跟大伙说清楚。红薯软糯香甜，是咱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客，老少皆宜。可这些年红薯抗癌的说法传得神乎其神，今天得给您澄清，红薯是绝佳的养生食材，长期合理吃能降低肠癌等部分癌症的风险，但是它不具备抗癌的作用。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杨劲松：
2: 红薯当中呢，它含有一些少量的那个叫脱氢表雄酮，它呢是可以防止一些癌细胞的一个生成，但是呢红薯当中呢这种物质呢含量呢很少，大部分呢这个含量呢在我们人体当中自己就可以合成。所以呢红薯它最重要的一个功效呢，就是它含有一些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改善肠道的一些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益生菌的一个生存环境啊，也可以预防那个结肠癌和直肠癌。
1: 红薯富含膳食纤维、胡萝卜素和多种矿物质，经常吃能促进肠道蠕动，控制热量摄入，养护脾胃，对身体确实好。但是咱得明白，防癌不等于抗癌。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健委都明确说了，不存在单一食物能抗癌。网上把红薯、大蒜、西兰花捧成抗癌神物的，都是自媒体夸大其词，别跟风迷信。杨劲松：
2: 红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啊，因为它红薯呢，它这个相对于我们来讲的这个粳米白面来讲呢，它更具有饱腹感，而且它提供的这个能量呢也比较稳定，对于我们这个三高啊，还有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这个朋友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降糖的一个作用。
1: 红薯含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是天然粗粮，低脂高纤，日常用它代替部分主食，能减少肥胖、便秘、肠胃不适等问题，营养价值比精米白面强多了。但好东西也不能贪嘴，吃红薯得控制量。杨劲松：
2: 红薯虽好呢，它也不能多吃，因为红薯呢它这个消化呢周期比较长啊，多吃过以后呢容易引起一些胃胀啊反酸这种情况，所以说要根据个人的体质适量的吃红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推荐呢一天呢吃红薯的这个量呢不要超过200克，如果是糖尿病人的话，可能红薯的量还要再稍微再减一点啊，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100克。
1: 说到底，咱得理性看待红薯，好食材不是神药，红薯抗癌是对营养作用的过度解读。食物只能提供营养，调理体质，代替不了医疗，也没有抗癌的神奇功效。养生不用追噱头，日常适量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才是最靠谱的活法。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1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

0: 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移动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移动手机话费问题、 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作和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会。
6: 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党和人民对这支队伍充分信任，充满期待。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强化严格管理监督，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5: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6: 近日，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纪委、省纪委文件精神及省纪委会议精神，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着力点，围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强化政风肃纪反腐，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聚焦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要求，强化政治监督、主动作为，推动有力有效落实。会议强调，要以空前力度和举措推进集中整治，用好直查直办等方式，聚焦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4+2项目整治，坚定不移办案开路，压实责任，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要下大力气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把问题查摆贯彻始终，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抓实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确保实效，为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提供坚强保障。
5: 蒙城县纪委监委在开展监督检查中发现，部分医保患者住院治疗结束后，因身体原因等不能到窗口进行出院医保结算，造成一些群众就医体验感差，对医保报销流程和方式不满意。针对这一痛点，该县纪委监委立即督促县医保局探索医保床边支付功能，简化床边结算设备使用流程，聚焦血液透析病人等特殊群体报补及隐私保护问题，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实现部分患者病区结、床边报，将医保经办服务延伸到最前沿。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聚焦医保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挖问题线索，督促医保部门全方位查摆问题，结合自查自纠、巡查审计、交叉互查等，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建立专门台账，共排查整改问题168个，坚持办案引领，严肃查处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打击各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38件。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监管体系不健全、日常监督缺位、重点领域高发等问题，向职能部门制发监察建议书3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6: 物业管理事关群众日常生活，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小区管理乱象、物业履职不力、设施管护滞后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堵点，强化精准监督，深化专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全力破解物业服务突出难题，切实增进群众居住幸福感。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物业服务履职缺位、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等突出乱象，督促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排查整治服务缩水、管理松散、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各类问题。2025年以来，累计推动整改各类隐患698个，规范小区公共收益资金41.67万元，监督推动完成93台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设施维修难、资金使用慢等问题，督促相关部门优化便民举措，拓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边界，开通电梯、消防等关键公共设施急坏急修快速处置通道，大幅压缩维修审批时限，提升问题处置效率。此外，桥城区纪委监委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紧盯物业收费不透明、服务标准不达标、漠视群众诉求等不正之风，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下沉走访，精准发现监管漏洞和作风问题。
5: 固阳县郭南镇养老服务中心院长王志鹏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6: 鲁宗道，北宋著名谏臣，亳州乔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北宋天禧年间， 宋真宗为了更好地听取意见，制定了监察制度，并设立专职谏官。鲁宗道被选为右正言谏官之一，任内忠于职守，勇于执谏。但由于他直言进谏次数太多，时间一长，真宗皇帝对他的意见开始感到厌倦，有时会采取敷衍态度。在一次进谏中，鲁宗道说，如果陛下只是为了个纳谏的虚名而用臣，那么请陛下罢免臣的官职吧。真宗皇帝听后被他的直言劝谏精神所感动，连忙安抚挽留，后来还特意在大殿墙上写下鲁直二字，以示替力。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继位，鲁宗道几经辗转累迁至参知政事，任内他不改初心，依然坚持耿直，对奸臣更丝毫不留情面，所以一些贵戚权臣对他都很畏惧，给他送了个鱼头参政的外号。一是因为鲁字上头为鱼字，二是因为他刚硬的像鱼头骨一样。鲁宗道历朝刚正，嫉恶如仇，被人们赞为骨梗之臣，意思是正直无私、敢于进谏的官员。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2: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桥城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厚植科创发展沃土，全力培育壮大创新市场主体。
4: 一季度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8.5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桥城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厚植科创发展沃土，全力培育壮大创新市场主体。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9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376家，两类企业数量均稳居全市首位。在安徽楚王制药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新型刮药设备正有序运行。这台企业自主研发的新设备，凭借高效、环保、自动化的升级突破，成功荣获安徽省首台套设备称号，成为桥城中医药装备制造领域的又一硬核成果。安徽楚王制药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朱伟：
5: 现在的以前的老款的这台刮皮机是主要是依靠人工，而且去皮效果也不是太好，效率低，灰尘大，然后这都是客户反馈上来这些问题。
3: 面对客户反馈的痛点，企业研发团队耗时3个多月，针对设备性能、工作环境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实现了人力成本、工作效率3倍以上的提升，更从源头上改善了作业环境。朱伟：
5: 里边加了刮刀，加了除尘，加了压滚，然后实现输送带的自动化送料，提高它的工作效率的同时啊，也叫工作环境进一步的提升，对工人的健康啊啥的都有起到了保护作用。配套旋风除尘，把那个灰尘直接的给它过滤掉。
3: 安徽楚王制药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中药材洗、润、切制、炒制、烘干、粉碎、筛选、包装等一系列中药材前处理加工设备，包括整套智能中控前处理加工流水线设计方案与生产、不锈钢产品加工定制和销售等。持续的技术投入让企业在行业竞争中走出了差异化路线。安徽楚王制药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楚立方：
6: 这次我们又获得省级首台套设装备，也是攻克药材加工寡药难题取得了一项成果。多年来我们持续大力投入研发，以硬核技术破解行业实际难题，每年至少会投入300万左右用于研发，先后获得7项发明专利和50多项实用新型及外观专利。
3: 目前安徽楚王制药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形成涵盖药材清洗、切片、烘干全流程的智能设备研发制造能力，去年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成为桥城中医药装备制造领域的中坚力量。楚立方：
6: 我们将持续加码研发，深耕药材清洗、切片、烘干全流程智能设备研发，扩大产能，搭建智能生产基地，致力打造国内一流中药材加工装备研发制造平台。
3: 近年来，桥城区深化创新驱动，构建科创与产业融合新生态。全区现有高新技术企业9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376家，数量均居全市第一。科交会参展产品占全市40%，洽谈优质项目29个。2025年获批省市科技项目7项，资金1350万元。2026年推荐省 AI 场景项目3项。楚王机械作为全市唯一企业获批建成科技系统省级以上科创平台20个，桥科创股产业园建成投用，已引进6家优质企业签约入驻。
7: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4: 为扎实推进洁净村庄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桥城区牛集镇大泉村聚焦村容整洁、基础设施升级、景观打造，通过全域环境整治、道路拓宽硬化、小五园建设等举措，让村庄既有干净整洁的颜值，又有宜居宜业的品质， 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走进牛集镇大泉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内道路平整宽阔，房前屋后干净清爽，沟渠通畅整洁，乱堆乱放卫生死角全面清零，整体环境干净有序，处处展现洁净村庄建设成效。牛集镇大泉村村民尹飞：
8: 工益岗位给这个环卫工人，他每天天天都拾着嘞，他拾着干净了之后，他那个对咱身体啥都有好处样的嘞。他看着也整洁了，看着也卫生了，垃圾每天都有人拉出来。
4: 为筑牢洁净底色，大泉村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划分卫生责任片区，党员干部带头清扫保洁，引导村民自觉做好庭院清扫、垃圾分类、杂物归整，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常态管护的环境治理格局，实现村庄环境长效洁净。牛集镇大泉村党委副书记李拉：
9: 开展环境清扫整治，建立日常保洁巡查机制，推动村庄环境从干净向精致转变，全力打造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
4: 在环境整治的基础上，大泉村同步完善基础设施，美化村庄空间，对村内主干道进行拓宽硬化，打通出行堵点，改善村民出行条件。如今宽敞平整的道路畅通家家户户，同时充分利用闲置空地、房前屋后边角地块，因地制宜打造小五园、小微景观，把闲置空间变成生态小景，实现村庄绿化美化、四季有景。牛集镇大泉村村民尹红俊：
5: 院子里边种的有花呀，这个有菜呀，村里都是整洁的那些。道路比以前宽一些，老年人有小孩，都是把这走路非常舒畅。
4: 接下来，大泉村将持续深化洁净村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打造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持续擦亮宜居村庄底色。
3: 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8.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3.1%，农业经济大盘稳固向好，运行态势稳健。
4: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9亿383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惠及农户38.8万户，户均受益2418元。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根据相关规定，各级检察院自2026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通知解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
4: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秀丽，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我们再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是我这线吗？
3: 哎，是您的电话，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12: 我是阜阳县。
3: 哎，
12: 就是我们那个土地证是，土地那个确认本是。
3: 啊，阜阳县土地证啊。
12: 哎，对，我们小寨区。
3: 是房屋宅基地还是可耕地？
12: 就是保田土耕地。
3: 大田地是吧？
12: 对对对。
3: 遇到什么情况了吗？
12: 他这个地以那个94年是我爸的名字。
3: 嗯，
12: 九十年是我爸的名字，我给我爸再托了。
3: 嗯，
12: 这个14年我们在家，我爸给我妈都不在了。
3: 嗯，
12: 现在他大队的他确诊。
3: 嗯，
12: 我隔沈阳去了，现在我问他要回来，他不给，大队的几个推荐人推不成，他不给我弄。
3: 嗯，
12: 啊，对，你为啥不打我的招子，你叫他的地母都扒到他身上去了。
3: 嗯，
12: 可对，我在现在我2年多了呀，到时候他都没给我弄。
3: 嗯嗯，
12: 这个人家的土地证都下来了，土地那个确认证都下来了，就我的没下来。
3: 嗯，您这个土地的话是之前父亲就是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就说这块地是给你的吗？
12: 哎，那时间就是。这个地亩是给我一块的，我爸的名字，我爸不在了，他给人落了下了我名字咋着？为啥他能弄到他俩身上去？他连我们三人的地，为啥等到三人地可得有我一个人呢？为啥他都说了他俩身上去呢？
3: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您父亲就是去世，之后的话，这个地谁来种的呢？
12: 种地的时候是我他种的。
3: 他种的，
12: 我父亲啊，对，
3: 是您哥哥种的，
12: 对对对对，
3: 哦，那他您父亲在世期间也是他种的吗？
12: 对，
3: 那也就是说这块地的话是存在争议的，您认为是父亲给您的，然后呢，实际是他们一直在种着，您
12: 对对对
3: 啊，
12: 现在等你去了他身上，又给他同意，给他打我的通知，现在我经到法院处理，法院他把你的那个土地证，能搬过来。我就好给你处理，他办不下来，他给你处理不掉，就是这样。我早想的想的，早大的想的想的，到了一两年了，他都没管弄。现在想的干部也调走了。
3: 你们这边存在争议，就是您这边讲的话是在你这边，他那边的话是您父亲在世和是和去世之后地都是对方种着，就是在此期间的话，对，去到底是归谁？你们有商量吗？你们自己有商量吗？
12: 没有，没人商量，我也不知道
3: 也
12: 能，
3: 也就
12: 我都不知道。
3: 是这样的，就是您三兄弟本来地已经分好了，父母名下有地，在此期间您是外出打工，您的哥哥呢是在家里面，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地是您哥哥种了，最后这一次确权的时候，您哥哥就把这个地啊，然后确权到您哥哥名下了。您认为应该这是父亲的名下的，最起码应该跟你商量一下，到底这块地怎么分配是吧？
12: 哎，对对对，
3: 哦，
12: 他没给我商量。
3: 好，
12: 他没给我商量。
3: 行，这个其实还是你们三兄弟这个先要进行调解的一个问题。您是向法院然后起诉了那边，您是起诉了是吧？
12: 对，我起诉了，现在法院就要求弄了亳州法院的，法院都要求，他说你要那个确认本拿下来，我就可以能给你断，确认本拿不下来，我断不了。
3: 好，是这样的哈，因为确权在 对方啊，我们这但是你们是存在争议问题，后啊，我们下线帮您来问一问吧，好吧？
12: 好嘞，
3: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3: 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3: 我就是说，我5月55号去住院，12号出院，几个都25号了，我的身份证没拿来。我是集中供养的五保户，在县医院住院1个星期，出院身份证没拿来，这回来10多天了，没等着身份证，我想求你们帮帮忙查查啥原因。
14: 集中供养的人员，你住院的时候是，那个敬老院的人拿着你的信息，然后到医院里面住院的是吧？办理住院的是吗？还是您自己？
13: 是车坐120拉来。
14: 您的个人信息材料的话，他不是应该给你吗？
13: 我临来我要拿身份证，他说办黄章没结账嘞。我这来家等10多天了，没等着，我非常着急。
14: 您现在还是在家里面吗？没在敬老院是吗？
13: 在敬老院。
14: 哦，好好。我在哪个医院？
13: 贵阳县老县医院。
14: 哦，贵阳县人民医院是吧？
13: 好。
14: 好好行。也就是说，您是身份证在那儿，他讲的是没有结算，像正常的集中供养的人员住院是正常的，是医院里面是先记账的，对吧？跟这个民政局或者是医保统一结算，个人不需要，扣钱，但是也不应该拿您的身份证呀，是吧？
13: 是呀，也不应该扣押都不给呀。
14: 对，您有没有打那边的电话问一问啊？
13: 我没打，不知道那医院电话。
14: 好，没关系。但正常来讲的话，你这个信息都是对的，这个没必要，就是扣您的身份证，跟那个身份证的话，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扣您的这个证哈、按照正常情况来讲的话是不可以的哈。
13: 是啊，他的借口是，攒多少一起结账，他的借口是这。
14: 哦，好，这个问题，那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看您这个身份证什么时候能够退给您，这个什么时候大概可以把这个账给结了，好吧？
13: 好好，那非常感谢。
14: 哎，好嘞，好，再见啊。
13: 好，再见。
15: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

0: 缺，
1: 你偏局。
0: 这个的话是应该由物业跟您这个您是想租他们的这个地下车位来安装充电桩，还是？
1: 对对对，就都是想租的嘞。
0: 好，这个确实的话要跟这个给物业那边进行商量一下，因为物业你也不能无故的阻止，是不是？你要有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解释清楚。
1: 你问物业都推，他光说他的，你等等，我这妈都等两年了，去年8月份都开始申请，
0: 嗯，
1: 一直都申请1年多了，妈到9月底10月份的。咱这个充电桩够2年，
0: 嗯，
1: 把这个都给你收回了，就不给你装了。
0: 嗯，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如果说是租赁的话，是否可以？他是什么意思呢？
1: 他也表达不清楚，我他现在他没这个权利，他我也不管卖，我是这个物业收物业费，我也不管具体的，我也不管去出租，也不管去变卖。
0: 哦，那
1: 要看。他光说不管装，我上地下停车场看看，那地下车库里边装的有几十个充电桩。那人家咋装的？
0: 哦，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如果说是租赁的话，你要是这个租赁的时间比如说大于等于1年，然后的话你有相应的这个符合条件，准备一些材料，然后物业其实是需要物业给您一起去申请的，然后呢再由供电那边再由专人安装。
1: 对对对，
0: 嗯，是的。
1: 对，这关键他不给你盖章，他不管盖。你不管干啥，买了个电车，你我让这充电，这很麻烦了，对吧？
0: 是他说是没有权限，还是因为现在就是你们那边不符合条件？像那个如果说是那个，就比如说别人已经购买或者租赁了，那这也是可以，肯定不行。人防工程也不行。
1: 他我这租人防也不管，也办不好。
0: 人防是不能的。
1: 不能办了。
0: 是人防先要满足这个人防这边的需求那边。
1: 那不知道具体人家都咋装的，你问物业都给你推急救。实际上人家我也打过，打都是这1年多了，他都叫社区里给你恢复个电话，恢复过之后又不提这事儿。
0: 那他回复有没有说什么原因呢？
1: 他我这都是开发商联系不上。
0: 因为物业联系不上开发企业是吧？
1: 对，他说找不着这个开发商，你找不着开发商，那别人装咋装了你？那个充电桩一直他都是给你装了，你问他都不跟你说。如果你敢盖个章，到供电局里好申请，他不跟你盖。
0: 嗯，好，我们帮您来问问好不好？
1: 嗯嗯
0: 嗯，好嘞，好，再见啊。
1: 嗯，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大家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所说的目前有没有查处食品违法的犯罪行为。好，目前来讲的话，市场监管部门呢正在开展全链条和大起底大排查的专项行动，对于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单位是严格依法查处。市民如果说发现食品的安全行为的话，或者是发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12315来进行一个反映啊。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他说这个登记注册方面的问题，他说主动调整了认缴出资期限和注册资本，是否能够享受一些政策红利。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要求，2024年6月30号之前登记设立的公司，应当将股东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2032年6月30日前，并记载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之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 为鼓励企业积极调整出资期限，市场监管部门呢对于主动调整的公司呢给予以下政策支持和服务便利，比如说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呢开通了绿色

的通道的服务，优先办理，提供全程的帮办的服务，快速审批。同等条件之下的话，是优先推介参与市场监管部门有关的评优以及奖补政策。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明天早上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前锋玉汪继红率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义乌考察学习。
4: 郭阳依托优良营商环境，全周期保障能源项目，守护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
6: 我市多部门联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强降雨，守护午收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1号，市委书记秦凤玉、市长汪继红率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义乌考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先进理念并座谈交流。金华市委书记朱崇烈、市长张健参加相关活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秦凤玉一行走进一区、二区市场，随即与多家玩具、手工品、伞具、小家电等商铺负责人交流，了解经营情况，并向市场负责人咨询市场管理经验，表示将学习义乌国际商贸城做法，以理念升为推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等建设、运营和管理。全球书贸中心是义乌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项目，秦凤玉一行详细了解中心数字贸易发展和两仓一线 China Goods 易支付等平台建设情况，询问无人机、 AR 眼镜等科技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创新、市场销售等情况，表示要学习借鉴义乌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传统市场升级、提升运营效率的经验，在深化数字赋能等方面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来到国际陆港电商城，秦凤玉一行听取义乌电商发展历程、多元业态等情况介绍，了解平台搭建、品牌打造、模式创新等方面经验做法，随即走进电商企业现场学习，表示将结合亳州实际探索电商发展新路径，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李祖村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秦凤玉一行走进李祖村党群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共富广场、李祖进口商品馆等，亲身感受李祖村深化农文旅融合、培育特色产业的生动图景，表示李祖村通过对闲置资源微改造、精提升、建设共富片区等，让乡村的土地、生态、文化焕发出新的经济价值，将认真学习借鉴李祖村的好经验、好做法。如何服务民营企业更好发展是此次考察的一个重点。在凯悦集团，秦凤玉一行进展厅听介绍、看产品，了解企业经营管理、市场拓展、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等情况，表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严文昭、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活动，

0: 华市义乌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本来消息，安徽国金基金地市行亳州专场活动举行，安徽国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潘友华、亳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出席活动并致辞，安徽国金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林国立参加活动。近年来，我市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已设立各类基金32支，总规模241亿元，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产业基金集群，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以基金活水精准赋能产业升级发展。活动中，市投资促进中心、市产控集团、市科技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分别做亳州投资环境、基金招商、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推介。与会嘉宾还参加医药健康及高端医疗器械、绿色食品、数字文创产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产业三大重点产业闭门交流会，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深度推动资本与产业同频共振、双向赋能。松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邱红新
2: 也深刻地体验到了亳州在高端装备领域的一个发展布局以及一个未来发展的潜力。我们希望呢，依托我们的一个专业投资能力以及那个安徽国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资本运作能力搭建的这个平台，能够帮助那个亳州在高端装备产业领域的一个升级上面呢，做出一份力量。
1: 安徽国金公司财金投资公司负责人朱哲赤：
3: 我们通过基金矩阵精准滴灌，投早投小投创新，助力亳州优势产业强链沿链补链向高附加值跃升。下一步，省国金公司将与亳州共建常态化产融对接机制，我们坚信在亳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定能实现以基金聚资源、以资源新产业的共赢格局。
4: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0: 本台记者邹金润、季颖，贵阳塔记者高亚楠报道。我国大力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一批国家级重点能源工程加快布局落地。贵阳县主动强抓战略机遇，以一流营商环境为牵引，创新推动全周期服务模式，坚持靠前对接、全程跟进、全域保障，倾力为能源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持续为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屏障、助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在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现场，建设工人正在加紧进行管道焊接工作。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该标段设计年输气量150亿立方，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与苏玉皖干线、西气东输等多条管道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天然气输送骨干网络，提升区域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项目书记叶廷龙：
5: 我们承建的二标段全长99公里，郭阳段呢是16.7公里，今年3月份开工以来呢，主体焊接已经超出10公里，各工序有序的推进，安全质量全程可控。下半年呢，我们将计划完成前线的主体焊接，年底呢想启动这个战场阀式的建设。
0: 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建设单位采用自动化、数字化施工模式，高效提升作业效率。当地政府成立专班全程护航，及时破解征地拆迁、起地协调等施工阻力。叶廷龙：
5: 当地政府呢这块呢成立了专班，专门是为了加快这个手续的审批，协调征地，为施工扫清了障碍。后续呢，我们也会深化这个地企联动，高质量建好工程，回报地方的支持，助力郭阳的发展。
0: 能源项目承载国家战略布局，关乎民生发展大局。针对能源项目存在审批链条长、协调维度广、落地周期久等情况，郭阳县发改委以制度创新破解服务短板，创新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事后补正、向事前驱堵、串联等待向同步快跑、重批轻落向落地为王的系统性变革，以全链条精准服务为能源项目建设赋能增效。郭阳县发改委环资室主任张雨辰：
6: 把服务关口全面的迁移，把像规划、用地、环评这类比较复杂的标准进行细化，让我们企业清清楚楚的来准备材料。那第二呢，是我们打破了部门之间的壁垒，我们实现了这个多个审批事项同步推进，并联办理，来最大限度地压缩我们审批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搜集企业的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来及时牵头协调相关的职责部门进行解决。
0: 立足全周期服务体系顶层设计，贵阳县发改委将服务举措精准落地到项目推进各环节，一体化统筹项目前期洽谈、手续办理、施工建设、投产运营全流程。当前全县能源项目前期筹备周期平均压缩 35%， 重复补正事项减少 60%， 真正实现了审批少跑腿、落地快一步。郭阳道人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邵万宇：
7: 大大小小的细节都能帮我们理清楚，帮助我们去做这些申报事项。这个营商环境是我们切切实实能感受到的。基于此呢，我们不仅仅在这边投资了这样的新能源项目，我们还加大了我们的投资，把我们总部的拳头产品、逆变器项目、储能制造项目也全部都引进到了我们贵阳县。
0: 全周期服务模式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目前贵阳县已经推动阳光电源、道人多能互补基地、道轩大型储能电站等一批标杆项目落地，全县新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67万千瓦，发电量超过27亿度。贵阳县发改委党组成员秦化虎：
8: 目前我们贵阳县落地项目有15个，总投资金额达到约139亿元。2026年一季度，我们的发电量就达到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2.9%。新能源的发电呢，占我们同地区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97.21%，比重居三县第一名。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贵阳县将不断完善全周期服务机制，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新能源项目集聚落地，提质增效。钱化虎：
8: 全面保障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资金等方面要素的需求，健全服务保障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同时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数据共享和全流程网办水平持续提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来保障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聚焦三下。立县台记者严成报道。午收临近，连日来立县县农机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通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机具隐患排查、全方位服务保障等举措，全力备战三下农机收割工作，为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保驾护航。立县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聚焦田间作业安全规范、机具操作禁忌及农机作业相关法律法规等重点内容，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以案示警，针对性讲解疲劳作业、带病作业、违规操作带来的安全隐患，普及简易故障排查知识。在筑牢思想安全防线的同时，机具安全检修工作同步推进。立县县农机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乡镇，深入合作社，对辖区内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机具开展拉网式全面检修排查，确保所有投入作业的农机具性能稳定、安全达标。农机合作社是三下机械化作业的中坚力量，在立县县建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60多台农机已全面完成机具检修、人员培训、物资筹备等前期工作。合作社提前梳理作业机具和机手队伍，细化作业分工，做好跨区作业、连片收割各项准备。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友：
9: 我们严格落实三下农机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完成所有机具检修和机手的培训工作，配齐作业物资，备足应急配件，随时待命投入作业生产，全力保障高效抢收、颗粒归仓。
1: 为全力打通午收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立县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制定专项应急预案，组建抢收应急服务队82个，开通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保障下收工作有序、快速、安全推进。据了解，今年三下期间，立县县将投入收割机4090台、拖拉机6658台、播种机7700台。在晴好天气条件下，预计5天内可基本完成小麦机收任务。
0: 蒙城台记者蔡超报道，蒙城县把支持残疾人创业就业作为重要的民生实事，持续加大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扶150多名残疾人实现创业就业。范志友是一名重度肢体残疾人，2022年在县残联的帮扶下，创立了安徽益康运动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各类轮椅的定制与销售。范志友：
10: 所有的款式都是按照这个用户的身材体型去为他量身定制的，所以他坐上去会比较服帖，包裹性比较好，这样他坐起来就压力就会小很多，他也不会那么累。通过我们给他定制的轮椅，能让他走得更远，能让他生活得更自如，所以说我这也是我们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
0: 目前范志友定制的轮椅有7-8个款式，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通过县残联的帮扶，公司还接纳了4名重度肢体残疾人在这里就业。残疾人李冰：
11: 工资一个月30-40块钱，我们这个残疾人通过自己的双手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跟社会也减轻了很多负担。
0: 范志友：
10: 大家也不会像以前那么自卑了，觉得自己也有点事情做了，然后就是有点奔头了生活。
0: 自2025年开始，郭阳县通过走访拓岗、资金扶持等，不断加大对残疾人创业就业的扶持力度。截至目前，共拨付残疾人创业就业资金90多万元，帮扶150多名残疾人实现创业就业。蒙城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卢军：
12: 县残联将持续用户扶持资金，助力残疾人创业就业，帮助他们实现自身价值，让他们更加阳光自信，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1: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5月25号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针对听众反映的小区充电桩调价、新式智能燃气表计费异常两大民生热点问题，现场作出回应。一位听众反映，小区物业更换电动车充电设备后，充电费用明显上涨，大伙担忧小区充电桩为单一运营模式，容易形成价格垄断。对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杜林亚明确表示，小区充电桩服务费也有着严格的监管约束。杜林亚：
13: 他服务费调节的时候，他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那个物业公司在小区内他进行公示，如果他没有公示，那全面涨价，自己涨价，而且涨得非常高，这个应该可能他就涉嫌了。
1: 一位听众反映，自从家中更换了新的智能燃气表后，日常用气消耗量明显增多，他怀疑燃气表跑得快。杜林亚：
13: 我们下线过以后立即联系，同时呢，找我们相关的质量检测部门以及信号公司吧，去核对了解，同时我们也相信在于不定期的抽查，从电表进入到它的关光设置以及燃气的安装中间的环节。
0: 近期天气阴晴不定，气温波动明显，降雨天气也较为频繁，提醒大家日常出行和生产生活多加注意。一起来关注我市最新气象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前期有明显降水过程，后期雨水减少，气温也较为舒适。市气象台预报员袁丹琪：
14: 其中25日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全市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7日后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17到19度。
0: 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我市多地遭遇强对流降雨天气，多部门联动设防，紧盯天气动态，竭力降低降雨对午收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据了解，23号夜里至24号，我市南部3县出现阵雨、雷雨天气，其中蒙城南部和利津南部部分乡镇大雨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75.1毫米。市气象台预报员赵健：
15: 集中降水时段为24日夜里至25日，过程累计雨量30到50毫米。本轮降雨范围广，强度较大，易诱发城市内涝和农田自涝，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及下收作业均造成不利影响。 市县气象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天气动态，递进式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并同步校应应急、城管、水利、农业、交通等防汛重点部门，做好防范应对。
1: 眼下正值小麦成熟收割的关键时期，市农业部门通过多种应对措施，确保把强降雨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桥镇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16: 一、全面引导农户开展田间清沟利水工作，确保沟渠连通、排水通畅，避免土壤过湿导致小麦倒伏风险；二、强抓降雨间隙，对已成熟的小麦地块，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力开展抢收工作，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颗粒归仓；三、充分利用烘干设备等条件，对已收获的小麦进行及时烘干，避免小麦受潮霉变。
1: 连续降雨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全市各防汛部门及时关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并下沉一线，围绕高陡边坡、危旧房屋、河道堤防、低洼淤涝区、淤涝点、建筑工地、沿河道路、桥梁、下沉式建筑等重点部位，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市应急局宣教中心副主任朱卫峰：
17: 对汛前难以完成整治的，制定落实跨汛期施工工程安全督汛预案，分类落实隐患整治和风险防控措施。各地防灾减灾委加大对防汛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确保防汛指挥调度命令及时上传下达，落实到位。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汪继红率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义乌考察学习。
1: 郭阳依托优良营商环境，全周期保障能源项目，守护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
0: 我市多部门联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强降雨，守护午收安全。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嘉莹，
8: 是，
5: 是，
9: 5、4、3、2、1，点火，
10: 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 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要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纵横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0: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0: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6: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5: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7: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8: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9: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8: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20: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1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13: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引

0: 养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航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2: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3: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6: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

0: 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3: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位嘉宾。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食品安全、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林亚，欢迎杜局长。
1: 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嗯，欢迎您。接着向大家介绍的是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一级主任科员李春平，登记注册局副科长胡天泽，餐饮服务安全监管科科长薛平，12315指挥中心副主任侯成富，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食品安全、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关注到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顺其自然，他说燃气表跑得快可属于市场监管局管理。这位网友说的是这个表记的这个校验吗？应该是属于咱们市场监管哈。侯主任。
4: 是的。燃气表的校验属于咱市场监管部门，然后计量设备那块也专门负责这个检验。观众朋友们，如果说这个燃气表有问题，可以申请去到计量所做相关的工作。
0: 行，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帮您进行转办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遇到了问题，就是这个咱这个亳州的万恶蛋花莲超市，咱说不干都不干了，这冲的卡还有2000-3000块钱的，这他都是破产了，他也得走程序呀，他也得进行拍卖，他的东西他啥东西都没有赢了，这咋弄嘞？那这些万达必要的东西都租给完了，你肯定给市民有个交代。
0: 原金色华联是吧？
5: 对对对。
0: 好，我们直接
5: 哪个部门他给他反映过都没有赢了，都连回复都不回复。
0: 好的，我们直接反映给杜林亚杜局长。杜局
1: 好，听众朋友啊，你反映问题啊，也是目前。也截止到目前也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你提这个说法，你提的很好。这个艺术家消费啊，提前消费啊，碰见那个万科达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啊，当时当地政府，特别是桥城区政府、属地政府，由商务部门牵头，组织了专班，一直在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几个超市。面对人供一定的货源， 具体你反映个预付卡贵销售完，这个呢，市场监管部门啊将下线过以后，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联系，同时联系当地政府的专门人员，看这个事情进一步争取给你妥善处理掉。有啥你不满意呢？我们再同时再进行进一步交流，你看好不好？
5: 他关键是说的都是这样说的，连桥城区政府的说都是这样，我连市长热线说都是这样说，但是他连给你回复都不给你回复，都是这样不了了之了，可知道？
1: 我们呀，今天接到你这个电话呀，一个会给你主动对接，第二会给你积极的去往前推，同时呢，一定会给你一个回复。嗯，具体
5: 管
1: 啊，好吧，谢谢你哈。
5: 好好，我给你录音，我给你录音了。你要是做不了，我给你发抖音。我本来咱说实话，咱这都是老百姓都不容易，我给你录。
1: 我们肯定会给你恢复的
0: 啊，您放心。
5: 我知道，
1: 好。
5: 我录音，到时候你要不给我恢复，我还给你弄到啥抖音上搁外地发。我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位先生。网络呢，它是一个双刃剑。您在发这个抖音的时候，您也不要自己去随意的这个恶意剪辑什么的。这是
5: 我不剪辑，都直接叫录音，都咱俩说的话都直接都。
0: 您要是把完整的您放上去可以，您要是随意剪辑的话，那这个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风险，好吧，这位先生。
5: 你放心吧，你看咱都是懂法的人，咱说实话，他都是破产了，他得走程序，可知道？
0: 行，
5: 他关键他还没申请破产。他没弄啥，他都这个东西都是转卖了，他现在都已经违法了，他这个资产转移，你知道吧？
0: 行，刚才杜局长说了，会给您一个回复的，到时候我们在十个工作日之后还会对您进行回访，好吧？
5: 好好好好，
0: 行行好，感谢您啊，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今天上线的是什么单位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位嘉宾。如果说大家遇到相关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就想问那个咨询一下子。就这个液化气。这个液化气，他我这个从那个网上那个发来的。就这个，他这个液化气每吨儿，他这个是4500，是5000块钱一吨儿。他这个一罐是30斤，一罐就是就瓶子30斤，他还不会到30斤，他都是卖到120，不能低于120块钱一吨儿。他这个价格我估计他给高。他另外他这个新罐呢？你新罐才多少钱了？你旧罐都卖新罐价钱，他这不叫市场给了。不叫给这个，垄断了吗？对，我听这个网上那个法律，就是他叫垄断市场吧。
0: 您在哪个县区啊？
6: 我是利津县早春镇。
0: 您现在购买的这个燃气，这个天然是天然气啊，煤气是吧？
6: 液化气，
0: 液化气啊，液化气是多少钱一罐？
6: 它的液化气是120啊。
0: 120。
6: 120他就管多少钱你了？
0: 120的话，就是您的意思是30公斤？
6: 34斤，15公斤。
0: 15公斤。
6: 嗯。
0: 哦，行，那这样，您是感觉他卖的有点贵了，是吧？
6: 对，我估计他有点高，他另外他那个新冠，你那个3000冠也是卖这个新，也是要这个新冠，你新冠才多少钱？你新冠它是145，你旧冠也是，你那个3000冠也是那些钱。
0: 那这个冠以后会不会退呢？可不可以退呢？
6: 退不了，你卖他的冠就能重新，你不卖他的冠你从不给重。
0: 哦，行，
6: 我还没你那个，你旧罐给他，你旧罐给他，也你旧罐给他也是那些钱，你就是白送他罐，你卖他的新罐，你这旧罐给他就是白送他罐。
0: 哦，行，
6: 他这叫垄，他这叫那群众当那个提款机了，他这叫垄断市场吧？
0: 行，具体有没有这个垄断市场的行为，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12315指挥中心副主任侯成富。
4: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刚才你反映问题，这个燃气价格还有一个煤气罐的问题。燃气价格，第一个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 就想跟你一个进行吧，然后看看现场有没有这个明码表价。说个比方，他是说一百二，对，一罐一百二，花多少钱一斤？这个价格是不是超出？因为这都是咱这个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嗯，也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国家有定价，咱政府部门有定价。它这个价格到底是符不符合规定？首先你要看它这个有没有明码表价是一个。第二个，然后这个价格如果说超出咱这个正常的这个定价范围了。你也可以向咱这个当地监管部门反映，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煤气罐就是说这个销售，你像是旧罐给他了，新罐拿过来，旧罐不要钱，也不给你什么这个补偿。这一块呢，你看是他这个属地的一些相关政策，可有这方面的要求，就是说旧罐给新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换方式？因为燃气这块监管，价格属于我们，但燃气真正的主管行业属于咱这个安检，就应急安检部门。你反映这个价格问题，
6: 他的收费会高呢？
4: 收费高不高？然后要看咱这个国家定价，因为这一会儿咱对这个。定价说实在的还掌握不是太透彻，后续我们管给你问这个事儿，我们进一步跟进。你要是感觉有问题，怀疑有问题，价格收费过高，你可以向我们反映，也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可以在监管部门可以去核实一下，核对一下，最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6: 好吧，
4: 有什么问题后面再反映，好吧？
6: 好了，谢谢你啊。
0: 行，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侯主任调查过之后来给您进行回复，好吧？
6: 好了，谢了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在夜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位永不止步这位网友啊，他说大药房买的药没有药品追溯码，可属于不合法的商品，可以购买使用吗？在大药房买的药没有药品追溯码，这个谁来回复一下？有请胡全泽。胡科长，
7: 这个药品里面，按照我们这个药品的法律相关规定，药品对应有这个药品的这个追溯码。至于你反映的这个详细问题，我们线下给您联系下子，我们把你的这个产品啊，真实的去看一下子，然后具体是哪个药房，我们再调查好之后，然后再给您回复。
0: 这位网友是在线上留言。如果说您还在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到时候我们请胡科长来专门派人给您联系。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130、125，应该是说刚才这个煤气的这个液化气的这个价格哈。不是哪个公司的都不给换，说的是煤气罐吧？亳州的定价是多少？咱亳州市区的定价是多少？侯主任知道吗？
4: 这个目前我也不太清楚，后面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之后。
0: 行，旧的给他给新的要150块钱，还是说这个燃气罐的这个价格的问题？那这个价格能不能下线之后也去了解一下？
4: 可以，都没问题。
0: 行。到时候如果说有听众朋友还有疑问，或者说网友朋友想留言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我们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反映一下子，南部直接一个统计化从那个充气点都没有，像我们现在都是那种小电瓶车，去充一个气跑到北外那或者是司马彦那个点，就是吉林有也北边那个点，一来一回连电都不够。你作为一个这种纯电没这种简单的东西，哪可能一个南门就没有一个点呢？
0: 您说的是这个液化气的充气点是吧？
8: 对呀，你走过这种事，你市场监管你不用来去管去检查一下子吗？
0: 您的意思是咱们高新区现在没有这个 液化气的充气点，就是售卖，
8: 就是你家里没有气了，你拿着卡，你找不着地方充气了。
0: 哦，天然气是吧？
8: 对。
0: 哦，行行，那这个我们有请杜局长来给您进行交流。杜局，
1: 你反映的情况呀，我们了解过以后啊，会给您一个答复。同时啊，这个燃气的价格和它在服务期间产生的纠纷或问题和您的这个疑问，市场监管部门呢是有职责也有义务去帮您解决答复的。具体这个城市里充燃气的布点，具体像水电、油气，市场监管部门呢只有是监管与服务，具体布点、布局、设置，那不是监管部门的职责，也请你理解。
8: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像他离那么远，设置一个点儿，首先你们不说这个是你们有监管，那你们监管就行了，我们又不需要你处理怎么样？就是你这个整个南木县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点儿，你想要这个事儿。
1: 好，你反映，你反映的情况呀，我们会向相关的主管部门啊及时
8: 进行交流。第二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过了。
0: 嗯。
8: 第二个问题，以播种命名的这些。门店很多，你比如说播州市青少年市里市广中心这一类的这个标记，就是门头招牌这一类的东西属于谁管？而且最严重的就是播州骨科医院，他那个字合不合法？播州肛肠医院合不合法？
0: 嗯，
8: 那么多年了，您管管吗？他是不是市级单位？不是市级单位，就播州骨科医院合法吗？你不是误导老百姓吗？
0: 嗯，
8: 这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问题了。怎么市场监管关系，您那个领导肯定不了解吗？
0: 好，您的意思是挂上亳州这个地名，是吧？
8: 根本那名字都不合法，那么多年。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胡天泽，胡科长。
7: 这个一个企业，它是缺的叫什么名字？他的首先是以他的这个营业执照，或者他这个相关主管部门这个相关的证明文件为主，像您反映的这几个单位，他的这个营业执照和他的招牌是不是相符？这个我们下线要去，可以这个核实一下子。如果是不相符的话，我们是依法叫他责任整改；如果是相符的话，他是可以允许，他按这个名字从事一些他的相应的活动的。
0: 好，这位先生，
8: 没听清。
0: 您这样，胡科长，您通俗的讲一下。
7: 通俗的讲啊，就是，如果我们反映了一些，就是他的招牌和他的这个营业执照，首先要相符。如果他确实存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企业了或者公司，他的招牌和他的这个营业执照，或者他其他的这些的，他能够表示他主体的这样一个文件。证明这个材料不相符，这样的话，如果不相符的话，我们相应是会让他这责改的。如果一个企业，他的这个经过相关部门批准之后，他的名字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0: 就是看有没有这个批准。如果说他申请注册的时候经过批准了，就是可以使用的，对吧？
7: 对，
8: 那批准的不就是办了营业执照上面的名字吗？
1: 好嘞，
0: 好，我们有请杜局。
1: 你好，你看讲的啊，他说的他这个企业名称字号和他的这个门头的表述不一致，会产生群众的误解，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讲的非常好。这一块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呀、一个人我们了解过以后啊，如果属实，他企业名称和他的实际的整体的名称和实际的挂的这个门头包头的广告不一致，我们呢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我们按市场监管部门的虚假宣传进行处理；属于门头整改的，我们会立即交流到移送到城市管理局，因为这个门头广告啊是归城市管理局审批和监管。好，感谢你啊，一会儿你可以自己继续交流。
0: 这位先生，
8: 好嘞。
0: 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杜局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8: 好嘞。
0: 好，行，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寒风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咨询反映。明天正风寒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就是移动公司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寒风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小满节气，此时小麦正在逐渐灌浆饱满，长势非常喜人。除了小麦，小满也是中药材生长的关键时期，田管也不能放松。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请来了高级农艺师姚道中，给大家讲一讲小满节气后小麦和中药材到底该咋管理。小满时节气温稳步回升，光照充足，小麦进入灌浆后期。姚道中介绍，这一时期的田管质量直接决定作物产量与品质。姚道中：
4: 小满不满，满有一险。那么小满是属于我们进入小麦这个灌浆的后期，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重点还是一个是防倒伏、防感染防，如果再有条件的话，我们就要可以做一些像叶面盘石、叶面肥压调节剂这些工作。
2: 随着小麦丰收临近，下种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姚道中提醒农户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确保麦收后及时抢商播种。在中药材种植方面，白芷、白术、白芍等中药材，此时的水肥调控成为提质增产的关键。姚道中：
4: 特别是像白芷，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追肥来控制这个它的阴阳生长，因为这个时候高温还没有进入长期的连续的高温，这样的话像特别是像白芷，如果连续的高温对它就会有产生早衰这种信号，那么趁着这个时候要加快它的这个地下的膨大，这样的话才能为后期产量打下基础。像白术啊、白芍啊，我们这个时候也通过温差比较大，就要加快养分积累通过我们一些叶面不成型肥料或者是这个撒施一些肥料促进它的前期生长吧。
3: 最近的连续阴雨天气还伴随着大风，很多人都担心小麦会不会出现倒伏现象。在此我们提醒农民朋友，如果小麦出现倒伏，千万别急着去扶，乱动手反而帮倒忙。那么该怎么正确处置，能不能提前预防呢？咱们一起听听农艺师专业讲解。对于小麦倒伏后的处理方式，不少农户存在急于扶植的误区。高级农艺师姚道中建议，最好不要人工去干预。姚道中：
4: 对于倒伏的可以通过一些叶面喷一些肥料或这个杀菌剂像特别是小麦减少蝇苦防止它的茎干的病变，因为它倒伏的时候它湿度会更大。对于像玉米，它因为这个自身的这个再生能力比较强也是会恢复生长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叶面肥调节剂来就是转化它的这种生长。
3: 姚道中介绍，小麦倒伏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天气是直接诱因，尤其近期连续阴雨使土壤松软，加上大风更容易发生根倒伏。此外，品种特性和栽培管理方式也直接影响抗倒能力，做好预防才是减少倒伏的关键。姚道中：
4: 一个叫根倒伏，一个叫茎倒伏。所谓的根倒伏就是土壤比较选了，或者是根系比较浅，它整个支柱歪了我们叫根倒伏。那么茎倒伏就是底下的茎干比较柔弱，风一刮茎干折断了。俗话说买到一把草，那么常说的这是针对于茎倒伏折茎的折茎的，那么它之所以会折茎，有很多比如说有病害它茎干柔弱，它这个拔节期由于氮肥过多，它这个底部节间比较长 那么它的抗涝能力就差了，那么梗涝幅呢，我们常常都伴随着有大雨，土壤下的比较泄，然后它会出现梗涝幅。
3: 针对不同涝幅类型的成因，姚道中从品种选择和栽培管理两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姚道中：
4: 第一个，我们选择一些抗涝的品种，现在就是有一些品种它的根系相对的比较强，扎的比较沉一点，那我们就是它的抗涝能力就强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栽培管理上就减少局部节点的长度，防止八节气氮肥过多，还有呢就是我们增加硅这种有益元素，硅可以提高茎秆的弹性，还有增加钾元素可以提高茎秆的这个强度，通过这些措施来减少倒伏的发生。
5: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垃圾？
7: 不对，是干垃圾。
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6: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6: 哦，长知识。
2: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在乔城区牛集镇郭楼村，有一间特别的直播间，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地道的农货，没有专业的主播。村党总支书记宋昆明亲自上阵，从田间地头到网络直播间，从农产品滞销到订单不断，一块小屏幕不仅卖出了农产品，更拨火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8: 咱们站在边上警惕提动，这是才出港两天了啊，才出港两天了，这个而且不烧嘴不烧嘴啊，每一个都是烫心的啊，每一个都烫心的，来看一下。
2: 走进郭楼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只见宋昆明正对着手机镜头熟练地介绍着农产品，语气朴实有热情。很难想象一年前他还是个对直播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宋昆明：
8: 2025年5月18号开始做的短视频，搁抖音上，然后7月份开始直播带货的。最初开始的想法都是要农产品卖出去，把农民滞留的农产品给他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给他卖出去。
2: 说干就干，宋昆明把直播间设在村部，利用业余时间开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他挨家挨户上门筛选，亲自把关每一批货。宋昆明：
8: 一开始直播的时候确实紧张，说不出来，组织不出来语言，然后这个为了这个把农产品带出去，硬着头皮的来上，慢慢的积累经验，慢慢的学习。
2: 淳朴的风格，优质的产品，很快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乔城区牛集镇郭楼村村民李古奇：
9: 这个扁担现在也不但搁家里卖，而且俺那附近也搁网上卖，供不应求。
2: 靠着这份实在和执着，宋昆明的直播间越做越火，开播以来累计卖出产品5000单，实现销售收入6万余元，不仅让村民的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全国，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今年4月份，他还代表郭楼村参加全省电商直播比赛，荣获2等奖，成了远近闻名的主播书记。宋昆明：
8: 这一次去省里面比赛也树立了信心，增加了经验，更加坚定的这个从走网络的形式把这个打造俺村的形象，将俺村宣传出去，把俺农产品带到大家的餐桌上去。
2: 一块小屏幕不仅是带货的平台，更是服务群众的窗口。除了直播卖货，宋昆明还把政策宣讲、民生服务搬进直播间，社保缴费、惠农补贴、矛盾调解，村民有疑问，直播间里直接解答，让服务更高效、更贴心。 宋昆明的同事李颖。
10: 我们宋书记敢于尝试，带头做主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以后我们也会主动配合他，然后做好短视频，帮助农户增加收入。
2: 宋昆明，
8: 然后接下来是准备建10个小作坊，现在俺的项目已经批了，俺第一个小作坊估计是面粉小作坊就开始落实了，把俺的小麦打成面粉，没有任何添加的，献给大家，把产业链俺的一二三产融合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村干部的收入。
3: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车辆报废补贴、网约车运营、道路出行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一开始，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货车报废补贴都有哪些标准？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与科技科科长高磊。
11: 劳动运营货车补贴的标准分为中型和重型的，车型是分为中型和重型，然后距离强制报废的时间也分为，根据时间的不同，项目的标准也不同。像中型的货车满一年不足两年的，就是距强制报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补贴10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两年不足4年的补贴18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4年以上的，就是补贴25000。这是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呢，就是距强制报废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是补贴12000；满两年不足4年的，是补贴35000；满4年以上的呢，是补贴45000。这是重型的货车。
3: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网约车平台存在向没有资质车辆派单现象，影响正常运营市场。高磊，
11: 就是我们督促我们属地，就是在我们当地运营的平台公司的办事机构要开展这个违规车辆的清理，也知道我们2026年的3月份，就奇迹公司已经清退了1959辆这个无证车辆，后续呢我们还去讲，根据我们这个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按照网约车经营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继续加大这个部门联动，加强路面执法的频次。
12: 健康小贴士。
2: 提起前列腺疾病，不少市民认为只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出现不适也总以为是衰老正常现象，习惯性隐忍拖延。医生提醒，前列腺问题越来越年轻化，拖延不治危害大。前列腺是男性重要的泌尿生殖器官，受久坐、熬夜、饮酒、饮食辛辣等不良习惯影响，前列腺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且呈现年轻化趋势。多数男性对前列腺健康存在认知误区，轻微不适时不愿就医检查，殊不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王旭。

0: 查意识，通过专业检查精准判断前列腺健康状况，从源头规避疾病风险。王旭，
1: 一旦出现夜尿增多、排尿无力、尿线变细、排尿不尽这些情况，就要警惕了。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男性，每年体检做一次前列腺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可以通过泌尿系彩超、血 PSI 的监测来预判前列腺增生的一些程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干预。
0: 相比于后期治疗，日常科学养护更为重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有效保护前列腺，降低发病率。王旭，
1: 日常保护前列腺其实很简单，首先避免长期的久坐，定时的活动，其次是多饮水、不憋尿、少喝酒、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作息规律，注意保护腹部的保暖，有症状时别不好意思看病，也别信偏方，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泌尿外科就诊。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很多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前锋玉汪继红率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义乌考察学习。
7: 郭阳依托优良营商环境，全周期保障能源项目，守护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
9: 我市多部门联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强降雨，守护午收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1号，市委书记秦凤玉、市长汪继红率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义乌考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先进理念并座谈交流。金华市委书记朱重烈、市长张健参加相关活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秦凤玉一行走进一区、二区市场，随即与多家玩具、手工品、散具、小家电等商铺负责人交流，了解经营情况，并向市场负责人咨询市场管理经验，表示将学习义乌国际商贸城做法，以理念升为推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等建设、运营和管理。 全球书贸中心是义乌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项目。秦峰玉一行详细了解中心数字贸易发展和两仓一线 China Goods 易支付等平台建设情况，询问无人机、AR 眼镜等科技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创新、市场销售等情况，表示要学习借鉴义乌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传统市场升级、提升运营效率的经验，在深化数字赋能等方面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来到国际陆港电商城，秦峰玉一行听取义乌电商发展历程、多元业态等情况介绍，了解平台搭建、品牌打造、模式创新等方面经验做法，随即走进电商企业现场学习，表示将结合亳州实际探索电商发展新路径，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李祖村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秦峰玉一行走进李祖村党群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共富广场、李祖进口商品馆等，亲身感受李祖村深化农文旅融合、培育特色产业的生动图景，表示李祖村通过对闲置资源微改造、经提升、建设共富片区等，让乡村的土地、生态、文化焕发出新的经济价值，将认真学习借鉴李祖村的好经验、好做法。如何服务民营企业更好发展是此次考察的一个重点。在凯悦集团，秦峰玉一行进展厅听介绍、看产品，了解企业经营管理、市场拓展、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等情况，表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严文昭、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活动，金华市、义乌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7: 本台消息，安徽国金基金地市行亳州专场活动举行，安徽国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潘友华、亳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出席活动并致辞，安徽国金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林国立参加活动。近年来，我市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已设立各类基金32支，总规模241亿元，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产业基金集群，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以基金活水精准赋能产业升级发展。活动中，市投资促进中心、市产控集团、市科技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分别做亳州投资环境、基金招商、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推介。与会嘉宾还参加医药健康及高端医疗器械、绿色食品、数字文创产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产业三大重点产业闭门交流会，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深度推动资本与产业同频共振、双向赋能。松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邱红新
10: 也深刻地体验到了亳州在高端装备领域的一个发展布局以及一个未来发展的潜力。我们希望呢依托我们的一个专业投资能力以及那个安徽国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资本运作能力搭建的这个平台，能够帮助那个亳州在高端装备产业领域的一个升级上面呢做出一份力量。
7: 安徽国金公司财金投资公司负责人朱哲赤：
11: 我们通过基金矩阵精准滴灌，投早、投小、投创新，助力亳州优势产业强链、严链、补链向高附加值跃升。下一步，省国金公司将与亳州共建常态化产融对接机制。我们坚信，在亳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定能实现以基金聚资源、以资源兴产业的共赢格局。
12: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9: 本台记者邹金润、季颖，观阳台记者高亚南报道，我国大力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一批国家级重点能源工程加快布局落地。涡阳县主动强抓战略机遇，以一流营商环境为牵引，创新推动全周期服务模式，坚持靠前对接、全程跟进、全域保障，倾力为能源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持续为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屏障、助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在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现场，建设工人正在加紧进行管道焊接工作。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该标段设计年输气量150亿立方，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与苏玉皖干线、西气东输等多条管道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天然气输送骨干网络，提升区域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项目书记叶廷龙：
13: 我们承接的二标段全长99公里，郭阳段呢是16.7公里，今年3月份开工以来呢，主体焊接已经超出10公里，各工序有序的推进，安全质量全程可控。下半年呢，我们将计划完成前线的主体焊接，年底呢想启动这个战场阀式的建设。
9: 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建设单位采用自动化、数字化施工模式，高效提升作业效率。当地政府成立专班全程护航，及时破解征地拆迁、起地协调等施工阻力。叶廷龙：
13: 当地政府呢这块呢成立了专班，专门是为了加快这个手续的审批，协调征地，为施工扫清了障碍。后续呢，我们也会深化这个地企联动，高质量建好工程，回报地方的支持，助力郭阳的发展。
9: 能源项目承载国家战略布局，关乎民生发展大局。针对能源项目存在审批链条长、协调维度广、落地周期久等情况，郭阳县发改委以制度创新破解服务短板，创新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事后补正，向事前驱堵，串联等待向同步快跑，重批轻落向落地为王的系统性变革，以全链条精准服务为能源项目建设赋能增效。郭阳县发改委环资室主任张雨辰：
14: 把服务关口全面的迁移，把像规划、用地、环评这类比较复杂的标准进行细化，让我们企业清清楚楚的来准备材料。那第二呢，是我们打破了部门之间的壁垒，我们实现了这个多个审批事项同步推进，并联办理，来最大限度的压缩我们审批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搜集企业的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来及时牵头协调相关的职责部门进行解决。
9: 立足全周期服务体系顶层设计，郭阳县发改委将服务举措精准落地到项目推进各环节，一体化统筹项目前期洽谈、手续办理、施工建设、投产运营全流程。当前全县能源项目前期筹备周期平均压缩35%，重复补正事项减少60%，真正实现了审批少跑腿、落地快一步。郭阳道人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邵万宇：
15: 大大小小的细节都能帮我们理清楚，帮助我们去做这些申报事项。这个营商环境是我们切切实实能感受到的。基于此呢，我们不仅仅在这边投资了这样的新能源项目，我们还加大了我们的投资，把我们总部的拳头产品、逆变器项目、储能制造项目也全部都引进到了我们郭阳县。
9: 全周期服务模式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目前郭阳县已经推动阳光电源道人多能互补基地、道轩大型储能电站等一批标杆项目落地，全县新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67万千瓦，发电量超过27亿度。郭阳县发改委党组成员秦化虎：
16: 目前我们郭阳县落地项目有15个，总投资金额达到约139亿元。2026年1季度，我们的发电量就达到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2.9%。新能源的发电呢，占我们同地区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97.21%，比重居3县第一名。
9: 立足新发展阶段，郭阳县将不断完善全周期服务机制，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新能源项目集聚落地，提质增效。秦化虎：
16: 全面保障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资金等方面要素的需求，健全服务保障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同时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数据共享和全流程网办水平持续提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来保障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7: 聚焦三下。
7: 立新台记者严成报道。午收临近，连日来立新县农机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通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机具隐患排查、全方位服务保障等举措，全力备战三夏农机收割工作，为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保驾护航。立新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聚焦田间作业安全规范、机具操作禁忌及农机作业相关法律法规等重点内容，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以案示警，针对性讲解疲劳作业、带病作业、违规操作带来的安全隐患，普及简易故障排查知识。在筑牢思想安全防线的同时，机具安全检修工作同步推进。立新县农机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乡镇，深入合作社，对辖区内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机具开展拉网式全面检修排查，确保所有投入作业的农机具性能稳定、安全达标。农机合作社是三夏机械化作业的中坚力量，在立新县现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60多台农机已全面完成机具检修、人员培训、物资筹备等前期工作。合作社提前梳理作业机具和机手队伍，细化作业分工，做好跨区作业、连片收割各项准备。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友：
17: 我们严格落实三夏农机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完成所有机具检修和机手的培训工作，配齐作业物资，备足应急配件，随时待命投入作业生产，全力保障高效抢收、颗粒归仓。
7: 为全力打通午收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立新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制定专项应急预案，组建抢收应急服务队82个，开通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保障夏收工作有序、快速、安全推进。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立新县将投入收割机4090台，拖拉机6658台，播种机7700台。在晴好天气条件下，预计5天内可基本完成小麦机收任务。
9: 蒙城台记者蔡超报道。蒙城县把支持残疾人创业就业作为重要的民生实事，持续加大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扶150多名残疾人实现创业就业。范志友是一名重度肢体残疾人，2022年在县残联的帮扶下，创立了安徽益康运动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各类轮椅的定制与销售。范志友：
18: 所有的款式都是按照这个用户的身材体型去为他量身定制的，所以他坐上去会比较服帖，包裹性比较好，这样他坐起来就压力就会小很多，他也不会那么累。通过我们给他定制的轮椅，能让他走得更远，能让他生活得更自如，所以说我这也是我们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
9: 目前范志友定制的轮椅有7-8个款式，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通过县残联的帮扶，公司还接纳了4名重度肢体残疾人在这里就业。残疾人李冰：
19: 工资一个月3000-2000块钱，我们这个残疾人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跟社会也减轻了很多负担。
9: 范志友：
18: 大家也不会像以前那么自卑了，觉得自己也有点事情做了，然后就是有点奔头了生活。
9: 自2025年开始，郭阳县通过走访拓岗、资金扶持等，不断加大对残疾人创业就业的扶持力度。截至目前，共拨付残疾人创业就业资金90多万元，帮扶150多名残疾人实现创业就业。蒙城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卢军：
20: 县残联将持续用户扶持资金，助力残疾人创业就业，帮助他们实现自身价值，让他们更加阳光自信，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7: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5月25号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针对听众反映的小区充电桩调价、新式智能燃气表计费异常两大民生热点问题，现场作出回应。一位听众反映，小区物业更换电动车充电设备后，充电费用明显上涨，大伙担忧小区充电桩为单一运营模式，容易形成价格垄断。对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杜林亚明确表示，小区充电桩服务费也有着严格的监管约束。杜林亚：
21: 他服务费调节的时候，他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那个物业公司在小区内他进行公示，如果他没有公示，那全年涨价，自己涨价，而且涨得非常高，这个应该可能他就失效。
7: 一位听众反映，自从家中更换了新的智能燃气表后，日常用气消耗量明显增多，他怀疑燃气表跑得快。杜林亚：
21: 我们 下乡问候立即联系，同时呢，找我们相关的计量监测部门以及信号公司吧，去核对了解。同时，我们要进行采取不定期的抽查，从电表进入到它的观光设置以及燃气的安装中间的环节。
9: 近期天气阴晴不定，气温波动明显，降雨天气也较为频繁，提醒大家日常出行和生产生活多加注意。一起来关注我市最新气象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前期有明显降水过程，后期雨水减少，气温也较为舒适。市气象台预报员袁丹琪。
0: 其中25日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全市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7日后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17到19度。
9: 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我市多地遭遇强对流降雨天气，多部门联动设防，紧盯天气动态，竭力降低降雨对午收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据了解，23号夜里至24号，我市南部3县出现阵雨、雷雨天气，其中蒙城南部和利津南部部分乡镇大雨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75.1毫米。市气象台预报员赵健。
1: 集中降水时段为24日夜里至25日。过程累计雨量30到50毫米，本轮降雨范围广，强度较大，易诱发城市内涝和农田自涝，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及下收作业均造成不利影响。市县气象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天气动态，递进式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并同步校应应急城管、水利、农业、交通等防汛重点部门，做好防范应对。
7: 眼下正值小麦成熟收割的关键时期，市农业部门通过多种应对措施，确保把强降雨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桥镇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22: 一、全面引导农户开展田间清沟利水工作，确保沟渠连通、排水通畅，避免土壤过湿导致小麦倒伏风险。二、强抓降雨间隙，对已成熟的小麦地块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力开展抢收工作，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颗粒归仓。三、充分利用烘干设备等条件，对已收获的小麦进行及时烘干，避免小麦受潮霉变。
7: 连续降雨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全市各防汛部门及时关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并下沉一线，围绕高陡边坡、危旧房屋、河道堤防、低洼易涝区、易涝点、建筑工地、沿河道路、桥梁、下沉式建筑等重点部位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市应急局宣教中心副主任朱卫峰。
23: 对汛前难以完成整治的，制定落实跨汛期施工工程安全督汛预案，分类落实隐患整治和风险防控措施。各地防灾减灾委加大对防汛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确保防汛指挥调度命令及时上传下达，落实到位。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秦风玉、汪继红率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义乌考察学习。
7: 郭阳依托优良营商环境，全周期保障能源项目，守护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
9: 我市多部门联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强降雨，守护午收安全。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9: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周顺、周景龙在王家店巧遇唐铁牛和阮英，多亏两个人呐、给他救了，心中挺高兴。哎呀，三哥啊，没想到咱们在这里相见。
6: 哎呀，谁说不是啊？要不是我和咱们老兄弟，是老五啊，你这命都没了。接着唐铁牛给引荐郑翠萍、郑梦雄姐弟二人，说明了以往经过。哎呀，周景龙一听真是出自意外呀，可是也挺高兴。郑翠萍啊，这姑娘非常大方，上前与周景龙相见，他们都是高兴，就把这王家店一伙儿分支。众人高高兴兴离开了王家滩，赶奔东京而去。一路上说说笑笑，谈谈唠唠。哎呀，我说老五啊，唐铁牛尬又尬的，他急忙又说，这回咱们进京城啊，不用住店了。
5: 三哥，此话怎讲？
6: 你不知道啊，现在我那个弟妹呀，梁秀英就在李大人的府中。
5: 阮英说：“可不是吗？
6: 五哥，我那个嫂嫂啊，在京城被蔡猛给劫去。”唐铁牛说：“是阮贤弟给救出来的。”他又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现在就在李逢春家中，咱们这回去到京城啊，不用住店，就到他家去住吧。李府可大了，大院套非常大。
5: 哦，周景龙一听，那好吧，
6: 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进到城内，城中景致真是繁华热闹。周景龙心中思绪万千，想当初爹爹没死时，在世那时也，我在京城多好啊，现在成为逃犯，我还假冒别人的名姓到京城来赶考，心中是非常的压抑，非常的难过。因为阮英、唐铁牛去过李府啊，直接赶不到李逢春家中，来到了府门前。李逢春家人呢，在门外站着呢，正唠嗑呢，一边一个。哎，一看门前来了不少人，两个家人站起来了啊，
7: 众位，您找谁呀？
6: 阮英近前一抱拳，哈哈哈。
7: 二位不认识我了？
5: 哎呀，这不是阮爷吗？
7: 哎呀，还有我呢。哎呀，唐爷，您来了，
6: 请二位到里边 通禀老人家得知，就说我阮英唐铁牛拜见。好了，家人有一个往里通报，这个在外边陪他唠嗑说话。李丰春大人在里边正坐着呢，喝茶呢。啊，启禀老爷得知，哦，启报何事？外边厢来了阮爷和唐爷，前来拜望您老人家。哦，李丰春手捻胡须，快快快，有请，是我在二门恭候。家人转身出去，到外边。哎呀，阮爷，唐爷，我们老爷说有请进到里边，他老人家在二门恭候。好嘞，众人进到里边，远远的就看见了李丰春李大人。阮英说，五哥，这就是李大人，是我嫂嫂的义父。
5: 哦，
6: 阮英是紧走几步到近前，一躬到地，老人家，阮英与你有礼了。哈哈，老人家，我唐铁牛与你有礼了。哎呦，哈哈哈哈哈，快快免礼平身，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这都谁呀？阮英给眼眼，五哥，这就是李丰春李老大人。周顺急忙上前也是大礼参拜，老人家，我陈景龙拜见。哦，陈景龙。李丰春打量面前这位书生，头戴文生古紫巾，身穿紫色的长衫，腰扎丝绦，面如冠玉，长得真好看呐、啊！哈哈，快快往里请，往里请！把众人请到了待客厅，坐下之后，有人献上茶来。这时节，阮英看了看周景龙，的意思，咱应该说实话。周景龙因为在外边耳目多，恐怕走漏风声，没敢说。这回倒在大厅里边站起身形，老人家，我向你说实话。哦，陈景龙，你说什么实话？我不姓陈，我姓周，我叫周顺，周景龙。哦，你是周顺，不错，我爹他老人家叫周毅，周慧卿。老人家，我这里有一封书信，请你老人家过目观看。说着话，掏出一封书信就递给了李丰春。老人家打开一看，哦，仔仔细细看完之后，手捻胡须，原来是我的老朋友陈其昌给你写的书信。对，他老人家是我的义父。书中大意思是，周顺乃是周慧卿之子，因为我认他义子，还望老朋友多加关照。李丰春乐了，忠臣之后谁能不保啊？啊，谁能不保护？谁能不爱护啊？孩子，既然你是周家之后来到我家，你放心，就如同到你自家一样。来人呐，去到后边把姑娘梁秀英找到前边。梁秀英啊，自打那天见到了唐铁牛阮英，直到周顺现在没死，心中踏实了，也高兴了。你周顺在世上，我们夫妻早晚都能见面，他心中挺庆幸。这时丫鬟进来禀报， 启禀姑娘得知要丫鬟启报何事啊？前边老爷让你过去，有话和你说。
7: 是了。
6: 梁秀英随着丫鬟来到前边，上前拜见义父。
7: 义父，不知唤女儿有何事情？
5: 孩儿啊，快请起。你看这是谁来了？
6: 阮英急忙近前，
5: 嫂嫂，阮英拜见。
7: 哎呀，贤弟来了。
6: 哎呀，三哥来了，三哥，秀英与你有礼了，飘飘万福。
5: 哎呀，弟妹呀，快免礼，快免礼。
6: 弟妹呀，你看这是谁？梁秀英回头一看，在后边坐着一位，不认识。见这个公子长得真是好看
7: 啊。三哥，这是谁？我不认识。
5: 阮英急忙说，嫂嫂你不认识？这是我的五哥呀，周顺，周景龙。
7: 啊，
6: 梁秀英心中想到，这就是周公子，我万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相见了。
7: 啊，
6: 公子一向可好？周顺急忙还礼，啊，小姐你好。周顺看着梁秀英，梁秀英看着周顺，未来的一对夫妻从没见过面，这心中又高兴是又难过呀。梁秀英难过的是，我多亏离家出走，不能见到周公子，可恨爹爹心存不正，害周公子，多亏我的义父梁东管家救他不死，才有我们夫妻今天相见，真是百感交集呀。周顺也在想，没想到梁氏太子，他是嫌贫爱富，毁去婚约，这真是，哎，都说有妻妇有妻女，没想到这乌鸦窝内还能生出来凤凰啊。两个人都落座了，然后李逢春又问，啊，周公子，这次你是顶替陈景龙进京赶考的？
7: 是，老人家，
6: 因为我义父让我进京求取功名，他说我能报我们的家仇，能学我们的家恨。
5: 嗯，看来你义父很有远见呐，孩儿啊，你放心吧，现在离赶考日期还有些天，也在我家住着。
6: 老人家，我这里还有一封信，是我义父写给丞相李纲的。
7: 哦，
6: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好，公子，今天晚上休息，明天我带着你去见丞相李纲。老人家高兴，吩咐准备酒菜，不多一时，饭菜准备上，他们边吃边唠。李逢春说，周公子啊，虽然说你这次顶替陈景龙，但是蔡京、杨戬、高俅、童贯等人，他们呢，那可都不是一般的人，这些贼人呢，恐怕你露出蛛丝马迹，那就有性命危险，千万要多加小心行事的。
7: 是，老人家，这个我知道。
6: 他们吃喝已毕，又谈了些以往之事，又谈了些未来之事，都各自回房休息。到了第二天，他们吃罢了早饭， 李刚说：“公子，我带着你去见李丞相。”好，那么阮英和唐铁牛就在府中等候。
5: 是，我们就在府中静候你们的佳音。
6: 李丰春带着周顺离开他家，就直接赶奔丞相府。来到了府门前，有人往里通报。丞相一听，什么？李逢春，李大人来了。就说我有请。家人出去时间不大，就把李大人周顺请到李丞相的书房里边相见。
5: 哈哈哈哈，丞相，一向可好啊？哎呀，李大人，别来无恙乎？
6: 两个人呐，那以前都是最好的朋友。快落座，快落座。哎，这位是谁呀？李逢春说：“丞相，这位你不认识吧？”“
5: 嗯，不认识。”“
6: 小伙子长得很精神，他姓啥呀？”“
5: 他姓陈，叫陈景龙。”“
6: 哦，陈景龙。”我说他名你不知道，提起他爹，那你是一定知道。哦，他爹是谁？他爹就是曾经做过左部侍郎陈其昌啊。
5: 哦，原来是陈其昌之子。
6: 哎呀，周顺急忙上前大礼参拜。小侄儿拜见丞相大人。嘿，免礼平身，快坐下，一旁坐下。有人献上茶来，茶罢空盏。孩子，这次你来到京城是有什么事的吗？是不是听说赶考，你爹让你来进京城求求功名的？
5: 是，老人家，国有此意。
6: 嗯，可是李刚在想，陈其昌让他儿子到我家拜望我，难道说想借助我帮助他？可就在这时，李逢春说：“公子，请你把书信掏将出来，递给丞相过目。”
5: 是，
6: 周顺从兜囊之中把书信掏出来递给了李刚。哦，这是什么？
5: 这是我父亲写给你的。
6: 李刚丞相打开书信这一看，哦，原来你是周顺周景龙。周顺上前又二次大礼参拜：“老人家，正是我周顺。”眼泪下来了。李刚想当初和他爹的周易周慧卿，那都是过命的好朋友。因为当初李刚啊没在京城，老周家是全家被害。当他回来时啊，那你说什么都晚了。你总而发火找皇上去讲理去辩论，也无济于事啊。因此丞相李刚啊，特别是想念周顺，直到老周家有一个儿子叫周顺被风刮走了，不知道现在身落何处，他每时每刻都在挂念，又恐怕蔡京等人把他捉住。没想到今天周顺来到自己的府中。孩儿啊，李刚一把手拉着他：“孩儿，难道说你义父让你进京赶考，你就来吗？”“
5: 老人家，是啊，我义父说，为了我家仇恨，我必须得求取功名，到以后寻找机会，我能在皇上面前给我们家招冤屈啊。”“
6: 哦，
7: 哎呀，你真是有胆有识啊，你全家被斩，现在你正在通缉之中，你敢顶风上进京赶考，可真是一位武将之风啊。周氏说，小侄是被逼无奈，只好如此。好啊，既然你们来到我府，我应该设宴款待你们。李刚啊，吩咐

0: 活，才思敏捷。李玉刚心中暗想，此子才如曹子建，智如屈子啊，那是指国家栋梁之才。李玉刚特别赏识周顺，说他才如曹子建，智慧如屈原，太好了，这状元非他莫属啊。他又想到，这样的人我要是不保举，岂不是给大宋国朝断折一根栋梁吗？公子啊，既然你来了，你就按你义父说的去做，你还叫陈景龙？是丞相。当他们吃喝完了，在临走时，李刚又说了，你在李逢春李大人府中好好攻读啊，好好读书，等考期一到，到那时我希望你能中头一名，谢谢老人家。就这样，周顺随着李逢春又回到李府。从此以后啊，没事他就念书，温习功课。考期转眼就到了，这一考是会试第一名啊，周顺考第一，那时是连中三元的，从乡试到县试到府试，然后到会试，再然后才能到殿试。周顺连连考中，到后来殿试这一考，呵，皇上钦点状元，周顺中了状元，皇上也高兴，满朝文武官员一听，什么，这个孺子的是状元？哎呀，蔡京一看，哦，原来是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会。

0: 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观湖北3000里，震到江南16州，一时美景观不尽，天缘有份朕来游。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了周顺、周景龙在金殿上被皇上点中头名状元，呵，真不容易呀、是最高的职称的，也是最高的身份，状元底子那可了不得啊！而且身中状元，那就是被封为翰林院的编纂，要是第二名、第三名啊，那就是编修了。周顺急忙在金殿叩头谢主隆恩。正当他叩拜皇上之时，文武百官一看，哎呀，这个状元年岁可不大呀，长得是仪表堂堂，可是蔡京一看，哦，我怎么看他像一个人呢？这么眼熟，像谁呢？哦，他像那位周慧卿，他儿子。周慧卿全家被杀时，他儿子可跑了，到如今没有抓住啊。难道说他儿子能赶到京城赶考啊？皇上又问了，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回万岁话，我家住在徐州。我叫陈景龙，我爹爹陈其昌。哦，皇上一听，那能不知道吗？陈其昌曾经在朝中为过官呢。皇上特别高兴，他高兴时没想到蔡京出班奏本。蔡京在想，这一定是周家之后，我宁可错参他，我不能不参呐。周顺也可能是，他就是这种心态，猜透老夫我的心态，他敢到京城夺取功名。想到此处，出班奏本：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臣有本。蔡太师有何本章，只管奏来。万岁， 依臣之见，他并非陈景龙，他乃是周景龙，周易之子，犯官之后。嗯，皇上一听啊，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不高兴了。他这一说呀，周氏吓一跳，哎呀，没想到被蔡京看出来。蔡京没说错呀，我真是周家之后啊。可是现在周顺怎么说？说什么？皇上又仔细看着周顺，
5: 万岁，
4: 周景龙他敢目无君王之旨，目无王法，他敢到朝中赶考欺骗万岁，
5: 万岁应该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老蔡京很心想，我不管你是周顺还是陈景龙，哼，我宁可错杀一个，我也不错放一个呀。
4: 这时丞相李纲急忙出班奏本，万岁，老臣有本。
5: 嗯，爱卿有本，只管将来。
4: 万岁，据臣所知，太师之言非理。
5: 万岁，您想，
4: 这是万岁洪福七天，有一句话，国家当兴必出良将，国家当亡必出妖孽呀。
5: 万岁治世圣明，天下太平，河海河清海岸，
4: 状元陈景龙才思敏捷，文章锦绣，这乃是国家之栋梁啊。
5: 万岁，
4: 太师怎么能说他是叛臣之子呢？啊，我觉得毫无凭证，请万岁三思。自古以来呀，哪个皇帝不愿意听顺耳的话呀？别说皇上，谁都爱听顺耳的话。你蔡京参这一本就没看好时候。李纲看出皇上的心思了，因为皇上刚刚钦点状元，皇上正高兴呢。李纲会拍马屁，哎，拍的是时候。皇上说，爱卿之言即是，太师你不必多虑。
5: 蔡京
4: 当时傻眼了，皇上不听他话，信李纲。
5: 嗯，陈景龙，
4: 明天夸官，在京城夸官三日。这时也呀，就有人给他准备了，准备啥呀？准备官服、八抬大轿。这都得谁出呢？翰林院呗。翰林院，他是翰林院的编纂了，夸完官就正式上班了。有人立刻给陈景龙准备乌纱帽，准备蟒龙袍，呵，这穿戴停当，又准备好八抬大轿，都在五朝门外恭候。皇上一看没什么事了，袍袖一掸，退朝了，众家官员各自回府。陈景龙，也就是周景龙，在五朝门外上了八抬大轿，八个人抬着，呼山呼山的回状元府。状元府是没修，因为才得中状元呢，没有给他修府地，暂时还得回到李逢春家中。李逢春家中大，周顺回到了李宅。哎呀，这李宅这鞭炮齐鸣，人们都是出来进去，高高兴兴，兴高采烈，都换了新衣服啊，都给周顺贺喜呀。把周顺接到里边，这时梁秀英
5: 郑翠萍这些俩心中都高兴，但是脸上不能带出来呀，心里美，因为丈夫得中状元，做妻子的那不是荣誉吗？不是那句话吗？夫荣妻才贵呀。那这姐俩可不像一般的，哎呀，见丈夫发财了，中官了，那高兴的又手舞足蹈，又蹦又跳，那能那样吗？这些俩含而不露，唐铁牛和阮英更高兴啊！哎呀，我说老五啊，你这回当官了，可看我们呐，白丁一个，这回你也身做官了，我们也该离你而去了。老五啊，我准备明天就回到我的磨盘高山，我到铁叉山把我那些楼兵啊招回来，我还当我的大寨主。哎呀，因为咱们地位不同了，和你有距离了。哎，五哥，不能。三哥，你不能这么样说呀，考中状元的那可不是周顺周景龙，而是陈景龙。三哥，我的大仇现在还未报，你怎么能离我而去呀？现在我还冒名陈家姓啊，倘若是皇上知道被蔡京等人查访出来，小弟我可有生命危险。三哥，你难道就这样走吗？照你这么说我还不能走了，那怎么办呢？等夺你仇报完了之后，你的姓改过来之后，我再走。三哥，以后再说。那好吧，那我怎么称呼你呀？我跟你叫状元老爷，我还是叫你五弟呀。三哥啊，平时咋称呼还咋称呼。阮英说，哎，三哥不能这么说呀，有人时候咱得尊重我的五哥，说不然话啊，到没人的时候啊，咱们怎么称呼那都是家人的，无所谓呀，你掌握好火候。哎呀，我说猴啊，还是你聪明。那好吧，我记住了，咱就不走，就在这里夺着老五的仇报了，咱们夺着再回我的磨盘山。李逢春吩咐排摆酒宴祝贺，呵，众人都高兴喝酒。他这庆贺咱不说，单说蔡京回到了府中，气的他生啥气呀、啊？生气，明明那是周顺呐、啊，皇上就说他是陈景龙，他不信他话，信丞相李干话。哎，真是岂有此理！这天晚上，周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就想啊，曾几何时啊，我周顺四处躲避，四处逃走，官军抓我，可是现在我转眼之间我就当官了，看来人生真是难测呀。辗转起伏，一夜没咋睡好，到了第二天他起来了，梳洗已毕，这时外边有鞭炮齐鸣之声，是吧？有差官都来了。周顺急忙穿上了官服，大红袍，戴上了乌纱，腰扎玉带，足蹬朝靴，全是新的，把这衣服全换了。前边大轿准备好，大轿准备好了，八个人抬大轿，呵，这八个人个都是二十多岁， 都是舔胸叠肚，都在想，嘿，你看我们啊，我们给状元老爷抬轿多好啊，这回我们也扬眉吐气了。周顺在府门以外上了八抬大轿，这轿夫抬着呼闪呼闪，前边厢有对子马开道。周顺呢，因为得到宫中拜见娘娘，得娘娘给头插金花。就这样，周顺来到皇宫之中。到宫中啊，宫中的娘娘一听说新科状元来了，呵，把窗户哭了往外看，见这个状元真好看啊，仪表堂堂。哎呀，这小伙子由正宫娘娘亲自插上金花，这一天在宫中游街完了回去了。到了第二天，还得正式夸官。第二天呢，前边是道队，道队呀，都举着牌子，第二排有人举牌子，上写着状元及第，金榜题名。接着就是肃静回避，在前边开队，对子马又叫顶马，后有带刀护卫，民族乐队吹吹打打，鞭炮齐鸣，抬轿的美，高挑轿帘，老百姓都看见了轿里边的状元是什么样。呵，抬轿的心中啊就美，你看看我们啊，你老百姓你想看状元，有我们这里才能看到状元，你得先看我。呼呼啦啦的，吹吹打打的，在大街之上来回这么走，因为有行动图。行动图周顺也看了，都是京城最繁华的地方，最有名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要吹吹打打在京城游街呢？就是让老百姓看看这个状元。他们正在往前走之时，就打前边来了一队人马。哎呀，前边这队人马呀，就看见周顺这个轿的，但是谁都没有相让的意思。前面是顶马，他们那边也有顶马呀，顶马与顶马就相见了。哎，相见了，他们就搭话，哎，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我们这新科状元夸官吗？啊，赶紧往旁闪闪闪闪闪闪。那会儿顶马也不示弱呀，什么给你让道，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什么人呢？这时也在那边那伙里出来一人，这八抬大轿是谁呀？这是太师蔡京，蔡京手下的亲信家人叫蔡禄，蔡禄过来了。哎哎，你干什么的？怎么不跟我们太师爷让道啊？啊！这边的顶马一看，他们出来了啊！出来他的家人，有人就往里边禀报，往后边禀报，因为后边跟随陈鸟龙的谁呀？这是他的小舅子郑梦雄，穿上家人的衣服。跟着暗中也就是保护周顺。那么说唐铁牛阮英没来吗？他们没来，在暗处看着，在老百姓那堆里啊，哎，观察这事儿。有人禀报给郑梦雄，一听什么，竟敢有人在我们轿前撒野，带我去看看。郑梦雄山大王出身，他哪怕这些呀？往前一来，正遇见呢蔡禄在那里指手画脚让他们闪。哎，小子， 你赶紧让你们那大轿给我推推，往旁闪闪，让我们过去。蔡路一看前面这个黑小子，嘿嘿嘿嘿，我说黑小子，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我们能给你让啊？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小子，你谁爱谁谁，我们这可是皇上钦点的状元老爷啊，啊奉旨跨关，你不知道吗？你这是不让路，你是违背皇上。嘿嘿嘿，违背皇上，我告诉你，我们这是皇上的老丈人太师，你知道吗？小子，你不听我话，我对你不客气。郑梦雄一听，小子你对我不客气，你又怎样？往前近身就要勾奔蔡路想打他。蔡路一看，哎，小子，你敢打我？我告诉你，你就是捅我一手指头，我叫你给我立个那旗杆。哎呀，小兔崽子，我捅你一手指头，给你一拳，啪！郑梦雄上去就给他一拳，小子，你敢打我？我告诉你，我们的太师爷在朝中官居威首，你呀，状元怎么的？你不给我闪开，我饶不了你。这时也他们打起来，这一打起来，唐铁牛在人堆看着了，他看见心想，看来我得帮着这个郑梦雄。他两下一打，而且家人跟家人都打起来了，唐铁牛叉着腰，嘿，小子，我让你不识好歹，你竟敢跟太师爷的人打仗，啪啪啪，是左一拳，是右一腿。他打谁呀？他打的都是蔡京那边的家人。蔡路一看，哎呀，这个英雄，你帮谁呀？我帮谁？我帮太师啊！那会儿他就是不对，他敢对太师不公啊！我这也是老百姓看不惯，我今天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好啊，唐铁牛这一伸手可气坏了这个郑梦雄。郑梦雄不知道咋回事了，这才眼出一转，唐铁牛金殿坐正，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常先生，他说呢，生产队的土地被村里卖了很多年了，大概是20多年，请问还能不能要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居住在蒙城县马集镇凤光村委会，在94年土地二轮承包的进行调整的时候呢，从每个村民组都拿出一部分承包地统一作为村委会的集资地，其中后长村共是集资了10亩地，位于后长庄西侧。经过调查呢，该集资地是由村委会每3年统一发包一次，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那么集资地发包呢，需由该村村委会经民主决策公开公示之后统一发包。根据相关的规定，那土地所有权是归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不因发生包不因发包而这个发生权益权属的转移。好，接着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马先生，他说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发放标准是什么？无障碍改造能不能申请二次改造？间隔多长时间可以申请？导航盲杖什么时候可以进行申请？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残疾人的护理发放的标准是每月94元，无障碍改造的资金和人数有限，时间的间隔至少5年可以再申请。盲杖可以到村里面进行登记申请，由村报镇里面县区残联采购之后发放到乡镇。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反映，他是高公镇天庙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公益性岗位的工作人员，工资呢没有及时发放。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来关注一下固阳县给出的回复。公益岗位资金没有及时发放一事，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公益岗位资金是由光伏发电产生的效益发放的，由于前期光伏发电的效益不佳，所以导致没有能够及时发放，近期将发放2个月，请给予支持。另外，他还咨询了无保户养羊是否享受国家补贴一事。经咨询相关部门表示呢，无保户养羊不享受国家补贴啊，请给予理解。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葛先生，他说呢，小区内的电动车充电设施被物业私自更换了，价格也上涨了，请问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是否需要争取业主的意见？来关注一下中网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的内容。喂，你好。
3: 啊，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给反映那个厕所，这无障碍设施厕所的事儿。我是前年个那个反映的，我反映的我电话打到省里边，省里边你后来，用2个篇幅给我报道的，无障碍设施不管饭，我该怎么办？
1: 无障碍设施
3: 用2个篇幅都那个警官找新闻那个都报道的，后来呢？都是在那个桥政局理事长都过来看了，答应了我，我去年个一开庭都给我见，结果你没有影，等了一年没影，我又反映，今年反映的那个都是 俺那个华东镇的村里的过来看了，他说答应了我啥呢，今年给我改造，今年给我改造，后来又找着俺的村书记担保，如果说不改造找他，后来他给我通知我啥，你今年改都是一般的这个改造厕所嘛，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只给我改造，只给我建一个化粪池，还得对我自己弄砖，他对啥都认你，别的啥也没有，就像这样的情况下，他给我承诺的不给我兑现，我该怎么办？
1: 您说的是您申请的无障碍设施那个厕所改造是吧？
3: 对。
1: 您问他，这个是这样的，无障碍设施的厕所改造的话，它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3: 他有标准没标准我不懂，后来他你给我承诺的，他给我承诺的他知道，他给我答应了，我给我打电打念，他写这里长亲自过来的答应了我，后来呢又那个又给俺镇里边的谈恋爱的也是答应了我，给他说这是一样，他啥标准不标准他自己心里没有什么，他承诺过的，你承诺我你给我兑现
1: 好，
3: 后来又找了俺村书记，俺村书记担保的，后来他这不是吗，这一次都是一般人现在都是厕所改造，他按照那个标准，那个都只建个化粪池，你给那个还得是你的砖头，啥都没有。
1: 好，我来帮您看一下哈，我这边查询到的话，就是大概它对于这个门宽，包括回转，可能包括扶手，还有地面防滑，还有包括必须的这个按钮这一块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是需要它是有改造的标准的。
3: 现在你可知道他答应了我啥包、我要求这事，那个我是那个盲人，那个我呢那个需求比较迫切。我得经常的踏空，我要求你得给我装一个坐便。他也答应了，啥子你都给我说的听着当着的，
1: 是
3: 的，都是给你不兑现。
1: 好，
3: 今年要不等明年，今年又这说出来了，他如果说你今年不改造，你还得等，都等到明年了，俺村书记给我这样说的。如果说他不这样说，我还等着了。
1: 是这样的，是这个改造的话，它应该是改造有改造的标准，就比如您说的这个坐便池的扶手，包括相关的验收标准都是要有的，您已经申请过了，我们这边再帮您问一下市残联那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对你的这个申请进行改造，好不好？
3: 对，
1: 因为
3: 谢谢，
1: 好，行，好，那行，
3: 谢谢你
1: 啊，好嘞，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好，有请导播呢和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的话，如果说有其他的群众正在反映问题，麻烦您耐心等待。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听热线之前有一位群众所反映的小区里面的充电桩被私自更换的问题哈。经过向物业公司了解，小区电动车的充电设备此前是因为投资方合作到期并且线路老化，后来呢经由新的投资建设单位免费更换的，这个充电价格随之浮动，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但仍比较周边的区域来讲还是便宜一些，经过核实的话，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可以按照充电的时长或者是充电的实际的功耗来向这个用户来收取费用，它这个费用的话含电费和服务费目前住房发展中心也已经要求属地物业管理部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规范住宅小区的电动车充电的收费，并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创造条件帮助降低充电服务价格，及时为业主解释问题并做好沟通服务。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那个刚才反映那个，我地里边盖一个井房。
1: 啊，地里面盖一个井房？
4: 对，就盖一个小房子，搁我地里边，我的承包地里边，我本人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我5月14号反映给你这个热线的。今天我又打个电话又问一下，他叫我不叫我挂电话，他讲
1: 啊，对，您接进这个直播间，您说的是您自己确权在您名下的大田地吗？
4: 对，
1: 这个井房是什么？这个井房是谁建设的？
4: 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建设的呢？我出去打工好几年了，没回过家，回家一看，
1: 这个
4: 地里有个小房子、
1: 哦。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的呢？
4: 里边打了一个井。
1: 哦，井是吧？
4: 外边盖的房子。
1: 哦，是水井是吧？
4: 对。
1: 上面有没有那个高标准农田那个水井这样的标志？
4: 嗯，他车里有电，有那个盖的有房，屋里房里边打的有水井，就是这件事儿。
1: 好好，您这个土地的话，一直是自己耕种还是租给别人的？
4: 自己耕种。
1: 好，您向村里面反映过这个问题的吗？
4: 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人打理过，没人打理过。我现在就是要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有补助，还是被村干部给我挪用了，还是没有补助？我要弄清这个事情。村干部呢，就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给我这样讲。
1: 好，像您讲的，如果说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水井的话，是有补贴的。它分两种情况，就是纳入高标准农田这个项目，它是由农业农村部门然后统一的规划、统一施工。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自己像这个占用您的地的，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个一般情况下占用地的话，要不然跟您联系，要不然跟村里进行联系。
4: 我5月14号发现给您这个栏目的时间，他讲的你等待几个工作日就好，给我答复。结果呢，我今天一看都25号了，都10来天了，就说没有人给我这个讲这个事情。你们这个栏目的就讲的反馈到过阳，又反馈到哪个的会给你答复的。就我等待没有人答复，我今天才又催了一下。
1: 您是那个5月14号反映的是吧？
4: 5月14号反映的，你们答复了呢，就是我们给你们说的给国阳讲一下，结果呢讲到没有头绪了，就这个意思。
1: 哦，行，好，我们帮您来催促一下，好不好？
4: 对啊，我得要一个说法，就是意思这个警方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还是有补助被村干部没发给我？还是没有补助，我要搞清楚，这也没有什么，是吧？是的，我不清楚这个警方是无缘无故在我地里建个警方，因为呢，我的承包地啊，对我种地带来很多麻烦，耕种啥东西都不方便，对吧？
1: 好，我们先帮您查实一下，到底是哪个部门？要是那个像您这样简单来讲的话，应该是高标准农田打井。
4: 高标准农田打井也可以啊，他得要我本人签字啊，他说跟你地里建房子，你要签一下字，你要同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行，我们先帮您再来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4: 啊，没有无缘无故，就是说，哎呀，对人家自己地啊，或者大田地啊，哎，我给你这个给他搞个什么建设，没有这样的事啊，给他。
1: 行。
4: 好，那这要不要挂电话？等待。
1: 挂电话等待，我们帮您催促过阳县那边，好吧？
4: 哦，那还得多少天呢？还是今天？
1: 他是大概10个工作日，15天办理期限。您上一次大概是5月14号反映的，5月14号的话，其实在工作日还没到，但是我们今天就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来帮您问一问这个单子，这个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好吗？
4: 你这证明以上这个事情没问你，今天可能是才开始是问。我5月14号到5月25号，这已经都11天了呀。再来个
1: 这是十个工作日，大概15天，也到这个时间了。我们帮您今天来帮您问问。
4: 对啊，你们要想问的话，这很快；你们要不问的话，再叫我等半个月。我要如果说再
1: 我来跟您解释一下，没有说不问，就是你们就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我们都帮您转办，不然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会在此期间给您打电话。然后大概正常的情况就是十个工作日就是15天，您5月14号的时候反映的，还不到10个工作日，是办公。工作的时间，因为他们周六周日也休息，但也是感谢您对栏目组的信任。然后我们今天再帮您问一问过阳县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虽然他是还没有回复，但是呢，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办理的期限点，但是呢，应该也要有一个调查的回复了。最起码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情况，好不好？
4: 那我再等一个礼拜。
1: 您可以再等待一下。
4: 好。等到这个月底行吧，等到月底那可差不多了哈，加那个就算等于20来天了。
1: 对，我们
4: 我月底给个答复，好吧？
1: 好的，
4: 好，谢谢你，
1: 好嘞，好，再见，哎，
4: 好，
1: 我们再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我这个线吗？
1: 哎，是您的电话，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5: 我是阜阳县，
1: 哎，
5: 就是我们那个土地证是，土地那个缺账本是。
1: 啊，阜阳县土地证啊。
5: 哎，对，我们小寨区。
1: 是房屋宅基地还是可耕地？
5: 就是保田土耕地。
1: 大田地是吧？
5: 对对对。
1: 遇到什么情况了吗？
5: 他那个地以那个94年是我爸的名字。
1: 嗯。
5: 94年是我爸的名字，我给我爸再托了。
1: 嗯。
5: 这个14年我们在家，我爸给我买的不在了。
1: 嗯。
5: 现在他大队的他缺船，
1: 嗯，
5: 我搁沈阳去了。现在我问他要回来，他不给。大队的几个推荐能推不成，他不给我弄。
1: 嗯。
5: 啊，对，你为啥不打我的招子？你叫他的地我都搬到他沈阳去。
1: 嗯。
5: 对的，我在现在我2年多了呀，当中他都没给我弄。
1: 嗯嗯。
5: 这个人家的土地证都下来了。土地那个缺产证都下来了，就我的没下来。
1: 嗯，您这个土地的话是。

0: 是之前父亲就是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就说这块地是给你的吗？
1: 哎，那时间就是这个地母是给我一块的，我爸的名字，我爸不在了，他给人落下来了，我名字拿着。为啥他能弄到他俩身上去？他俩我们三人的地，为啥等到三人地可得有我一个人呢？为啥他都说了他俩身上去呢？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您父亲就是去世，之后的话，这个地谁来种的呢？
1: 种地的时候是我他种的，
0: 他种的，
1: 我父亲啊，对，
0: 是您哥哥种的，
1: 对，
0: 哦，那他您父亲在世期间也是他种的吗？
1: 对，
0: 那也就是说这块地的话是存在争议的，您认为是父亲给您的，然后呢，实际是他们一直在种着，您的
1: 对，
0: 啊。
1: 现在等你去了他身上，又给他同意，给他打我的通知。现在我经了法院处理，法院他把你的那个土地证，能办过来，我就好给你处理。他办不下来，他给你处理不掉，就是这样。我找乡里，乡里找大的，大的找乡里，乡里找到了2年了，他都没管弄。现在乡里干部也调走了。
0: 你们这边存在争议，就是您这边讲的话是在你这边，他那边的话是您父亲在世和去世之后地都是对方种着，就是在此期间的话，到底是归谁？你们有商量吗？你们自己有商量吗？
1: 没有，没人商量，我也不知道
0: 也就
1: 我都不知道。
0: 是这样的，就是您三兄弟本来地已经分好了，父母名下有地，在此期间您是外出打工，您的哥哥呢是在家里面，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地是您哥哥种了，最后这一次确权的时候，您哥哥就把这个地啊，然后确权到您哥哥名下了，您认为应该这是父亲的名下的，最起码应该跟你商量一下到底这块地怎么分配，是吧？
1: 对，
0: 哦，
1: 他没给我商量。
0: 行，这个其实还是你们三兄弟这个先要进行调解的一个问题。您是向法院然后起诉了，那边您是起诉了是吧？
1: 对，我起诉了，向法院就要求弄了拨到法院了，法院都要求，他说你要那个出院本拿下来，我就可以能给你转，出院本拿不下来我转不了。
0: 好，是这样的哈，因为确权在 对方啊，我们这，但是你们是存在争议问题，我们下线帮您来问一问吧，好吧？
1: 好嘞，
0: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就是说，我5月5，五号去住院，12号出院。几个都25号了，我的身份证没拿来。我是集中供养的五保户。在县医院住院一个星期。出院身份证没拿来，这回来10多天了，没等着身份证。我想求你们帮帮忙，查查啥原因。
0: 集中供养的人员，你住院的时候是那个敬老院的人拿着你的信息，然后到医院里面住院的是吧？办理住院的是吗？还是您自己？
2: 是车坐120拉的。
0: 您的个人信息材料的话，他不是应该给你吗？
2: 我临来我要拿身份证，他说贷款呢没结账嘞。我到来家等10多天了，没等着，我非常着急。
0: 您现在还是在家里面吗？没在敬老院是吗？
2: 在敬老院。
0: 哦，好，我在哪个医院？
2: 过阳县老县医院。
0: 哦，过阳县人民医院是吧？
2: 好。
0: 好，行，也就是说，您是身份证在那儿，他讲的是没有结算，像正常的集中供养的人员住院是正常的，是医院里面是先记账的，对吧？跟这个民政局或者是医保统一结算，个人不需要，扣钱，但是也不应该拿您的身份证
2: 呀，
0: 是吧？
2: 是呀，也不应该扣押都不给呀。
0: 对，您有没有打那边的电话问一问啊？

0: 看那个身份证什么时候能够退给你，这个什么时候大概可以把这个账给结了，好吧？
1: 好好，那非常感谢。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哦，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有个情况给你反映一下，俺在小区里边。
0: 嗯。
3: 他不给装充电桩，他油，他之前装了油，问物业的，物业的事一推再推。
0: 您签的有，您跟他您有地下的这个车位的租赁或者是购买的协议吗？
3: 你关键他不给你租啊，他不租给你啊，他也不卖，他也不租。
0: 他不租是什么情况呢？他讲的。
3: 他过来物业的说嘞，他说他不当家，说这是非开发商的。
0: 那物业代管，那他可以帮你，您现在可以联系到开发企业吗？
3: 联系不到。
0: 这个您是哪个小区？
3: 礼品局。
0: 这个的话是应该由物业跟您这个那您是想租他们的这个地下车位来安装充电桩，还是？
3: 对对对，就是想租的嘞。
0: 好，这个确实的话要跟这个给物业那边进行商量一下，因为物业你也不能无故的阻止，是不是？你要有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解释清楚。
3: 你问物业的，物业都推，他光说他的，你等等等等，我这妈都等两年了，去年八月份都开始申请，
0: 嗯，
3: 这一直都申请一年多了，妈到九月底十月份的。俺这个充电桩够两年，
0: 嗯，
3: 把这个都给你收回了，就不给你装了。
0: 哦，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如果说是租赁的话，是否可以？
3: 他
0: 是什么意思呢？
3: 他也表达不清楚，他现在他没这个权利，那我也不管卖，我是这个物业，是物业费，我也不管具体的，我也不管去出租，也不管去变卖。
0: 哦，那
3: 要看。他光说不管装，我上地下停车场看看，那地下车库里给装的有几十个充电桩。那人家咋装的？
0: 哦，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如果说是租赁的话，你要是这个租赁的时间比如说大于等于一年，然后的话你有相应的这个符合条件，准备一些材料，然后物业其实是需要物业给您一起去申请的，然后呢再由供电那边再由专人安装。
3: 对对对，
0: 嗯，是的。
3: 对，这关键他不给你盖章，他不管盖。你不管干啥，买了个电车，你我让这充电，这很麻烦呀，对吧？
0: 是他说是没有权限，还是因为现在就是你们那边不符合条件？像那个如果说是那个，就比如说别人已经购买或者租赁了，那这也是可以，肯定不行，人防工程也不行。
3: 他们的租人防也不管，也办不好。
0: 人防是不能的。
3: 啊，不能办了。
0: 是人防先要满足这个人防这边的需求那边。
3: 那不知道具体人家都咋装的，你问物业，物业都给你推急救。实际上人家我也打过，打都这一年多了，他都叫社区里给你恢复个电话，恢复过之后又不急这事儿。
0: 那他回复有没有说什么原因呢？
3: 他说这都是开发商联系不上。
0: 因为物业联系不上开发企业是吧？
3: 对，他说找不着这个开发商，你找不着开发商，那别人装咋装了你？那车充电桩一直让都是给你装了，你问他都不跟你说。如果你敢盖个章，到供电局的话申请，他不跟你盖。
0: 嗯，好，我们帮您来问问好不好？
3: 嗯嗯
0: 嗯，好嘞，好，再见啊。
3: 嗯，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大家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

3705532371。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所说的目前有没有查处食品违法的犯罪行为。好，目前来讲的话，市场监管部门呢正在开展全链条和大起底大排查的专项行动，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单位是严格依法查处。市民如果说发现食品的安全行为的话，或者是发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12315来进行一个反映啊。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他说这个登记注册方面的问题，他说主动调整了认缴出资期限和注册资本，是否能够享受一些政策红利。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要求，2024年6月30号之前登记设立的公司，应当将股东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2032年6月30日前，并记载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之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为鼓励企业积极调整出资期限，市场监管部门呢对于主动调整的公司呢给予以下政策支持和服务便利。比如说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呢，开通了绿色通道的服务，优先办理，提供全程的帮办的服务，快速审批。同等条件之下的话，是优先推介参与市场监管部门有关的评优以及奖补政策。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明天早上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前锋玉汪继红率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义乌考察学习。
7: 郭阳依托优良营商环境，全周期保障能源项目，守护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
8: 我市多部门联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强降雨，守护午收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1号，市委书记秦凤玉、市长汪继红率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义乌考察学习。

0: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先进理念并座谈交流。金华市委书记朱崇烈、市长张健参加相关活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秦风玉一行走进一区二区市场，随即与多家玩具、手工品、伞具、小家电等商铺负责人交流，了解经营情况，并向市场负责人咨询市场管理经验，表示将学习义乌国际商贸城做法，以理念升为推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等建设、运营和管理。全球书贸中心是义乌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项目，秦风玉一行详细了解中心数字贸易发展和两仓一线 China Goods 易支付等平台建设情况，询问无人机、 AR 眼镜等科技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创新、市场销售等情况，表示要学习借鉴义乌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传统市场升级、提升运营效率的经验，在深化数字赋能等方面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来到国际陆港电商城，秦风玉一行听取义乌电商发展历程、多元业态等情况介绍，了解平台搭建、品牌打造、模式创新等方面经验做法，随即走进电商企业现场学习，表示将结合亳州实际探索电商发展新路径，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李祖村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秦风玉一行走进李祖村党群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共富广场、李祖进口商品馆等，亲身感受李祖村深化农文旅融合、培育特色产业的生动图景，表示李祖村通过对闲置资源微改造、经提升、建设共富片区等，让乡村的土地、生态、文化焕发出新的经济价值，将认真学习借鉴李祖村的好经验、好做法。如何服务民营企业更好发展是此次考察的一个重点。在凯悦集团，秦风玉一行进展厅听介绍、看产品，了解企业经营管理、市场拓展、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等情况，表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严文昭、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活动，金华市、义乌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本台消息，安徽国金基金地市行亳州专场活动举行，安徽国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潘友华、亳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出席活动并致辞，安徽国金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林国立参加活动。近年来，我市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已设立各类基金32支，总规模241亿元，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产业基金集群，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以基金活水精准赋能产业升级发展。活动中，市投资促进中心、市产控集团、市科技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分别做亳州投资环境、基金招商、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推介。与会嘉宾还参加医药健康及高端医疗器械、绿色食品、数字文创产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产业三大重点产业闭门交流会，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深度推动资本与产业同频共振、双向赋能。松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邱红新
2: 也深刻地体验到了亳州在高端装备领域的一个发展布局以及一个未来发展的潜力。我们希望呢，依托我们的一个专业投资能力以及那个安徽国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资本运作能力搭建的这个平台，能够帮助那个亳州在高端装备产业领域的一个升级上面呢做出一份力量。
1: 安徽国金公司财金投资公司负责人朱哲赤：
3: 我们通过基金矩阵精准滴灌，投早、投小、投创新，助力亳州优势产业强链、沿链、补链向高附加值跃升。下一步，省国金公司将与亳州共建常态化产融对接机制。我们坚信，在亳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定能实现以基金聚资源、以资源兴产业的共赢格局。
4: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0: 本台记者邹金润、季颖，观阳塔记者高亚南报道。我国大力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一批国家级重点能源工程加快布局落地。郭阳县主动强抓战略机遇，以一流营商环境为牵引，创新推动全周期服务模式，坚持靠前对接、全程跟进、全域保障，倾力为能源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持续为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屏障、助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在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现场，建设工人正在加紧进行管道焊接工作。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该标段设计年输气量150亿立方，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与苏玉皖干线、西气东输等多条管道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天然气输送骨干网络，提升区域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项目书记叶廷龙：
4: 我们承建的二标段全长99公里，郭阳段呢是16.7公里，今年3月份开工以来呢，主体焊接已经超出10公里，各工序有序的推进，安全质量全程可控。下半年呢，我们将计划完成前线的主体焊接，年底呢想启动这个战场阀式的建设。
0: 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建设单位采用自动化、数字化施工模式，高效提升作业效率。当地政府成立专班全程护航，及时破解征地拆迁、起地协调等施工阻力。叶廷龙：
4: 当地政府呢这块呢成立了专班，专门是为了加快这个手续的审批，协调征地，为施工扫清了障碍。后续呢，我们也会深化这个地企联动，高质量建好工程，回报地方的支持，助力郭阳的发展。
0: 能源项目承载国家战略布局，关乎民生发展大局。针对能源项目存在审批链条长、协调维度广、落地周期久等情况，郭阳县发改委以制度创新破解服务短板，创新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事后补正、向事前驱堵、串联等待向同步快跑、重批轻落向落地为王的系统性变革，以全链条精准服务为能源项目建设赋能增效。郭阳县发改委环资室主任张雨辰：
5: 把服务关口全面的迁移，把像规划、用地、环评这类比较复杂的标准进行细化，让我们企业清清楚楚地来准备材料。那第二呢，是我们打破了部门之间的壁垒，我们实现了这个多个审批事项同步推进、并联办理，来最大限度地压缩我们审批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搜集企业的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来及时牵头协调相关的职责部门进行解决。
0: 立足全周期服务体系顶层设计，郭阳县发改委将服务举措精准落地到项目推进各环节，一体化统筹项目前期洽谈、手续办理、施工建设、投产运营全流程。当前全县能源项目前期筹备周期平均压缩35%，重复补正事项减少60%，真正实现了审批少跑腿、落地快一步。郭阳道人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邵万宇：
6: 大大小小的细节都能帮我们理清楚，帮助我们去做这些申报事项。这个营商环境是我们切切实实能感受到的。基于此呢，我们不仅仅在这边投资了这样的新能源项目，我们还加大了我们的投资，把我们总部的拳头产品、逆变器项目、储能制造项目也全部都引进到了我们郭阳县。
0: 全周期服务模式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目前郭阳县已经推动阳光电源道人多能互补基地、道轩大型储能电站等一批标杆项目落地，全县新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67万千瓦，发电量超过27亿度。郭阳县发改委党组成员秦化虎：
7: 目前我们郭阳县落地项目有15个，总投资金额达到约139亿元。2026年1季度，我们的发电量就达到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2.9%。新能源的发电呢，占我们同地区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97.21%，比重居3县第一名。
0: 立足新发展阶段，郭阳县将不断完善全周期服务机制，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新能源项目集聚落地，提质增效。秦化虎：
7: 全面保障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资金等方面要素的需求，健全服务保障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同时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数据共享和全流程网办水平持续提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来保障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聚焦三下，立县台记者严成报道。午收临近，连日来立县县农机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通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机具隐患排查、全方位服务保障等举措，全力备战三下农机收割工作，为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保驾护航。立县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聚焦田间作业安全规范、机具操作禁忌及农机作业相关法律法规等重点内容，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以案示警，针对性讲解疲劳作业、带病作业、违规操作带来的安全隐患，普及简易故障排查知识。在筑牢思想安全防线的同时，机具安全检修工作同步推进。立县县农机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乡镇，深入合作社，对辖区内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机具开展拉网式全面检修排查，确保所有投入作业的农机具性能稳定、安全达标。农机合作社是三下机械化作业的中坚力量，在立县县建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60多台农机已全面完成机具检修、人员培训、物资筹备等前期工作。合作社提前梳理作业机具和机手队伍，细化作业分工，做好跨区作业、连片收割各项准备。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友：
8: 我们严格落实三下农机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完成所有机具检修和机手的培训工作，配齐作业物资，备足应急配件，随时待命投入作业生产，全力保障高效抢手、颗粒归仓。
1: 为全力打通午收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立县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制定专项应急预案，组建抢收应急服务队82个，开通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保障下收工作有序、快速、安全推进。据了解，今年三下期间，立县县将投入收割机4090台，拖拉机6658台，播种机7700台。在晴好天气条件下，预计5天内可基本完成小麦接收任务。
0: 蒙城台记者蔡超报道。蒙城县把支持残疾人创业就业作为重要的民生实事，持续加大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扶150多名残疾人实现创业就业。范志友是一名重度肢体残疾人，2022年在县残联的帮扶下，创立了安徽益康运动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各类轮椅的定制与销售。范志友：
9: 所有的款式都是按照这个用户的身材体型去为他量身定制的，所以他坐上去会比较服帖，包裹性比较好，这样他坐起来就压力就会小很多，他也不会那么累。通过我们给他定制的轮椅，能让他走得更远，能让他生活得更自如，所以说我这也是我们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
0: 目前范志友定制的轮椅有7-8个款式，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通过县残联的帮扶，公司还接纳了4名重度肢体残疾人在这里就业。残疾人李兵：
10: 工资一个月3000-2000块钱，我们这个残疾人通过自己的双手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跟社会也减轻了很多负担。
0: 范志友：
9: 大家也不会像以前那么自卑了，觉得自己也有点事情做了，然后就是有点奔头了生活。
0: 自2025年开始，郭阳县通过走访拓岗、资金扶持等，不断加大对残疾人创业就业的扶持力度。截至目前，共拨付残疾人创业就业资金90多万元，帮扶150多名残疾人实现创业就业。蒙城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卢军：
11: 县残联将持续用户扶持资金，助力残疾人创业就业，帮助他们实现自身价值，让他们更加阳光自信，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1: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5月25号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客正丰航风热线节目，针对听众反映的小区充电桩调价、新式智能燃气表计费异常两大民生热点问题，现场作出回应。一位听众反映，小区物业更换电动车充电设备后，充电费用明显上涨，大伙担忧小区充电桩为单一运营模式，容易形成价格垄断。对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杜林亚明确表示， 小区充电桩服务费也有着严格的监管约束。杜林亚，
12: 他服务费调节的时候，他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那个物业公司，在小区内他进行公示。如果他没有公示，那全年涨价，自己涨价，而且涨得非常高，这个应该可能他就实现了。
1: 一位听众反映，自从家中更换了新的智能燃气表后，日常用气消耗量明显增多，他怀疑燃气表跑得快。杜林亚，
12: 我们下乡过后立即联系，同时呢，找我们相关的计量检测部门以及信号公司吧，去核对了解，同时我们要进行采取不定期的抽查，从电表进入到它的关网设置以及燃气的安装中间的环节。
0: 近期天气阴晴不定，气温波动明显，降雨天气也较为频繁，提醒大家日常出行和生产生活多加注意。一起来关注我市最新气象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前期有明显降水过程，后期雨水减少，气温也较为舒适。市气象台预报员袁丹琪，
13: 其中25日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全市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7日后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17到19度。
0: 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我市多地遭遇强对流降雨天气，多部门联动设防，紧盯天气动态，竭力降低降雨对午收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据了解，23号夜里至24号，我市南部3县出现阵雨、雷雨天气，其中蒙城南部和利县南部部分乡镇大雨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75.1毫米。市气象台预报员赵健，
14: 集中降水时段为24日夜里至25日。过程累计雨量30到50毫米，本轮降雨范围广，强度较大，易诱发城市内涝和农田自涝，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及下收作业均造成不利影响。市县气象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天气动态，递进式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并同步校应应急、城管、水利、农业、交通等防汛重点部门，做好防范应对。
1: 眼下正值小麦成熟收割的关键时期，市农业部门通过多种应对措施，确保把强降雨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桥镇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15: 一、全面引导农户开展田间清沟利水工作，确保沟渠连通、排水通畅，避免土壤过湿导致小麦倒伏风险；二、强抓降雨间隙，对已成伏的小麦地块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力开展抢收工作，做到成伏一块收割一块，确保颗粒归仓；三、充分利用烘干设备等条件，对已收获的小麦进行及时烘干，避免小麦受潮霉变。
1: 连续降雨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全市各防汛部门及时关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并下沉一线，围绕高陡边坡、危旧房屋、河道堤防、低洼易涝区、易涝点、建筑工地、沿河道路、桥梁、下沉式建筑等重点部位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市应急局宣教中心副主任朱卫峰，
16: 对汛前难以完成整治的，制定落实跨汛期施工工程安全督汛预案，分类落实隐患整治和风险防控措施。各地防灾减灾委加大对防汛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确保防汛指挥调动命令及时上传下达，落实到位。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汪继红率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义乌考察学习。
1: 郭阳依托优良营商环境，全周期保障能源项目，守护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
0: 我市多部门联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强降雨，守护午收安全。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季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 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扩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0: 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

0: 十多年的老马是，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1: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0: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交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0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4: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4: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5: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赴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王清县参加。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
0: 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一期政协讲堂，张希明出席。
1: 新一轮降水继续影响我省，各地各部门干群全力做好防汛防护工作，确保江河安澜，百姓安全。
0: 今年前4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66.2%。
1: 今天的美丽中国行专栏，我们到皖南去看新安江跨流域协同治理，实地感受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立足优势聚力攻坚，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领导单向前、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参加。梁延顺、王清县等首先来到中国科大科研成果展厅，了解学校基础研究、科研发展等情况。梁延顺希望中国科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基础学科集群。随后，梁延顺、王清县等走进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查看实验平台和实验装置。梁延顺指出，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培育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座谈会上，常进、郭光灿、叶向东、万宝年、徐同文、汪萌、孙长银、曲哲、黄芳、周荣斌等10名院士专家先后发言，谈体会、讲打算、提建议。梁延顺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心怀国之大者，坚持4个面向，把加强基础研究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攻克前沿基础科学问题。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引领，巩固拓展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领域科创优势，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集成电路等领域基础研究，以更多标志性成果加速突破，带动全省基础研究整体跃升。要完善人才梯次培育体系，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全链条接续培养青年人才，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进科创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1: 安徽台消息，5月2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部署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审议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等。会议强调，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强化考核巡查、督查督导、警示约谈、挂牌督办等机制运用，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加强全主体、全链条各环节精准治理。要加强汛期应急值守、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做好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安全管理，确保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加强医疗机构管理，进一步优化调整医疗资源结构布局，依法严格抓好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登记校验、执业规范、监督管理等工作。要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更好发挥县域医共体牵头作用，带动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整体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5月25号，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一期政协讲堂，围绕人工智能、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引擎开展专题讲座，省政协主席张新明出席，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部分省政协常委、机关干部职工等参加。讲堂上，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杨学智着眼前沿发展新态势，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与技术逻辑，重点分析了大模型技术对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带来的重大变革与战略机遇，提出了人工智能与徽风晚运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大家听后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对更好履职尽责、精准建言献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自觉把政协履职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主动学习前沿知识，拓宽履职视野，增强履职能力，切实以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参政建议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施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安徽台消息，5月24号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前往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强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督导检查应急值班值守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动态监测雨水情变化，强化多部门会商联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要严密加强防范，做好预报预警、查险除险等工作，备足应急抢险物资，一旦发现险情及时高效处置，切实减轻灾害损失。
0: 昨天，新一轮降水继续影响我省，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徽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合力，积极做好防汛防护工作。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从5月23日夜间起，池州东至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大渡口镇镇荣村累计雨量达 380.6 毫米，强降水导致东至县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积水险情。东至县花园乡迅速开展道路塌方处置、巡河等工作，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就地集结分片包杆，全天候巡查河道、堤坝、山塘，精准掌握水位变化，细致核查堤防安全。东至县花园乡党委副书记唐建鹤：
3: 我们第一时间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实时监控水情变化，逐项排查整治行洪、堤防、道路各类的安全隐患，同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
2: 安庆岳西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水引发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树枝倒伏、路基冲刷等道路水毁险情。岳西县交通运输局闻讯而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抢险力量，调配机械设备，奔赴受灾路段开展水毁隐患清理、道路抢修保通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路。岳西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中心石棺道班班长楚小燕：
4: 短短一天内，多处出现不同程度的水毁险情，我们坚持雨不停、水不止、抢不停，发现一处处置一处，有限保障主干道、民政总道畅通。
2: 截至5月25号16时，本轮强降雨天气造成铜陵市七座非煤矿山停产，铜陵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及时落实排洪构筑物检测巡查，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铜陵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于林牙：
5: 健全完善应急、工信、气象、资规等多部门会商研判应急联动的机制，强化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运用，加密汛期人工巡查和线上监测的频次，实现安全风险隐患的科学预判与高效处置。
2: 5月25日一早，芜湖湾仔区仅一小时降雨达到 37.6 毫米，短时强降雨造成部分路段积水严重，交通受阻。湾仔区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城管大队、市政等部门走上排涝一线，确保市民安全出行。芜湖市湾仔区市政园林管理所市政股副股长徐涛：
6: 对所有的城区一落地进行一个人员值守工作，并携带应急泵车、应急水泵，对我们的这非机动车道及机动车道进行一个主要的排水。
2: 针对我省沿淮淮北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将有阵雨或雷雨，各地从严从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六安金寨县梅山镇红村社区大多数房屋依山而建，人口密集，地质灾害隐患点多，社区党员志愿服务分队现场查看、入户走访，对居民进行安全提醒和转移。金寨县梅山镇红村社区工作人员杨华：
7: 对辖区的危房户和地质灾害点的重点户实行专人保保，目前呢，我们是24小时值班，全力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2: 亳州市各防汛部门下沉一线，围绕高陡边坡、危旧房屋、河道堤防、低洼夜涝区、建筑工地、沿河道路桥梁、下沉式建筑等重点部位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亳州市应急局宣教中心副主任朱卫峰：
8: 分类落实隐患整治和风险防控措施，确保防汛指挥调度命令及时上传下达，落实到位。
1: 5月25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对近日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请听报道。
9: 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共7章40条，聚焦政策导向，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强化规范管理、风险防控与绩效考核，提升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运作水平，助力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省财政厅厅长古建峰：
10: 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覆盖基金设立、运作、退出等全生命周期，对基金范围、基金设立、基金管理、基金退出、风险防控、职责分工等做出了系统规范，构建规范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机制。
9: 管理办法还推出多项创新举措，通过实行预算出资精准管理，建立财政与政监协同监管模式，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着力加强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国资管理和信息统计等重点工作， 推动全省政府投资基金规范运作，提质增效。
0: 今年一到四月，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300列，进出口货值约33.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99%和66.22%。请听报道。
11: 2026年，合肥中欧班列还新增中亚、中欧共4个站点，截至四月底，开行覆盖20个国家183个站点，外贸物流通道活力持续迸发。泸州海关聚焦中欧班列常态化的开行的保障需求，将铁路快通模式推广至对中欧班列100%全覆盖，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减轻边境口岸的拥堵压力，增强安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合肥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12: 积极落实海关的铁路快通政策，全面推行班列出入境快速通关，显著提升通关时效，每列约节约通关时间20个小时，保障班列在途时间更加可控。
11: 2026年依托中欧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时效可控，越来越多安徽企业选择铁路班列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订单稳发、货物快运、市场快拓。更多聚焦安徽品牌的定制班列、精品专线持续开行。截至四月底，合肥中欧班列为奇瑞、江淮等龙头企业开行定制班列累计近1800列。
1: 今年以来，安徽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建设，加强惠企政策一站式服务，持续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等，全面提升政务服务环境建设水平，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2: 日前，在合肥高新区党群服务中心医保综合窗口，来自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刘镇的金竹正在为所在企业新招录的员工办理医保增员业务。由于材料齐全，他很快就办理完相关手续。市民金如：
13: 按照原来的规定，我们高刘那边办业务是要到经开区的政务中心去办理，路程有接近50公里，办理一个几分钟的业务要跑一上午，现在到高新区这边车程只要20分钟左右。
2: 为了解决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难点问题，合肥三大开发区选取医保、税务、公安等企业群众关注度高、异地办理需求集中的重点领域，依托收办分离工作模式与数字化技术，利用全省通办办事平台，方便市民自主就近选择，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芜湖湾仔区的真蓝仪表科技有限公司是上海真蓝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总部设在上海。过去，企业在办理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时，往往耗时费力。公司员工周荣霞近期发现，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芜湖企业开办模块非常高效。周荣霞：
14: 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上传相关资料，就连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都可以线上直接生成了，一个二维码电子签合就能办理成功，全程不需要往窗口跑，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2: 在六安市政务服务中心，随着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落地实施，云窗口平台梳理上线了市县两级3268个政务服务事项，涵盖市场监管、人社、医保、民政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黄先露：
15: 那申请人无论您是在长三角还是外地的任何地区，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政务服务网或者皖视通 APP 就可以发起我市的事项导办了。客服在接听之后呢，如果您符合条件，线上就可以为您解答办理了。
2: 各地推进行政执法综合查一次改革，更以精准规范执法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淮北市深耕综合查一次监管改革，迭代升级入企检查扫码备案制度，以制度化、数字化手段整合多部门执法事项，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安徽国轩向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梁海波：
16: 给我的感受就是检查次数也在下降，企业可扫码实时评论，同时执法部门更注重指导帮扶，帮助企业梳理潜在的风险点。
2: 蚌埠市生态环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平台通过科技赋能，推动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实现监管差异化，检查必量码，过程能追溯，企业可评价。 截至目前，平台已录入执法对象近2000个，全市107名执法人员在平台上均可操作，所有执法检查可追溯，有效提升监管透明度。蚌埠市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树生：
17: 有了这个平台过以后呢，从以前的被管理变成了现在的被服务，管理部门不只是来检查问题的，也是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0: 安徽台消息，记者昨天从省司法厅了解到，安徽省2026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十大项目正式发布，这十个项目围绕法治促进高质量发展、护航高品质生活、筑牢高水平安全三个方面，将重点开展打造卫企服务综合体，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行动。2019年，安徽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7年来，省市县三级累计立项实施3600多个项目，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法治痛点、难点、堵点问题。2025年度，全省170个办实事项目已全部结项，仅轻罚、免罚一项就为企业和群众减免金额超过17亿元。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生法治保障持续增强。
18: 美丽中国行。
1: 黄山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标准，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全方位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安徽台报道。
19: 在黄山市涉县，这套今年新上线的西安江低空经济运营平台，依托 AI 算法，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能够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水域管理员到问题区域进行打捞。相较以往人工沉船巡查，效率提升数倍。黄山市中环节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
20: 从作业轨迹的可追溯，到垃圾收运进度的可视化，再到隐患问题的智能预警，智慧化手段推动环卫管理从人字走向数字，全力守护西安江的绿水青山。
19: 涉县接口镇地处皖浙交界，是西安江安徽段汇入千岛湖的最后关口。针对流域跨省治理的难题，黄山市涉县与杭州市淳安县打破地域壁垒，成立皖浙接口生态警网工作站，构建科技加机制加执法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黄山市涉县公安局接口派出所生态警长霍乾隆：
21: 我们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警务平台，联合政府生态一警，开展我们清江护源以及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守护好我们一江秀水。
19: 目前黄山市公安局已建成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6个，全市共配备生态警长158名，同步吸纳退捕渔民、民宿业主等，组建水上卫士生态义警515名。黄山市涉县接口镇水上卫士协会会长汪寿根：
22: 我原来是个退捕渔民，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就加入了水上卫士，只有把水保护好，我们的义子才会越来越好。
19: 黄山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行，经过收储的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每年发电产生的绿色收益达7000多万元。黄山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刘文斌：
23: 覆盖全市101个乡镇，实行网格化、智慧化、系统化管理，构建了从清扫保洁、压缩转运至焚烧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有效解决了西安江主要面源污染问题。
19: 数据显示，西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连续14年达标，常年稳定在2类级以上，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地，西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正在提速增效。黄山市与杭州市等地协同发力，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推动产业共兴、人才共育、民生共享。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江国斌：
24: 西安江模式作为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标杆，相关经验做法已在全国24个省份、32个流域复刻推广。我们将切实筑牢西安江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宜江共护迈向一域共富。
0: 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唐喜床班工段长黄奎深耕高端装备制造业17年，用匠心守护毫厘之间的高精度高质量，为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今年他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安徽台报道。
2: 在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装车间里，黄奎正带领徒弟们围在高精度数控躺洗床前，对一台热成型压力机的关键部件进行精加工。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躺洗床班工段长黄奎：
3: 我们加工的零部件，有的要承受几万吨的压力，有的用于可控核聚变的装置，精度要求非常高，差一丝都不行。
2: 在黄奎看来，精度差一丝意味着质量失千里。去年在公司承接 BEST 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核心关键部件制造任务中，黄奎遇到了 361LN 薄板部件的加工难题，装配配合公差要控制在微米级。为攻克这一难题，黄奎带领攻坚小组6名成员每天泡在车间里，反复研判材料特性，调整加工工艺，不断优化装加方式、切削参数等。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躺洗床班长丁辅俊：
4: 那段时间最深的感受就是跟着师傅后面干，心里特别踏实。他从早到晚连吃饭都捧着本子琢磨怎么解决问题。有一次薄板变形了搞不定，他连着熬了2个通宵，眼睛都红了，还在跟我们一起试参数。他那种拼劲真的把我们都带动起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攻坚小组将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5%。不仅如此，黄奎还大胆创新，用3轴设备替代5轴设备进行复杂曲面加工，为企业降本增效。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制造总监傅东升：
3: 黄奎身上有一股钻劲，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严谨和无私，对加工精度要求极其严格。技术上呢，善于创新，敢攻坚。
2: 作为工段长，黄奎把质量是干出来的理念注入了整个班组。在他的工具柜里珍藏着10几本徒弟们的技术笔记，那是他传授给徒弟们的功夫秘籍。丁辅俊：
4: 记笔记帮我们把零散的经验都攒起来了，哪次调了什么参数，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都记下来了，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用从头再试了，帮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2: 17年来，黄奎始终秉持工匠精神，先后主导10多项工艺改革，实现主导产品制造合格率达到100%。他本人也因此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黄奎：
3: 我们多一份严谨，大国重器就多一份底气。荣誉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未来的一种鞭策。我的以后目标就是让我加工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对得起中国造这3个字吧。
0: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1: 今年前4个月，全省限额以上批零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12.1%，增速比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高13.3个百分点。
0: 数镜杯数据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工业数字孪生专业赛决赛近日在芜湖落幕。赛事围绕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催生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1: 5月24号，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赛花亭湖站暨第9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安庆市太湖县圆满收官，吸引了国内外1600多名选手参赛。最终，花亭湖东协斩获团体第1名，俄罗斯选手夺得男女个人组冠军。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说到养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脏、乱、臭、人工忙，但在我是一家养殖场，完全不是这样。这里的负责人叫何阳，说话斯斯文文，如果不是穿着工装，很难把他和养鸡联系到一起。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是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亳州博诚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阳，
3: 留学回来呢，就感觉到这个农业呢，这个行产业，比较大，机遇也比较多，所以呢，就选择了回来呢，在家乡做了养殖这个行业。
2: 跟着何阳进厂区，记者直接看懵了，没有满地鸡粪，没有臭气熏天，也没有满院乱跑的鸡，一排排鸡舍整齐的像商品房，温度、湿度、通风全自动调控，最绝的是给鸡打疫苗。何阳，
4: 可以卡那个针管，
3: 哦，
4: 那是改进的，
3: 这个好，这个好
4: 啊，跟咱之前的不一样。
3: 以前做疫苗呢，就是全靠人工手动来注射，现在呢，我们这个找了家设备公司自己定制的一套全自动化的这个免疫设备，提高了免疫的效率，而且呢，就免疫的精准度和质量会比之前还要好。
2: 正是这份敢创新、肯钻研的劲头，让何阳的养殖事业越做越大，从亳州起步，慢慢把基地建到了河南、江苏。何阳，
3: 目前我们公司这个春兰青年鸡呢有103万余，分了这个三个厂区，目前呢亳州是我们的根据地，在河南兰考还有这个江苏的宿迁，我们相继呢又建了两座基地。蛋鸡呢，我们今年做了这个春兰呢60万余的规模，主要是在河南的南阳，和濮阳以及江苏宿迁。
2: 从意大利到亳州，从西装革履到鸡舍穿梭，何阳这步棋走得有点反常识，但他用8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农业不是土克拉，也能玩出高科技；养鸡不是脏累苦，也能做出大产业。何阳，
3: 今年的行情整体是比较不错的，目前呢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目前公司的蛋鸡产能呢每天呢大概在2000箱。左右，主要销售在这个长三角区域，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这个接近60万枚。
2: 目前公司也取得了市级龙头企业以及国家级示范厂称号，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何阳还打算继续深耕农业领域，用科技赋能养殖，带动更多人一起发展，让家乡的农业产业变得更有活力。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离婚时承担义务多的一方可以要求经济补偿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和大亮两个人呢，从小就青梅竹马，大学一毕业就马上结婚了。这大亮呢，由于学习成绩比较好，获得了出国读博深造的机会。于是呢，小美就自己在家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协助老公读博深造。后来呢，大亮学业有成归来，觉得自己跟小美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过不到一块去，于是呢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离婚。那小美呢也同时诉讼，要求大亮平分家产，另外呢要给予自己10万元的经济补偿。那么小美这么要求有没有道理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双方一方因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等承担较多的责任，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经济补偿的。
2: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1: 老年人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大学生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刷单返利诈骗、虚假游戏交易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要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请听公益广告，小江豚回来了。
7: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8: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9: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7: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10: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11: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10: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
9: 小江豚好可爱呀。
12: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移动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移动手机话费问题、 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作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华民族》。

0: 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欢迎大家就移动的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嘉宾亳州一众公司副总经理袁家龙。袁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晨好。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亳州移动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6: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要留言说，移动公司对残疾人有优惠吗？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区营销中心服务管理韩媛媛来做一个介绍。
14: 目前我们针对残疾客户是有优惠的，优惠的话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是手机类，一类是宽带类。对于手机类方面的话呢，如果您现在就是使用的有移动的手机卡，可以办理我们的爱心流量包，每个月的话呢，会在您原有的套餐基础上加赠一个 G 的流量，或者呢是办理我们的爱心语音包，在您原通话的基础上加赠100分钟的通话。另外的话呢，如果您就是符合这个办理条件的残疾客户的话呢，你也可以办理我们的爱心卡。和那个爱心卡的话呢，我们是分为流量版和语音版。流量版的话呢，资费是19元一个月，包含50分钟通话和35G 的流量，其中5G 的话呢是全国通用流量，30G 是定向流量。爱心语音卡的话呢，是包含了400分钟通话和12G 的流量，2G 的是全国通用流量，然后10G 的是那个定向的一个流量。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适合您的这个爱心套餐。
11: 好，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所反映的关于套餐的问题哈。喂，你好。
15: 喂。
1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是这样的，你看我前段时间刚办了个移动的卡，然后他天给我发的短信，然后说的啥钱啥到可以送流量，还送啥话费。
11: 好，
15: 我感觉这可是骗人嘞。
11: 你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场部副经理汪飞来给您做介绍。
16: 好，那个非常感谢这位用户关注我们的办了我们的业务啊。确实说的也是啊，我们现在就是移动公司呢也推出了就专门回馈我们的老的用户，然后推出了有这种签到送流量的活动。这个签到送流量呢，比如说我们首次的签到可以直接领取30G 的一个流量的日包。如果累计签到了7次的话，还能再抽取3G的日包，包括日常的话，都可以就是每天在这个线上进行签到啊。
11: 有网友问了这个问题，说去哪里核销？
16: 这个网友的话，他应该是就是去领了我们这个流量啊，流量核销的话，我再给网友再去讲一下啊。首先是这个领取的一个路径。要登录我们的移动的 APP， 找到我们的签到的有理的入口，点击立即签到就可以参与了。或者说到我们的线下的营业厅啊，营业厅的海报上面都有这个宣传的二维码，也可以扫码进行领取。最重要的话是这个核销啊，因为你签了之后的话一定要核销，如果不核销的话，这个流量是不能用的。核销的路径的话也比较简单，也是登录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然后点击我的，就我们的 APP 的这个右下角有个我的，找到卡券。在卡片列表里面找到我们对应的，比如说这个签到的这个送的这个比如说30G的这个流量的日包，然后点击去使用啊，输入我们手机会收到一个验证码，输入我们的验证码就可以完成核销，完成核销之后的话这个流量就可以使用了。
1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一网友雪就说，去年9月份办了一个高套餐，现在消费能力下降了，也没有消费能力了，能不能调回最低呢？还有网友在他这个下方也跟留言了，就说套餐是不是只能升不能降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韩管理。
14: 首先的话呢，套餐的话，咱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您所匹配的一个套餐。这位网友讲到他之前办理的是一个高档次的一个套餐。第一步的话呢，您要先核实一下您这个套餐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合约协议。如果您的合约协议是已经到期的一个状态，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10086，或者呢是我们的线下营业厅，都可以去进行您的这个套餐消费的一个调整。如果您的这个合约现在是属于未到期的一个状态，就是需要您就是履行合约期过之后再去办理套餐的变更。
11: 嗯，好，网友留言，光明小区支持千兆宽带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网络部经理刘雪飞来做介绍。
17: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目前我们亳州所有的宽带小区均支持这种千兆宽带业务办理。如果你想体验这个千兆宽带，可以到我们的移动营业厅或者是我们的官方 APP 上进行办理。办理过后呢，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会及时的到你家，然后进行安装跟调色。调色结束后呢，我们会对你这个家的这个网络情况进行一个测速，并向你展示我们这种千兆的情况，从而确保你家的这种宽带安全稳定，包括流畅。好，再次感谢你的这种对我们业务的关注和支持。
11: 嗯，网友之留言说，临西郡那边手机信号差，怎么一回事？还有网友五留言说，他那边的话晚上信号不是特别的好。好，有一位网友萌说，流量限速太严重了啊，非常的卡顿啊。可能这个关于手机的信号的问题的话，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有一位网友 D 留言说，为什么他的手机一会儿是5G，一会儿是4G？哎，网络信号的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刘经理。
17: 好，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网友对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的关注啊。这个因为为了响应着国家的环保政策，因为我们现在这个5G这个业务啊，对我们的这个电量消耗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会采用这种技术手段，在我们夜间，就是我们主要是在晚上12点之后，是对我们基站，就是我们的信号发射台实现一个节能措施。所以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区域使用呢，可能只能使用部分区域啊，可能会使用我们的这种4G网络，就是没法体验这种5G。如果你对这个网速啊有特别的需求，你可以给我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这种业务那个线下结束过后呢，我们会安排工程师跟你进行

0: 好，首先呢，就是跟你解释一下，因为目前呢，就是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啊，因为我们手机中呢有各种应用，然后这个流量呢，它使用是实时消耗的，所以呢，在这个手机数据刚刚打开的情况呢，后台数据在这种跑流量的情况下呢，大家呢可能就是会产生这种超流量的情况。那么呢，您所关心的这种流量超了能不能关呢？其实我们是有提供这种服务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博州移动来说呢，我们呢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多重提醒，还有一个管控方式。我们呢会通过短信和电话的这种提醒，分别在您这流量使用达到这种套餐的一半80%95%的时候，我们会通过短信以及后期如果是用尽的话，会有电话的一个提醒方式。另外呢，您关心的就如果这个超了呢，能不能及时的关闭，其实呢我们会有一个这种流量阀值的一个服务。那么呢，您可以通过一些这种中国移动的 APP 或者是这种拨打1086，然后去打开这种相关的一个流量阀值的提醒服务，也能够及时的就是在您流量超套的情况下呢，把这个相关的流量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之内。
1: 嗯，好，请网友们注意哈，如果说您也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按照嘉宾介绍的这几种途径啊，设置阀值或者是设置一个限额哈，这个是需要自己申请打电话或者是登录 APP 啊。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喂，好，来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四号先生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博州移动公司。有问题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是有一个款待的问题
1: 啊。您说。
2: 就现在就家里面的就款待信号不是很好，就小孩上网课的时候偶尔会有卡顿，我想问一下就款待的网速的问题是咋解决的。
1: 好，我们有请刘经理。
3: 好，这位听众朋友，那个针对你反映这个现象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要核实一下你家的宽带这个带宽啊，看现在是多大。目前我们主流的宽带啊基本上就在3米以上，如果你家使用这个宽带啊低于3米，建议你到我们营业厅然后进行这种带宽的升级。第二呢，还要看一下你家的这个路由器啊是不是可有问题。然后因为如果路由器比如说前几年用的特别老的话，然后性能会比较低，上网也会影响你的上网速度。然后另外一个呢，还要看一下你家的这个路由器放的位置，所以说这个要根据现场情况，因为如果屋子的话确实比较大的话，可能说是我们需要增加路由器的数量。这个也给你简单推荐一下的，就是我们移动公司有 FTTR 这种业务产品啊，也可以建议你进行尝试使用。如果确实这几种现象然后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然后也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一下，我们会线下也会安排工程师到你家上门进行处理。
1: 嗯，好的，您的问题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上个月流量被小孩给用超了，超了几十块。我是想问问这个手机欠费了都能停机，这个流量超了不能停机吗？就是不能停掉吗？
1: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王经理。
0: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关心啊。刚才有一个网友也是问到了同样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在此呢，就是我再和您解释一下。首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流量超了，能不能及时的去做一个关闭提醒？这个我们呢，移动呢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提供了两方面的保障，一个呢是一个短信和电话的多重的提醒，我们呢分别会在您的流量使用达到套餐的一半，还有就是100%的时候会有短信的提醒。另外就是如果超出整体的套餐一个流量的话，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个相关的电话提醒的业务，这个也能提醒您及时的去关注您的流量使用。第二个呢，您说的就是如果能不能及时关闭，刚才那个网友也问了，我们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叫做